0: 2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全球暖化日益严重，为了提高我国的抗热能力，政府拨款4000万元资助相关研究，预计最迟今年底开始征集研究提案。这项资助计划隶属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目的是同企业、学术界和社区合作，通过加大对科研的投资，探索应对高温影响的方案，协助政府制定一套全面的抗暑战略，保障新加坡人的生活与生计。一个拥有532名成员的 WhatsApp 群组被揭发利用传统哈瓦拉汇兑系统，在全球秘密转移数亿欧元的现金，部分的资金甚至流向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哈瓦拉是一种不经传统银行转账的汇款方式，不会留下常规银行转账记录。中国与尼泊尔边境发生致命洪灾，为区域各国在喜马拉雅地区大规模新建基础设施敲响警钟。专家呼吁各国加强跨境合作，建立数据共享与联合监测预警机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叠加风险。中国西藏和尼泊尔交界山区星期三发生山洪还有泥石流灾难，已造成780多人死亡，大约2500多人失踪。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za。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31号
4: 星期一。
1: 话说在周末的时候，星期六，因为我在早前三个星期刚刚在节目中也说了，因为我都忙了我家里的事情，所以我非常非常的累。可是后来事情总算是比较好
2: 了，告一段落。
1: 对，告一段落，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说，我说我们星期六一定要去看电影啊，去放松一下。那我们就决定去看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啊。
2: 哇，好电影啊。
1: 对对，哲艺的这个电影嘛。然后我们就进了电影院之后呢，我朋友就选了一个其实满座诶。全场是满座，所以真的看的人蛮多。然后进去里面，我们就坐了下来。然后坐了下来的就等嘛。然后我们就在吃的东西，突然间就看到有两个人走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我就有点像是在做梦的那个画面呢。我就看这个人怎么那么熟？哎，嘉怡，
2: 哎，
1: 嘉怡买的位置就在我隔壁耶，就隔壁的那个位置。
2: 哦，他就坐在你旁边，
1: 旁边而已。比如我是12号，他就13号。然后我就看他，我就说你一个人呢、啊？我说没有，我跟我的男朋友。我说哦，那我们就笑，我们开始笑了。我说新加坡那么多院线，而且我又去的这个电影院不在我家附近了。
2: 因为如果说是在西部的话可以理解，因为你们都住在西部，但你们又不是在西部的电影院遇到我。
1: 是，然后我就有点，我们两个真的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然后坐下来的时候感觉我们其实也不是陌生人嘛，对不对？然后我就开始问他你要吃爆肝吗？然后他就说还有那个薯片，他说没剪，你要吃吗？就是大家就感觉似曾相识，好像不是很熟那种感觉呢，好笑。然后开始我们就一直觉得哇太不可思议。那我的好朋友讲说对啊对啊，怎么会这么巧？对，而且
2: 这个几率有多低啊？
1: 啊，非常低，非常低。
2: 同一起去看电影就算了，同一间戏院也就算了，还刚好坐在旁边，
1: 而且同一个时段。
2: 对、
1: 啊，你不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吗？各位，
2: 哇，哎，你在外头如果遇到同事，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1: 没有啦，就我跟嘉怡也没有什么，就大家就是一个傍晚班一个早班呐、啊，就算说不
2: 言下之意就是很没有什么深交、啊、是吧？
1: 不算了，我跟嘉怡也不算了，因为我们自己私底下其实也没什么联络，都是工作的事情。
2: 你会不会比较不自然？就当在那样的情况，有同事坐在你旁边一起看电影？
1: 哦，没有不自然呢、啊，我当下说好、哦，还好不是跟情妇来。我是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看，我就想说哇还好，要不然的话，你知道吗？
2: 跟一个莫名其妙的男的完了，
1: 对，完了。
2: 星期一
1: 今天的报班拉拉拉四到八，我不知道他会讲什么，
2: 全公司都会知道哇，那个肯定不是陌生人
1: 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我看到他的当下，我觉得有点慌，那种。诶，是梦境吗？
2: 就感觉诶，我是不是还在工作？
1: 对，旁边呢、欸，各位，而且是他先买票的。
2: 对，
1: 因为我们是在星期五才买票，他好像是前三天前就买的。
2: 还是你们买那个数字是来888、1808什么
1: 这样的戏院，
2: 就比较换的，你知道吗？

0: 我听说也曾经在演唱会遇到曾经很好的前同事，座位也是在他的旁边，但因为很久没联络了，有一点小尴尬。大家看演唱会也没有多谈啦，就是进场的时候 say hello， 离场的时候 say bye。其实我也是那种在外头，如果遇到不熟的同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尴尬。
1: 对，不知道聊什么。
0: 如果是很熟的同事，那当然一定会聊两句。那如果是那种见到面，在公司会聊一两句公事，但是真的没有私交的同事齁，我会有一点点，哎呀，放不开
1: 啊。
0: 对，
1: 我记得上一次我去看，不知道是谁演唱会，邓紫棋还是谁的演唱会，就碰到一个听众坐在旁边，他就说：“哎，这么巧啊，我又跟你坐在一起了。”我说：“哈。”他说：“上一次啊，周杰伦演唱会，你是坐我旁边。”他就给我看了照片，哎，的确是，我就说哇，这样我们真的还蛮有缘分的，两次的演唱会都坐在旁边，
0: 而且都坐在一起，
1: 啊，坐在一起。
0: 你们是在贵宾席是吧？
1: 啊，算是了，算是了，
0: 看台这样子那种，
1: 也没有啦，就前面那几排啦，哦，就哇，然后还收着上一次那个演唱会，周杰演唱会，我跟他的合照。哇，
0: 这个是 0.00001 的0.00001%的机会啊！
1: 这样好，真的很难去解释，对吗？这种真的很难去解释，
0: 只能说是缘分呐，啊。
1: 对，而且我们真的不是陌生人，
0: 这也要打。

0: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8:15 ，ECP 网庄已过了 Marine Parade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请注意。再来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KPE 隧道往 ECP， 在 ECP 的出口。神冈 East Drive 往神冈 East Avenue 的方向，在神冈 East Way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 ，CTE 朝 AYE 在 Amokyo Avenue 5的出口。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人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2: 有
1: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那这个动作了，只看到那个执法人员其中的一个，有两个执法人员，然后其中一个只是一直指着他手上的那个夹那个板子，然后好像是在跟老人家说你这样做是不对啊，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那个老人家是一直跪在地上的。啊，这件事情但传了出去之后，看大家看了这个视频，那都觉得说毕竟是老人家，嗯，是不是应该通融一下？
1: 过后路交局他们也有发文告说，就是那个执法人员应该酌情处理，然后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有一点过当，是应该要让长者先站起来，
0: 对，
1: 不要让长者在那边一直跪 着。所以呢过后也有向这个涉事的执法人员进行检讨。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啊，不过看拍的人，我也不知道第一打拍的人肯定是好奇啦，
1: 那个前因后果我们并没有很完全的这个掌握整个完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就包括之前这个执法人员跟这一名长辈是怎么沟通的，然后过后是怎么处理的，这个我们并不了解当下那个情况。不过单从这个视频就有很多网友就提出他们不同的看法。当然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一个长辈都跪下来了，那是不是应该要通融一点，就不要让他一直跪着，那罚可能还是需要罚啦，因为就是
0: 违规了嘛，毕竟是违规了嘛，
1: 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当然也有一些人担心说，如果年长者双膝跪地就可以，比方说逃单，那这样子会不会变成是一个漏洞？那以后只要大家遇到这个情况，
0: 就跪下来就是了
1: 啊！你不免单，我就不站起来啊！你不你开我罚单，我就继续跪着，会不会就会变成这种有一点类似情绪勒索执法人员的情况呢？
0: 但身为一个年长者，我们总是会有恻隐之心嘛，总觉得哎呀，老人家都已经跪下来了，那你好不好第一时间把他扶起来？但这个动作没有看到啦，
2: 对，
0: 可是我们看的时候还是觉得老人家可能也没有什么工作能力哦，可能也有很多情绪了。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也很多情绪了。
1: 对，
0: 我觉得老人家总是觉得，哎呀，那就算了吧，就会做一个口头警告，先做一个口头警告。
1: 先不谈这个事件，有时候我在外头遇到一些长辈没有那么合理的行为，我心里面是很复杂的。就是比方我举一些例子好了，插队。或者是可能经过我的时候拿包包撞到我，然后就若无其事的离开。有时候我心里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但如果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因为我相信年长者他不会不知道应该要排队，但是理所当然的插队，我就会觉得说，因为有好几次我没有开口。我就让他插队，但我就觉得这样子好像对我自己跟对排在我后面的人也不公平。
0: 是啦，
1: 但是开口又感觉好像就好像做那个坏人，因为从旁边的人的角度来看，诶，人家是年长者，诶。
0: 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比较弱势的人士，我们总是会有那种，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算了算了，这样。
1: 但又往往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会让一些想要占便宜的弱势
0: 群体就得逞了，
1: 对，
0: 就得逞，可能用了一招，下一次用同一招咯。
1: 对，因为他们觉得说，反正我只要尴尬的不是我，就是别人。
0: 所以当下怎么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插队啊，
1: 很为难。坦白说，
0: 是哦，
1: 很为难。就他们的确是弱势群体，但要跟他们讲理吗？又不可以太严厉的讲理，
0: 要跟他们计较吗？

0: 小题大头。这是在昨天看到的一个画面哦，就在画面是看到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那当下呢，看到就是这个老人家就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饶过他，
1: 不要开罚单。
0: 对，不要开罚单。那这个画面拍了下来的时候呢，疯传，然后有各方的说法。有些人说，难道你跪下就能够免单吗？就不用还？又或者也有人说，就老人家了，那执法人员是不是可以扶一扶他，叫他不要跪啊？因为没有看。

0: 蔡健雅出走。
1: 琼瑶，琼瑶跟丽梅，
2: 琼瑶，
1: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2: 好，来
1: ，OK， 基本上呢，很多老人家呢，他们都是会要利用哦，他们老这个字呢，来啊占便宜。我妈妈呢是89岁，在她80岁的时候，她每次都讲我都老了，我们又不必要管她吗？不然她欺负我老人家咩？所以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肯定呢就会有做出一些很反常的
2: 举动
1: 来博取同情。我觉得我们要小心。还有呢，如果真的是遇到这样的老人呢，插队啊还是什么，我会毫不客气的叫他们排队。可是如果那个老人好好说说哦，我脚痛啊，小弟啊，可不可以让我先呢？啊，我就会让他，而不是要插队一定要问。
0: 首先大哥也不需要讲大部分的老人了，
2: 对对，
0: 可能我们遇到的就是那几个比较没有事先询问不礼貌的老人呢、啊。但我觉得他跟我讲那个也是我的心情。如果今天一个长辈他跟我讲说，诶，小弟不好意思，我赶时间，或是我脚痛不舒服、因为的确年长者是不可以久站，或是他的脚的肌肉是比较弱的。那如果你开口询问，我相信任何人，大部分的人都是愿意通融的。但如果你不问，直接这样子插进来齁，就显得就会让我们很为难了。
2: 可是我想我每个人都会老啊，有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哪怕他真的是占便宜，我们让一让又如何呢？我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了。就是对啊，有一些可能倚老卖老，一天到晚一直挂在嘴边，我是老人家，是老人家。那我们让一下又如何呢？因为我们毕竟比较下来，我们体力肯定比他们好的。除非你今天是刚刚动完手术之类的啦。不然的话，我常会问我自己，我就让他又怎样呢？
0: 但如果他事先询问你，会不会觉得你会不会觉得那个感觉会更好一点点？如果不询问，而把你的通融当作是理所当然，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想要把让自己的通融变成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东西。因为这个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出自于我的好心，而不是你还没询问你就直接拿我的好心去让自己占一些便宜。
2: 对，我明白。可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都这样子想的话，其实你也揪心，他也什么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那一两分钟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让一让呢？我不知道啦，我是属于那种心肠会很容易软下来，然后你呢就觉得算了就让他。可是我知道这样子会助长啦。
0: 因为有很多听众是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太纵容，就其实有蛮多是真的这位听众遇到的不礼貌不守规则。然后你要说他们的腿不好吗？到新加坡不前面一个个脚都很健康、
2: 就是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3: 早上好，丽梅，
0: 早。
3: 我一般上的做法，我如果有老人家插我的队呢，我会先看后面，如果后面不是 long queue， 可能是三五位这样，那我就会把我的位让给他们，我就去后面排队，
0: 因为反正就自己嘛。
3: 但是如果后面是很 long queue 的话呢，我就会跟老人家讲对不起，我说这样子对后面的人很不公平，我问问后面的人 OK 吗，他们 OK 我就让你插队，如果不 OK 我就对不起你，你就要往后去排队咯。
2: 我有一次碰到一个老人家是完全没有问过，他说不好意思，他是自言自语，不好意思、我脚痛，我先因为我去提款嘛，你可以让我先去吗？那刚好那个就有一个空出来的，他直接就走过去，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0: 你来不及说你连 OK 都来不及
2: 他就
0: 过
2: 去了。我跟我计较，算了不要计较然后就看到后面的那个队伍，我跟他们讲 sorry 啦，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就这样子走了进去啊，
0: 的确，如果你后面有一个队伍的话，然后你又是那个被询问的，好像你也应该要转过身跟大家讲说，
2: 对不起，
0: 他脚痛，对、
2: 对，你要交代一下嘛，对吧？
0: 不然后面的人也说，做梦，
4: 哎呦，你们两个 please 啦，那些老人家哦，你叫我们去排那个 4D 多多
2: 哦，OK 啦，
0: 又来
4: 我的脚痛还是什么啊？你看一下啦，
5: 你没找找，真的要找
2: 找。
5: 我碰到一个情况是一个老人家霸占位置，在我家的那个停车场。我就问他，这样子霸占位置是可以的吗？他给我的回答是，他老了，需要搬重的东西。那我上去去找别位停了车过后，就看到是，其实他是跟他的一个孩子在， chop 一个位这样咯，所以我觉得很没有素质了。
2: 啊，是啦，你就
0: 说谎。
2: 说谎了。
6: 我之前试过在那个无人 checkpoint 哦，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然后我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心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这种、嗯，结果他跟我点一下头，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儿媳、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然后他也没有跟我讲谢谢，也没有跟我讲对不起。
2: 这种哦，你这样很最气的。
0: 结果你让他插队，他一家大小都来过来，
2: 他全村人过来，
0: 但你又不可以拒绝，因为老人家可能过关卡需要帮忙哦。
2: 对，这种最。你只能够说自己懂不懂东哈，
0: 那个叫什么东哈什么，
2: 就是那天就是运气不好了，
0: 运气背
2: 啊，对对对，硬糖有点黑了。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2: 农历是7月19，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7: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子宫颈癌是可通过预防措施有效避免的高发癌症，然而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与筛查在本地推行数年，不少女性仍缺乏定期复查的意识，或因为心理障碍不敢就医。为了弥补这个防癌缺口，公益组织深入学校和宗教信仰场所等基层社区，通过宣导消除公众的认知盲区。预防 HPV 行动联盟星期天首次在公益教育西区学院举办宣导活动，目的是支持来自不同背景的年轻女孩掌控个人健康还有未来。一次酒后起冲突，一名25岁男子涉嫌谋杀一名29岁男子，将会在今天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天发文告指出，这起案件发生在星期六晚间，地点位于大市南。那么据联合早报了解，死者与嫌凶都来自印度，两人相信就住在附近的客工宿舍。嫌凶干案之后离开命案现场，警方到场调查，一路查到宿舍，将嫌凶逮捕。前副总理王瑞杰将会接替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来临星期二正式出任新加坡宗教联谊会荣誉赞助人，支持这个已迈入77个年头的组织继续促进新加坡宗教和谐。宗教联谊会星期天发布的文告引述王瑞杰的话说，宗教联谊会是新加坡最大优势之一，它汇聚不同信仰的领袖和信众，共同建立起互信、友谊还有理解。
7: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8: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4: 我们这次接下来听一些听众针对今天小题大做的话题有什么想法哦？
5: 丽梅，我曾经在 NTUC 也是同样的事情，一个男人拿了一个。那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然后我说安迪啊，你先在前面吧。安迪就好，他就叫充电啊，过来，哇，一大篮的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对吗？
2: 以为他手上只有一两样东西，
4: 结果一辆车。就好像有些听众说，其实。让你是人情，不让你是理由啦。然后有很多时候遇到一些年长者，他们总会觉得别人帮他们是应该的，这个会让应该要帮助的人或是帮助的人心里面会有一点没有那么的好过。
2: 对，也有听说你让一个，然后接下来又有十个，难道就个个都让吗？可是我在想哦，你知道在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老人家跌倒，然后有那些所谓的不法之徒，他们就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4: 碰瓷，
2: 然后就是会索赔啊之类的，所以导致那边很多人不敢帮老人家，所以有一些是真的跌倒了。
4: 如果真的遇到老人家真的需要帮忙的情况下，
2: 他们不帮。
4: 对，
2: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吗？但我们知道啦，遇到老人家我们要让啊，甚至你可能在想说我不让，因为很多可能以为说就是倚老卖老啊，然后可能就是占我们的便宜或者是利用我们的恻隐之心呢。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
4: 可是我的角度会是齁，这会不会也是因为那一些少数让别人觉得帮他们不好受的年长人士导致的，就可能因为有总是有那一两个
2: 老鼠屎，
4: 对，让一些人觉得说帮年长者好像就让他们占便宜，久了之后这个社会就有一个风气说没有必要去帮年长者。
2: 好像我曾经就有一次帮了一个人，那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明知道他搞不好骗你的嘞，骗你这两块钱。那我常跟我朋友说，我们说施比受更有福嘛，对，我这个举动其实已经是一种就是我在做一件好事，可是他到底有没有在骗我，我没有办法知道的。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人在做天在看的，我常常都跟我自己讲，因为搞不好真的需要帮忙。
4: 是。
2: 我宁可什么错，
4: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2: 对。我是这样的心态啦。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这个人是真的在骗你还是他真的需要帮忙。那我做的这个举动其实是一个善举的。可是到底他是不是真的需要还是他是在骗我的话，这个我就觉得。
4: 我曾经遇到一个情况跟你类似，就是我遇到一个年长者，他也是我逛街到一半，他要转上前说：“哎，小弟，我要回家，可是我没钱，你有没有十块钱？”我说：“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但是我有可能两块，你介意吗？因为如果你要搭巴士或什么的话，可能两块不无小补。”结果他一看到我掏出两块，对不对？他就转身离开。
2: 哎呦！还不是美金呢，讨厌。
4: 对，美金就算了，还新币、然后过后我又再看到他去找其他的路人，那你
2: 对吗？
4: 你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我给的太少，他嫌弃了？
2: 嫌弃。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谢谢大家非常热烈的参与讨论哈，我们在直播会跟大家继续聊。那么在空中，稍后我们要跟大家玩游戏，准备了
1: 十秒 ，easy 不 easy？
0: 先来关心路况，请注意以下几个路段车多。PR1 往张仪在 KP1 跟同森若之间， CT1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 Road 的出口， CT1 朝 AY1 在 Brother Road 之前。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2: ？No。
3: 釜山
2: ？No。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火锅店62129679，
1: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easy，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4: 送。热线开放6691-1003，
0: 送你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月饼礼盒，总价值是大概100元呢、啊。
4: 今年中秋节，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精心推出11款月满香橙新规香格里拉中秋好礼。
0: 嗯，从经典烘焙月饼冰制精致冰皮月饼，由获奖酒吧特调的鸡尾酒口味月饼，
4: 哇，这是我要的
0: 珍贵商务礼盒，以及呢专为小朋友精心打造的童趣礼盒，每款呢都是送礼佳品。
4: 另外，香宫的经典招牌燕窝红枣冬瓜瓜仁月饼啊，将熟悉的传统风味与奢华滋养完美的融合，是顾客多年来的首选。
0: 嗯，酒店呢也新推出了两款专为儿童设计的礼盒，一款呢是含有两个珍藏公仔的 DIY 的月饼容器，积木礼盒。那另外一款呢是藏有两款的非常萌趣的这个吉祥玩偶的惊喜盲盒，造型非常的可爱，送给家里的小朋友的家庭充满惊喜。
4: 即日起到9月13号购买月饼礼盒可享有 20% 折扣，更多订购详情可以到酒店的官网查询。好，我们先接听第一位挑战的玩家。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5: Good morning、
0: oh, Hello 呀、yeah, ，把收音机声量关小哦。好的，来，玩家名字。
5: 胖胖
0: 胖胖
4: 胖 胖喜欢吃月饼吗？
5: 还蛮喜欢的。
4: 哇，你最喜欢什么口味的？
5: 我比较喜欢冰皮，冰皮耶。
4: 哦，冰皮，喜欢甜甜的那种
0: 啊、
4: 哦，
0: 冰皮啊，榴莲啊，那种，哎呦，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口味啦。
4: 来，胖胖，希望你能够赢到我们今天的奖品。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5: 就一号吧。
4: 一号，
0: 好，
4: 好，我们要送给你香格里拉大酒店的月饼礼盒。来，胖胖，十秒内告诉我们五个很香但不是食物的东西。
0: 很香但不是食物的东西。
4: 听清楚了吗？
5: 好
0: 好，祝你好运啊。
1: Go
5: 沐浴露、洗手液、柔身护手霜、护发霜、洗发水、肥皂。
0: 来，继续的羞辱我们，
4: 继续，对，
0: 继续羞辱我们，
4: 显得我们这个题目出得很笨。其实也是啦，你浴室每个东西拿出来都是
0: 香
4: 的，
0: 啊、
4: 香的，谁会放臭的东西在浴室呢？
0: 杨说，如果你讲你女朋友、老婆，还接受、啊，
4: 我也接受。结果哎，根本不用到这个程度，直接把浴室用品拿出来就可以了。
0: 厉害厉害，
4: 恭喜胖胖挑战成功，
0: 成功。
4: 好好的享受我们香格里拉大酒店的月饼礼盒哦。
0: 嗯，也先预祝你中秋节快乐。
4: 中秋快乐，胖胖。
0: 哦，拿走啊。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小题
0: 大做。
2: 最近钟丽缇拍了一个直播，分享助眠的方式。
3: 哦，
2: 突然间老公走了进来，就屁股向着他，噗了一声，
4: 哦，放了一个屁。
2: 钟丽缇就瞪了他一下，整个脸是黑掉。像这位朋友说，他的老公很想用故意用脚趾头去捏他的腿。
4: 我的老公喜欢亲我或小孩，而且是在他没有剃胡子的时候，就很刺啊，那个感觉。我的另外一半在我面前放屁，而且还会对住风扇，让那个风吹过来。
3: 你到底在烦你啊？
2: 对不起，我笑了啦，因为真的是蛮烦你。可是当事人不喜欢，你就不要做了。
3: 我老婆喜欢一直打我屁股啊，尤其在我洗碗的时候，讨厌。
4: 就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啪一下。
5: 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人要有共识，我是觉得蛮有乐趣的。
4: 你在你另外一半面前做过最幼稚的事情是什么？
2: 跳舞，跳整首歌。他累啊，他看到累。
3: Why you like that？
0: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0: 魏妙如，当我们不在一起。昨天是妙如的生日哦，这里祝妙如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妙如是8月30，所以是处女座。
1: 处女座，
0: 处女座，处女座人是，你身边有处女座的朋友吗？
1: 就不好听叫龟毛了，好听叫细心了。
0: 我身边有几个很好的处女座的朋友，他们不会龟毛，但他们很细心。
1: 不应该讲龟毛，其实他们其实处女座最明显的就是他们有这个洁癖。
0: 哦，对，
1: 可能是对自己啦。也未必是对别人，
0: 这个洁癖未必是一定很爱干净，可能是朋友的交际上面是很爱干净的，他不喜欢那种既像朋友又不像朋友的朋友。
1: 我最经典的就是
0: 好奇怪，我既像朋友不像朋友的朋友。
1: 我旁边
0: 你们懂我意思了。
1: 我有一个表妹啊，她是处女座啊，就比如说你在她家，可能你在弄东西的时候，她就跟你说：“这个东西要放好吗？好吗？”她就是会在后面一直跟你讲说：“这个保持卫生啊，这个保持整齐。”
0: 有点小强迫症。
1: 对对。然后我跟她出去的时候，比如我买一条裤子的时候，我这种买了之后要继续付钱，她就会说：“等一下，看看那个线你没有脱。”她就会很仔细。所以其实双子遇到这个处女是一件好事，
0: 因为他会帮你注意细节。天平遇到处女也是好事。
1: 对
0: 对，因为天平是很容易忘东西的。那处女座往往会帮我们记得，
1: 是
0: 包括我曾经讲过的一些话。我有一个很好的处女座的朋友，他总会讲说：“你当年不是这样讲的哦。”
1: 这是记性好，这跟星座没有关系。
0: 你当时不是这样讲的哦。你去年不是这么说的哦。你去曼谷好像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哦。他都会帮我记下来，所以我很怕在他面前说话。你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吗？ UFM 1003路况情报，继续锁定节目哦。月九点过后呢，我们有嘉宾玩家上线，这个时候来关心一下路况，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CT1 往 AY1 在 Balestier Road 之前， PR1 往张仪在 KP1 跟同森Road 之间也是车多。最后提醒你 ECP 往张仪的方向，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我们有玩家来到 The Play Show， 我们直播室继续了 facebook.com/UFM1003。 那雨停了吗？我们看看刷新一下哦。这个气象署是说现在有些地方还是会下小雨的，最低气温23，最高气温32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子宫颈癌是可通过预防措施有效避免的高发癌症，然而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与筛查在本地已推行数年，不少女性仍缺乏定期复查的意识，或者因为心理障碍不敢就医。为了弥补这一个防癌缺口，公益组织深入学校还有宗教信仰场所等基层社区，通过宣导消除公众的认知盲区。预防 HPV 行动联盟星期天首次在公益教育西区学院举办宣导活动，目的是支持来自不同背景的年轻女孩掌控个人健康还有未来。全球暖化日益严重，为了提高我国的抗热能力，政府拨款4000万元资助相关研究，预计最迟今年底开始征集研究提案。这项资助计划隶属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目的是同企业、学术界还有社区合作，通过加大对科研的投资，探索应对高温影响的方案，协助政府制定一套全面抗暑战略，保障新加坡人的生活与生计。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超乎寻常，我国政府和社区伙伴正进行应对准备，一旦确认热浪即将来袭，本地民众俱乐部等公共空间可马上启动应对措施，变成300多个降温中心，中暑风险较高的群体也可以获得便携式风扇等降温工具。在新加坡，热浪是指连续3天出现至少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0: 的歌，探索 BYD Danza Lifestyle 卡，尊享超过80个生活品牌的精彩礼遇，专属 BYD 与 Danza 车主。
1: 今天极限速递，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BYD 的两位玩家，两位代表，一位是 BYD 新加坡董事总经理兼菲律宾总裁 James， 欢迎，
2: 欢迎 ，Hello Hello， 大家好，
3: 我们的常客啊，
1: 另外是 BYD 营销主管小严，
3: 哎，我们的美女，
1: 对，帅哥美女上线了，大家可以上到我们的 Facebook 来看直播
3: ，facebook.com/1003。
1: 今天有重大的消息要宣布，对不对？因为 BYD 跟 Danza 即将推出一个全新的Lifestyle Privilege 生活礼遇计划，哎，是吗？
3: 什么来着？介绍一下 James。
2: 哎，是的，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天哦，给予我们为了回馈，现在 before that， 我们感谢，我要感谢一下我们新加坡的
4: 消费者
2: 听众 ，OK，就是一直对我们的比亚迪的支持，还有腾势的支持嘛。所以呢，这次呢，我们就为了回馈呢，我们是筹备了多过六个月。来主持这个，我们就会 launch 我们的 BYD Lifestyle 卡。这个卡呢，基本上是给予我们的腾势跟我们的比亚迪车主。所以，有现在呢，暂时是有88家这个 vendor 去参与这个活动。这些 partner 呢，都是跟着 lifestyle 有关的这个系列。所以呢，我们就会 launch 这个卡，等你去到600家商店在新加坡呢。只要你 fresh 这个卡的话呢，你就会得到特别的优惠。所以在这个600家里面呢，基本上有不同的种类的这个
3: 优惠
2: partners, 优惠、
3: 像是什么，
2: 我们就有这个 retail 啊，我们有这个 hospitality 啊，我们有这个 cafe 啊，这些东西 F&B、所以透露一下，我们有其中的消费的就是其中的 vendor 就是 partner 呢，就是有我们的 Adidas 跟 Anta。
1: 所以买球鞋、买运动的这些
3: 是有优惠、
2: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服务都有。
1: 小燕，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合作计划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4: 其实就是早就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就是在想说，除了因为比亚迪一开始就有跟不同充电桩的合作嘛，就是你去充电，然后给你打个折，然后后来之后我们有咖啡厅，然后我们就想说，那还能有什么呢，对不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在想，哦，那如果我们在各个生活领域，我们都去找一个不同的 partner， 可以提供到我们。车主给他方方面面全面面的去照顾到你360度，就是你买车不只是买车，对，不是 A 点到 B 点的问题，而是说你买了车之后，现在因为有科技，对吧，你的生活品质得到提升，那其他方面我们也想帮你提升。
3: 这是一种贴心啦，不是像说哦，你跟我买了车就 that's it 了，买车就买车了，那我们就没有后续的，
1: 就让你在生活当中呢提供更多的这些优惠。而且刚刚就有提到，除了生活、日常生活、饮食到度假，哇，都有非常多的这个优惠啊！
4: 还有教育，然后到医疗，然后你健身、美容、宠物，总共是大概10个 category。
1: 所以像丽梅这样子一个年轻貌美的单身女性，她有了这张卡之后呢，你觉得有哪些是适合她的一些
3: 优惠？
4: 哇，我们有私人飞机，是不是很适合？
1: 像很适合你这种富婆啊！
3: 天哪，他们除了有船，现在飞机也有了。
1: 哇，私人飞机也有
3: 哇！就是说我可以去
2: 你可以去游轮的，
4: 当然，
3: 对，你看他们真的很多的这种礼遇哦。
1: 对，有哪一些是你们当时在谈合作的时候是最让你们印象深刻跟特别的？
2: 那基本上我是觉得，因为我们是电动车嘛，电动车在这个领域上呢，我们是交给我们的总部比亚迪，因为他们出产的那个产品是非常的好，所以来到新加坡呢，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发现，除了售前售后我们要做好的话，我们还必须让顾客满意，而且是永远的爱着比亚迪，
3: 要维系彼此的感
2: 情，维持彼此的关系。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就觉得 OK， 我们推荐一个 lifestyle 卡。这个卡呢，基本上是很简单的，我们没有储存积分这些，我们 make it very simple。所以基本上呢，只要您是比亚迪或腾势的顾客呢 ，Danza 的顾客，你把这个卡带给你这些我们这些 partner。他们就会给一些特别的优惠折扣，而且在这方面呢，我们现在还积极的去增加这个 partner， 所以现在是今天会公布88个 partner， 我们其实有多过100了，现在还在签第二批的合约。
3: 嗯，
2: 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是觉得比亚迪是觉得在新加坡我们是会陆陆续续在推广，而且呢我们希望在比亚迪跟特斯的顾客呢或者是其他的 public 在这方面呢可以给我们回响，说你们希望有什么benefits from 这个卡，我们会去大力的去争取然后再推广。所以我相信很快很快呢将会过百了。啊，所以而且我也希望我们有一些商家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collaboration 的话呢，你们也可以 contact 我们，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可以形成这个 partnership 在这方面。
3: 哎，这样子很好，因为有互动嘛，
1: 对，
3: 就是不是我们 BYD 一味的讲。对吧，所以有什么优惠，而且你们有什么需要，那能够让我们去考虑一下可不可以把它纳入这个所谓的会员卡。
1: 而且 BYD 在本地的这个车主是非常多的，所以就加入这个计划的商家其实也是打开一个新的市场。那对 BYD 来讲，这也是一个就是你买了车之后呢，他提供你的不只是车， BYD 提供的不只是车，而是之后的生活。
2: 对对，所以基本上呢，现在我们有多过28000个车主在新加坡，你会看到28000的车子在行驶。很快很快在9月10月呢，我们会庆祝我们30000台的车主

0: 庆祝我们三万台的 车主交付。
1: 对，我觉得不应该用行驶，应该说被包围。
2: 你现在驾车出去，四周都是 BYD，
1: 就被包围
2: 了。这肯定是多大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因为也感谢大家嘛，哦、对 BYD 的支持，谢谢。
2: 而且这个生活、这个生活卡 Lifestyle 卡是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因为对于很多这些车主来讲，之后其实他对于 BYD 的感情会更深厚。对不对啊、嗯？而且刚刚其实 James 有提到，第一阶段是有88个合作的伙伴，这个伙伴的数量会一直增加
1: 上升、
0: 其实已经过百了、
2: 过百 了，
1: 所以现在只要是 BYD 或 Danza 的车主就能够参加这个计划，对吗？刚刚讲的，那有没有需要其他的
2: 条件呢、
3: 没有什么条件，买车就是最大的条件我觉得我想要
1: 只要你买我们就会给
2: 就是你就是这个会员了。
3: 对、而且他没有所谓的那个叫什么 expiry date， 就是
1: 他们有期限的
3: 终身受
2: 终身受用，
3: 只要你拿着我们的车。对，
2: 哇，
1: 他长什么样子了？
2: 你们现在手上有没有一个卡吗？
3: 没有，今天晚上你就会看到、我们会有直播，你们可以来看。
1: 我们也会在啦，我跟陈人也会去啦。
2: OK， 所以如果关于这个 BYD Lifestyle Car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在直播继续聊。facebook.com/FM1003
4: 专为 BYD 与 Danza 车主量身打造，汇聚超过80个生活品牌，立即解锁 BYD 与 Danza Lifestyle Car 的专属礼遇。
5: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0: 分每秒赖在一起。
1: 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一辈子不离不弃。
1: 不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2: 快乐有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0: UFM 1003，悠闲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9:19，提醒你 TPE 往 PIE 过了森冈 East Road 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KJ1 往 BK1 的方向，在松安藤安路之前，有车辆抛锚。再来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CT1 朝 AY1 在 Blessio 路之前 ，PIE 往张仪在 KP1 跟同森路之间，小心驾驶。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UFM 1003，全球首播。
2: 一天一天，让我晕眩，躺在你臂弯。你的手势让我相信未来的魔法。
3: Dear You， 我们是宇宙人。8月31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听我们的新歌 Dear You。全球独家大首播，
2: 看你的眼睛我不害怕，
1: 继续锁定探索 BYD Denza Lifestyle 卡，尊享超过80个生活品牌的精彩礼遇，专属 BYD 与 Denza 车主。
0: 今天我们线上有两位嘉宾，分别是比亚迪新加坡董事总经理兼菲律宾总裁 James，
4: 大家好，
0: 还有 BYD 营销主管小燕，
5: 早安。
0: 今天两位就带来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是 BYD 跟 Denza 推出的全新 Lifestyle Privilege 生活礼遇计划。刚刚在空中就有聊到，就是 BYD 呢跟将近100多个这个伙伴合作，所以接下来所有 BYD 的车主都会收到一张卡，这个 Lifestyle 卡，那用这张卡呢就可以解锁非常多的这个优惠，从这个生活啦、饮食啦、度假，甚至到私人飞机啊，什么都有啊。
6: 而且我们在听节目的可能很多的大老板，你想跟这个 BYD 有这类似这样子一个合作，你也可以呢这个 WhatsApp 过来。刚刚就有一位他是专门做车牌的，
0: 对，就直接我们就直接，既然老板都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直接把联系交给他们了。
6: 是。
0: 所以欢迎各大公司老板有兴趣的话呢，先 WhatsApp 到88551003啦。那我们刚刚就在直播聊到，因为哇，88个将近百多个这个合作伙伴，其实这个谈的过程应该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对不对？
7: 花了蛮多时间，
6: 因为你要常常想出这些点子哈，我觉得你们也是很厉害的。
4: 对，这个是一年前我们筹备的，当时我们觉得除了这个 BRD 我们的总部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车子嘛，在新加坡我们还可以提供什么，就是售前售后之后还有什么东西，所以你也看到我们的这个 lifestyle 也挺多的，就是除了我们的最近我们也热烈推广我们的那个电影的这个 support 嘛，基本上有 Minion 啊，有阿妈的情书啊，
6: 对，
4: 还有我们的梁导的那个 talk show 啊，这些然之后呢我们也 support 了这个 SG Marathon BYD Singapore Marathon，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 High Rocks， 然还有接下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想到的是 launch card。所以还有就是接下来今年年底还有一两个项目，还有两三个项目会推广。那明年我们在积极的筹备好几个比较大型的这个活动。
6: 我喜欢 BYD 他们这一点就是开放的。就是你只要觉得可能可以做跟 BYD 这样的合作，你们都是抱以非常开放的这个态度来，只要你们过来我们就看看有没有这个合作的机会。
4: 对，我们可以做我们就做嘛。
0: 光这个马拉松我就吓到了，那个时候公布的时候，哇，从在路上驾车到在路上跑。而且今天其实我们就有看到新闻，这个9000的名额已经报名全满了。
7: 卖完了。
0: 对，已经卖完了，所以现在你要报名参加这个马拉松已经没有位置了。
6: 你只能够旁观呢，就旁边当观众来看。
0: 你可以在外围跑
6: 了。外围跑了。
4: 42公里已经是卖完了，其余的还可以，还有一些。
0: 力美只跑42公里的啦。
6: 你可以搞一个跟宠物一起跑的吗？
4: 可以啊，可以考虑啊，这个。
0: 你看给。
4: 因为我们之前搞了一个宠物 fashion show。
6: 啊。
4: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我加入 BYD， 对不对？它不只是驾车，它是你购买一个全新的生活。对不对？那小燕要不要来聊一下，就是在这个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印象很深刻的合作伙伴？
7: 哇，一开始那 Adidas 这些安踏是大品牌，但签下来你很有成就感。那有一些当然是就是集团的，就是规模大，比如说 可以讲，然后 Gain City 在外面已经拿走、
6: Gain City，
7: 对 ，Gain City 在他们当然也是，就是我觉得是大家最能受惠的、最生活化的，然后或者是那种连锁的餐饮集团，你一签就是好几个，你就真的很想把它拿下来，因为一定是大家都喜欢的那种，对，所以我觉得之后当然是我们能想的，大概目前就是这么多，但是如果大家有更多的 feedback， 我们真的比较想了解的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昨天也有在社群媒体上就问说，你们有什么 wish list 啊，让我们了解一下，也许大家如果真的都很喜欢投个票，我们就去试试看嘛，对不对？对，
6: 我觉得他们接下来不会搞旅游
4: 旅游有啊，
7: 有
4: 我们有 Chan Brother
0: 啊，对啊，这个旅游已经有了、你想到他们都想到了，
4: 还有就是
6: 开着 BYD 去，
4: 手机我们就有 OPPO 啊、
0: 你看手机也有、
7: 有
4: Hotel 我们也有 Shine、我们有 Mac，
7: 就是城市它会有几城市车主会有几个是比较好不一样的，或是专属于腾势车主的领域，像麦好跳就是其中一个。
4: 还有就是，
6: 快想点子。
4: 领域到了 medical， 就是 hospital 也有。
7: 对，
4: 你要体检这些，
0: 医疗也有。
4: 对，
7: 而且它因为它是很大的一个集团，所以它从真的是什么科都有。
4: 哇，是的，所以我们很 comprehensive scan through。
0: 怎么办？我想不到还有什么领域是可以的。
6: 我们有电，我们有那个乐器行进来，
0: 有乐器行进。
6: 他问说可以合作吗？可以合作吗？那这边。有一位他问说乐器的可不
4: 可以啊？我们
7: 可以啊，都是
6: 怎么联系？
0: 怎么联系？没问题，我们
6: 有兴趣。
0: 对，有兴趣的这些业主们可以挖出进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联系交给我们的老板们。
6: 对，以后可能陈村农场也进来要卖鸡蛋，
7: 也可以，为什么不？
0: 到底还有什么领域呢？
6: 我喜欢这样子，你们开放就让大家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0: 对，
7: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6: 因为这也是 lifestyle 嘛，我们也需要鸡蛋啊，炒蛋。
4: 我们比亚迪的 DNA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商量 ，think out the box，
0: 没有。不可能，
6: 没有不可能的。
0: 你看，我们能想到，他们都想到了。
6: 对了，怎么办呢？我们
0: 还有哪些？
6: 对，我们好像退步了，我们要加油。
0: 完了。
4: 即使那个宠物，我们都有很多。
6: 我跟你讲，宠物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常常因为是孩子嘛，像我这样子，我常常有时候出去啊，我都会想到先想到毛孩。
4: 对
6: 啊，可以去哪里？可以带他们去哪里？
4: 要 be pets 啊，
7: 不管
4: 还有就是 mother care 这些都有。
7: 从人类小孩到宠物小孩，我们都有。
0: 太厉害了，这个。
4: 还有就是自助餐有 New Garden 啊。还有他旗下的很多品牌，连锁的，
6: 真的很多
7: 很多很多。
6: 所以这个会员卡真的很重要，各位。
0: 对，
6: 有人问说，如果我是二手的话，可以有这方面的这些。
4: 会二手的我讲这个二手的话呢是可以的，不过呢有一些剖析点要跟进，就是你如果这个是买卖的话呢，那个第一个 customer 就要 surrender 他的卡嘛。给予我们，然后就把那个我们会做一个另一个卡给那个二手的这个车主。
0: 原来如此。所以接下来呢，所有 BYD 的车主将会陆续收到这一张卡。OK，BYD Lifestyle 卡。然后今天呢，BYD 呢将会在下午的时候呢，正式宣布推出这个 BYD Life Privilege。
6: 对，我们优先看到那个卡长什么样子。
0: 是，明天我们在空中跟大家了解更多
6: 汇报。
0: 我们再谢谢 James 还有小爷，
8: 谢谢。
6: 继续加油，
0: 期待
1: 锁定探索 BYD Denza Lifestyle 卡，尊享超过80个生活品牌的精彩礼遇，专属 BYD 与 Denza 车主。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2: 农历是7月19，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5: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6: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4: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5: 你回家投票啦。
7: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蔡明佑新歌《快乐有时有》。这个周末我出席了一场我印象好深刻的婚礼。这个婚礼不是在酒店举办，它是在一间凯啡，一间意大利餐馆。
1: 你的朋友啊？
0: 我的朋友。对，他其实不是一个多正式的婚礼，比较他们是在国外结婚，然后回到新加坡之后呢，就在这一间意大利的餐馆凯啡就举办了一个聚会。嗯，然后当天他们邀请到都是家人还有朋友，所以我们就坐在这个凯啡里面，然后他的整个设置是非常非常随性的，就他甚至也没有说哦，你是要被分配去哪一桌，你要坐在哪里，就基本上他就说哦，你是跟谁坐在一起，你就找位置坐咯，这样子。然后整个婚礼对不对，也没有什么进场啊之类的一些仪式，基本上就是
1: 像是聚会多一点
0: 哦。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充当主持人上来讲一些话，然后整场大概两三个小时的婚礼对不对，都是新人的双方的好友轮流上去讲话，然后那些话其实那些内容其实都蛮感性，有些很感性，有些很搞笑，然后有一些只是上去唱歌表演，就唱情歌给这对新人，很简单，但是很温馨，很温馨，很温馨。
1: 所以你们带去的是红包还是礼物？
0: 嗯，红包，他还是放了一个红包箱在那边啦。
1: 这点还是要比较传统一点。
0: 对对对，还是要帮忙 cover 一下那个这个他们的花费。
1: 所以我们两个是在国外认识，然后国外结婚。
0: 在本地认识，不会在国外结婚。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婚礼真的不需要太
1: 很铺张，或者是像我们这样要到酒店去啊，
0: 很豪华。
1: 对，
0: 但是如果豪华是你的一个心愿的话，能够实现，那当然也是件好事。只是像这样子很小心、很温馨的婚礼，我觉得好棒哦！我那两三个小时我真的很享受，因为过去一些婚礼，对不对？可能到一半我真的就想走了，但是这个婚礼是，我就跟台上那些新人的朋友讲话，你就听就觉得很搞笑，然后偶尔吃东西的时候跟旁边的人聊两句这样子。
1: 这咖啡是可以点酒上
0: 他们有免费提供酒。被你发现了，所以我才那么的享受。UFM1003 路况情报。所以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快乐真的很简单了，就跟你的好朋友家人在一起，
1: 对，
0: 其实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说得好。
0: 早上时间9:39，关心一下外头的路况。提醒你，这些路段发生了事故 ：TB1 往 PI1 过了森冈 East Road，ECP 往市区过了 Marine Parade 的第二条车道，小心驾驶。
2: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泰安海洋疗愈中心，因为这里旁边隔壁是韩国的西海，我们把这里的海水抽过来，我们可以在这里泡，不管是男女老幼，可以促进身心放松与恢复活力的健康综合体。然后这里面呢，它有冷水跟烧水这样泡过来泡过去的地方，而且还有这种盐房，很多种 room 你可以去享受，没有那个漂浮冥想，而且那里有专业人员会指导我们怎么样去冥想，怎么样去做体操。
4: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2: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1: Andrew、
0: 丽梅、
1: 程瑶
2: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0: 恭喜你打电话进来 UFM1003， 我要点歌。
1: 以前啊，怎么打都打不通，我没想到，我觉得我要中马票了。
2: 我要点歌，
3: 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1: Look at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说。
0: 你想要跟谁说这句话？
1: 跟我老公说，我要让他听话一些。
0: 他最近很坏蛋是不是？
1: 没有，我要让他买礼物送礼物。
3: 所以你要说到什么样的礼物？
1: 其实坦白讲没有什么啦，开玩笑而已。
3: 你的老公给你让你最心动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
1: 哦，因为我们星期六买了辆新车。
0: 哇
3: 哇，车啊！
1: 对，
3: 难怪你不需要礼物了啦。原来你的老公是这样子，我们不一样 level 的。
0: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2: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心理学发现，人会特别记得那些还没有完成的事，这叫做
1: 蔡格尼克效应。
0: 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一份工作还没有做，结果你一直想着它，吃饭的时候会突然想到它，躺在床上也会想到它，然后越拖越焦虑。但神奇的是，只要你打开电脑，哪怕只是做了那么一点点，那个压着你的焦虑的感觉就会减轻很多。因为你的大脑会告诉自己，我已经开始做这件事情了。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做一件事情，不用逼自己一次把它做完，先动一下，先做一点就够了。一旦开始做，你就会发现压力没有那么大。让自己好过点。

0: 彻底。这是 Garrett T 汤令山的歌曲《玻璃》，之前你还听到了韦礼安的《因为爱》。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Marine Parade Road 往 Mountbatten Road 的方向，在 Steel Road South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樟宜在 CTE SL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2度，最低温24度，今天天气比较凉快一些了。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咯。
5: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UFM

0: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碰个杯。上午好，我是欣盈。你最近对宇宙人的印象应该就是那首影集的主题曲没有人像我一样那首了吧、哦、最近那首歌还蛮红的。宇宙人他们已经4年没有发片了，三个团员都已经过了40岁，他们发现说我们跟世界相处的速度好像不太一样了。也许所谓的成熟就是终于知道要把力气留给真正重要、真正让你觉得很兴奋的事情。宇宙人暌违4年推出新专辑 Dear You， 通过全金音乐联盟 UFM 1003今天开始为你首播他们的同名主打歌曲 Dear You。 这首歌曲是受了 Motown 还有 Soul 等复古音乐的影响，可是呢不是刻意复刻哪个年代的，而是把各种养分自然地揉进了自己的语言里头。特别的是呢，这首歌的编曲还加入了近年很少见的长笛独奏，由吉他手阿奎惊喜演出，让歌曲在原有的旋律之外多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层次哦。那歌词就从大人的视角从爱情出发，40以后的心动还在，但是呢不再只是靠着感觉往前去冲了，多了对自己的理解还有拿捏，唱出成熟人才懂的情感分寸。这首全球首播歌曲 Dear You 送给你。
3: UFM 1003 全球首播。

0: 李荣浩的歌曲《爸爸妈妈》，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的 AINY 爱你，还有宇宙人通过 UFM 1003全金音乐联盟为你全球首播的 Dear You， 也是他们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KP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SLE 在 AY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较早前 PIE 网大势在 Adam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请你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UFM 1003，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确实啊，看到听众朋友的简讯，对，今天就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很快就要到九月份了，就是新的月份，新的开始哦。
3: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A 面、B 面，你是哪一面？
0: 你吃过早餐了吗？今天的 A 面 B 面的问题跟食物有关，来问问你，这个传统糕点你应该有吃过吧？九层糕，吃九层糕的时候，你是习惯 A 一层层撕着吃，还是 B 直接一口咬下去呢？这个很容易选吧，哈。吃九层糕的时候，你习惯 A 一层层撕着吃，还是 B 直接一口咬下去？我先来讲我的选择是 A， 因为我总是觉得，那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因素还是什么，我觉得每一个颜色哈，它的味道都是不同的，还是其实是我自己想错了，其实只是色素而已嘛。

0: 孙燕姿的雨天，之前也听到了周兴哲的 This is Love。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31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听。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吃九层糕的时候，你习惯 A 一层层撕着来吃，还是 B 直接一口咬下去呢？原来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是一层层撕来吃的。今天的 A 面 B 面，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90% 那么多，那选择直接一口咬下去的占了 5%， 其他选择其他的就是这位还有另外一些啦，就有些人是说我小时候是选就是一层层吃，长大了就咬来吃。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是来作乱的，我是两三层撕两三层，不是一层一层，所以不偏向 A 也不偏向 B， 比较是其他或者是中间。 OK， 然后呢还有看到很多选择 A 的朋友哦，都跟我一样觉得说呢，一层一层这样撕来吃才开心嘛，吃的才爽才过瘾。然后呢还有听众朋友说，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一层，然后每次都从底下开始撕，撕到剩下最后就是第一层的时候我才把它给吃掉，因为好的东西留到最后，对不对？OK， 然后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我也觉得每一层的味道是不一样的，然后看到不一样的颜色这样撕来吃就很开心。还有这位听众朋友说，我喜欢一边撕然后一边数，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九层。有时候就是这么调皮哦。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我要等下去买来吃。OK， 还有看到选择 B 的朋友，就是有时候不耐烦就会直接一口咬来吃。还有这一位也是说，哦，我都是直接咬的，我从来都没有撕过的哦。好，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选项代表些什么。

0: 你准备好在他的演唱会和他一起高歌了吗？
1: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八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00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分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约分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3: 你怎么吃九层糕？有听众朋友说呢，我是一口咬下去的，他说我没有耐心一片一片撕，然后呢快点吃完的话还可以赶快的吃其他的柜就可能他面前有各种的柜，哎，快点吃完这个九层糕就可以吃别的。还有呢，这位听众他说，我是喜欢一层一层撕来吃，就是一层一层撕了之后卷起来吃的。哇，你的吃法很特别，就撕了之后还会特地把它卷起来吃然后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我也是一层一层，然后他说可是呢我觉得小时候的比较容易撕，哎，就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撕成一片一片了。哎，好像是哦，现在九层糕好像都比较黏，很难一片一片的这样撕出来，还是要看你在哪里买OK，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选项就是吃九层糕的时候，你习惯 A 一层一层撕着吃，还是 B 直接一口咬下去？大部分的听众朋友90%选择了 A， 选择 A 的朋友你喜欢慢慢来，九层糕就是要一层层揭开才有趣，撕着吃不只是吃，而是一种探索。你习惯把一件事情拆解成好几个层次，享受逐步深入的那种体验。这种性格让你很有耐心，也很细腻，你能够分辨出每一层细微的差别，也会注意到别人忽略的细节，就比较细心的选择 A 的朋友，那么听众朋友大多数都还蛮细心的，哦，那选择 B 的朋友呢，则是很干脆的人，九层糕叠在一起就是为了入口的，直接咬下去最快，一次尝到所有的层次。那你不喜欢拖泥带水，做事很直接，吃饭也很直接，这种性格让你非常的有效率，跟你相处的人也觉得你挺爽快的，不啰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小题
0: 大脱。
2: 最近钟丽缇拍了一个直播，分享助眠的方式。
3: 哦，
2: 突然间老公走了进来，就屁股向着他，噗了一声，
4: 哦，放了一个屁。
2: 钟丽缇就瞪了他一下，整个脸是黑掉。像这位朋友说，他的老公很想故意用脚趾头去捏他的腿。
4: 我的老公喜欢亲我或小孩，而且是在他没有剃胡子的时候，就很刺啊，那个感觉。我的另外一半在我面前放屁，而且还会对住风扇，让那个风吹过来。
3: 你到底有点烦你啊。
2: 对不起，我笑了啦，因为真的是蛮烦你。可是当事人不喜欢，你就不要做了。
3: 我老婆喜欢一直打我屁股啊，尤其在我洗碗的时候，讨厌。
4: 就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啪一下。
5: 我是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人要有共识，我是觉得蛮有乐趣的。
4: 你在你另外一半面前做过最幼稚的事情是什么？
2: 跳舞，跳整首歌。他累啊，他看到累。
1: Why you like that？
0: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UFM 100.3，全球首播。我就站在这。
7: 是
8: 告人，
7: 9月2号到4号，
8: 我们在 UFM 100.3等你，
9: 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0: Olivia 的如燕，之前你还听到了 JJ 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听众朋友说这首好好听啊，刚刚这两首歌曲你都有把它提名到我们优选一千去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较早前 Marine Parade Road 往 Mountbatten Road 的方向，在 Steel Road South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4度到32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5: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一年一度，我们全程热议的优选1000快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提名阶段已经结束了。过去两个星期，真的谢谢你的提名。有的朋友呢提名陪自己走过青春的歌曲，有的人则是想起了一些很难忘的电视剧的 OST， 也有人听一首很久没有听见的歌曲重新争取一个位置。不过呢，被提名只是取得入场资格，真正决定一首歌曲能不能够登上优选1000的是接下来的每一张选票。这一次我们总结了这个提名的歌单，因为刚刚在上个星期五结束嘛，对吗？大家提了过万首歌曲，这么多的歌曲里面，最后会筛选出1500首候选歌曲，接下来再由你们来投票选出最终的1000首，陪大家一起倒数。所以问题来了，你的提名，你提名的那一首歌曲会进候选歌单吗？名单很快就要揭晓了，来临星期四9月3号，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正式开放投票。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曲将争夺你仅有的1000个位置。记得上 UFM1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票，就在这个星期四，也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亲朋好友，一起完成今年的跨时代歌单。提名让一首歌曲重新被想起，投票呢则是决定这首歌曲能不能够被继续的听见。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飞到耳的歌曲买菜，星期四开始的是投票，是投票，因为呢我们这几天需要整理这个提名，广大的提名有这么多，超过万首歌曲，然后筛选出最多人提名的歌曲啊，然后呢还要制作那个短版的音频 chorus 副歌的音频，让你在投选的时候可以看到歌曲的时候能够试听啊，这些幕后的准备工作比较多，所以需要几天的工作日，星期四的时候呢就可以上网去投票了。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也请你记得把10月3号留给我们的终极倒数。

0: 陈芳语的歌曲《分手说爱你》，之前你还听到了薛之谦的一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KPE 隧道往 TPE 在 Upper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MCE 往 AYE 的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第六条车道，那里也有车子抛锚。
2: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3: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2: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3: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2: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3: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2: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4: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都会默默上演的一种戏嘛，就是明明两个人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为什么看到的东西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呢？比如说，太太走进厨房，看到水槽里面堆着几个碗，她的脑子里面可能就会自动跳出一句，啊，这个碗要洗，台面要擦，垃圾要倒。可是先生走过去看到的就是碗，就只是碗而已，他不会觉得要做些什么，甚至还会觉得说没有啊，蛮干净的啊，有乱吗？没有乱啊。这个是想要偷懒还是什么吗？根据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的这个研究呢，这其实呢是一种叫做直观功能理论的认知落差。什么意思呢？就是

说我们的大脑哦，看到东西会自然产生一种行动暗示，像是男性跟女性，女性一般上看到空的冰箱的时候，会自动脑补，觉得说哦，我该补货了，这样这样没有了，那样那样没有了。但是有些男性看到空冰箱的时候，就只是冰箱是空的，然后关上走掉，就很直观的。这种差异呢，很多时候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养出来的。你看啊，我们小时候妈妈是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念说地上有头发，桌子有灰尘，衣服要收。可是通常爸爸的任务是像是修灯管啊，换水龙头啊，搬重物啊，那种不用每天盯着，也不用时时都放在心上的一些事情。所以慢慢的，女生的这个脑子就被训练成看到细节就有动作，而男性的脑子就被训练成小事不重要，大事才出手。于是两个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可是却像活在不同的频道里面一样。但其实哦，这个不是说谁比较聪明谁比较笨，也不是谁比较爱干净的问题，而是对家事的定义不一样。所以与其为了这种事情吵架，然后你还吵不到重点，不如直接，因为这个研究跟你说了嘛，你就来点实际的，坐下来把这个规则写清楚。比如说洗碗，不要只是说碗要洗，要说碗洗好，洗手台要擦干，洗碗的海绵要把它拧干净，把那些你以为大家都知道的细节一条一条讲出来。这样做的目的呢，不是要指责谁，因为也有可能，因为每个人家庭的这个从小受教育的方式不一样，也有可能是男性，有些男性是很会这样子做的，看到碗知道要洗要擦干，但是有些女性可能从小也没有这样的观念，就不一定是男是女，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每天练习这个细节的部分，有一天那些原本不管是男是女看不到的细节呢，也会变得清清楚楚。你家里呢，是不是也有那种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瞬间？

0: 这是本地歌手 Sherman 卓振声的你有满意吗？也别忘记了他们呢有这个音乐会，也就是9月5号这个星期六 Echoes 回响 Echoes of Us 的这个音乐会。你有购买他们的这个门票了吗？它是一场结合音乐剧形式的本地音乐会，除了 Sherman 卓振声之外，还有 Benham 范平庚、 Leonard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 Coca Duo 双节奏和 AB Tan 陈佳慧。票价88元起，还没有买票的朋友赶快上网到 Sistic 去购票。吴恩成瑶这个星期六也会到场去支持一下，希望到时候可以看到你哦。OK， 刚刚呢说到这个在家里，那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好像是不一样的，处理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个跟看到的细节有关，跟行动细节有关。就是你看到一样东西，你会觉得它只是一样东西，还是觉得你接下来要有什么行动？比方说刚刚给的例子，就是看到碗，对大多数啦的男性来讲，可能就只是碗而已。但是对女性来说呢，可能就是哦，碗要洗，然后之后要擦干那个洗手台，接下来有更多的这个行动。然后有听众朋友就说，对咯，很像嘞，我在家就是常常碎碎念我的女儿。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认识我老公20年了，他永远不懂我的衣服是穿在家里还是出门的，我已经放弃纠正他了，因为男人真的是这样。有一次我女儿还问我，爸爸你不懂妈妈的衣服放哪里吗？我一点也不奇怪。但是有时候他是会洗碗的啦，至少还没有完全被气死。还有这位听众他说，那是我老公啊，有时候我拿东西出来是要提醒自己要做什么事，那他看到那样东西他就会收起来。然后还有这位听众他也说，哦，这根本就是我家，我的老公跟我的长女永远都是看不到某样东西的，但是呢我的小女儿可以耶，他们只看见他们关心的，其他的都不关他们的事。确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碗在那边，然后你会想说立刻要把它洗干净，就早处理掉就比较好嘛。但是有些人是觉得说碗在那边就给它在那边哦，等我有空有时间的时候再去洗咯。每个人想法和行动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31号，今天是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4: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5: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3: 这样笑着回家不可以进，
4: 你回家投票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1: 我们会去大韩民国的千年古都，这个地方名称叫泉州，这里有700多个韩国的传统屋子，这里面含有电动圣堂，是一个 Catholic Church， 然后我们在这里穿韩国的传统服装，穿完了之后在这个300米的这一条路我们可以拍照Enjoy
2: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4: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 Ends Cortis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生活就要 beautiful， 你有没有想过要创业？但是又有担心说，哎呀，创业圈好像那种就是遇到的困难蛮多的哦。有的人两头烧啦，有的人拼到身心都出状况啊，或者是想搞副业又觉得，哎，还是不要啦。难道人生就只有两种选择吗？最近欧美有一个新的潮流，跟你分享一下，它叫做 cozy entrepreneurship。就是惬意创业的意思，它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找一条路，既不用太过两头烧，然后又舒服一点点，适合那种想要多赚一点点钱，但是又想好好过生活的上班族，就是还可以一边工作的。所谓的惬意创业，就是拒绝24小时都待命，拒绝被算法给绑架。根据这个报道呢，63%的创业者有倦怠的问题，近60%焦虑忧郁，哦，其实是蛮多的，哦，这个数据。可是呢，惬意创业它就不来这套。所谓的 cozy entrepreneurship， 它把生活品质摆在第一位，不赶时间，不急着赚大钱，想要用最舒服可以持续的步调，慢慢的把自己的小事业给养起来。比如说你平常在公司当行政，但是你热爱做甜点，那你就在社群开一个平台，周末可能接个单做蛋糕，不用天天发文，而是专注把每一个蛋糕都做好，然后真诚的慢慢来，在小众之间累积口碑还有铁粉，之后还可以考虑开课。这种慢人设反而能够吸引到频率对的同伴型粉丝，走得更加的长远了。不过要注意一个陷阱，就是双倍过劳。如果得失心太重，有效率焦虑，或者是很容易正职顾好，副业压力也很大，那结果就很容易两头烧，连生活都没有力气了，就完全违反了这个初衷。所以惬意创业的心态要先抓对，事业是来服务生活的，不是生活去服务事业的。你可以把一年或者是一个月分成不同的工作季节，状态好你就多做一点点，累的时候就专心你的正职或者是处理杂物，放假的时候也要认真的好好放假，让自己可以好好的休息。那如果你想尝试这个惬意创业的话呢，也可以先想想你平常最喜欢做些什么，做甜点或者是分享一些经验，逛街，那就是你的热情的泉源。想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商业的可能，比如说喜欢逛街，能不能够整理出城市导览路线，喜欢聊八卦的话，要不要大家合作做一个 podcast， 然后再设定你觉得惬意的步调，比如说平时下班放空，或者是周末花几个小时来弄这个副业，不强求在短期内赚大钱，而是享受把这一件事给做好的过程，就是 cozy entrepreneurship 想要打造的，用舒服的步调一边过好生活，一边打造额外的收入，或许就是适合上班族的一个新的选择。

0: Jack， 耶！
1: 恭喜你打电话进来 UFM 1003，我要点歌。
2: 以前啊，怎么打都打不通，我没想到，我觉得我要中马票了。
3: 我要点歌。
4: 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2: ？Look at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说。
5: 你想要跟谁说这句话？
2: 跟我老公说，我要让他听话一些。
1: 他最近很坏蛋是不是？
2: 没有，我要他买礼物送礼物。
4: 所以你要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2: 其实坦白讲没有什么啦，开玩笑而已。
4: 你的老公给你让你最心动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
2: 哦，因为我们星期六买了辆新车。
1: 哇
4: 哇，车啊！
2: 对，
4: 难怪你不需要礼物了啦，原来你的老公是这样子，我们不一样 level 的。
1: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3: 6691-1003
4: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6: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这首新歌《速递》，这是艺人邱俊昕 Lawrence 他的新歌，叫做 Hanya Satu， 华语的意思叫做唯一。这首 Hanya Satu 融合了中文跟马来文的元素，没有很华丽的修饰，只用真挚的情感来表达，不是因为寂寞才想念，而是因为想念才发现自己早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 Hanya Satu 在马来文的意思是唯一，而歌词里头也有一句唱到 Aku Cinta Padamu， 则是代表我爱你。邱俊昕希望这首歌曲能够陪伴每一位相信爱情的人，在想念在思念一个人的时候，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希望你的心里面也有那个 Hanya Satu， 也有那个唯一。这首歌曲今天上架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较早前 MCE 往 AYE 的方向，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第六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 PIE 往樟宜在 Thomson Road 之后，以及 AYE 往 MCE 在 Keppel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也都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2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UFM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Jolin 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之前你还听到了动力火车 featuring 告五人的歌曲我不该哭，还有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apo Road 大事，在 West Coast Highway 的高架桥第三条车道那里有障碍物，请你小心驾驶。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你吃了正餐之后会不会吃甜点呢？很多朋友就是有时候想吃一点甜的，就直接把蛋糕当作下午茶。但是呢，营养师提醒说，如果胃里面几乎没有其他的食物，甜点单独吃下去的话，血糖上升的速度会比较快的，尤其当你又饿又累的时候，更加容易一口接一口。原本你只想吃一小块一小块蛋糕就好了，最后不知不觉分量就越加越多。所以想吃甜点，比起等到肚子很饿的时候才吃，其实更适合的就是一开始把它给安排好。营养师建议说，蛋糕可以直接放在正餐之后吃，因为前面你已经先吃了蛋白质、蔬菜这些食物，相对于你空腹直接吃点甜点就多了一层缓冲，因为蛋白质可以帮助血糖曲线更加的平稳。所以与其下午茶或者下午单独的时候吃一块蛋糕，不如正常吃完一餐之后再留个小份的甜点给自己，既满足你想要吃甜点的心情跟欲望，也比较好控制那个分量还有血糖哦。而很多人在减脂或者是控糖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

甜点的心情跟欲望，也比较好控制那个分量还有血糖哦。而很多人在减脂或者是控糖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啊，我绝对不能够碰甜点，不行不行，结果忍了一整天，晚上反而更想要吃。所以与其把蛋糕或者是其他甜点当成犯规的食物，不如直接就把它安排进你的饮食里头，想吃就好好的吃一份，不需要一边吃一边觉得啊，我破戒了，这样反而比较不容易陷入那种你忍了很久一吃就暴吃的那种循环。吃蛋糕的时候呢，饮料也简单的配一个无糖茶或者是黑咖啡就好了，不要甜点之外又多一份含糖饮料。吃完也不要坐着不动，就不要一直在那里坐着，可以起身走个五分钟，哪怕只是去附近绕一下也好，收拾一下桌面也好，让身体动起来，这一些都好。

0: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圣诞节》，之前你还听到了毕书尽的《Love More》，还有苏慧伦的《抬头纹》。马上回来，还有许佳莹和韦礼安的歌曲。12:40的时候，也有今天的心灵小故事。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31号，今天是星期一，很快就要到9月份喽。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UFM 103，全球首播。
4: 一天一天，让我晕眩，躺在你臂弯，你的手势让我相信未来的魔法。
5: Dear you， 我们是宇宙人。8月31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听我们的新歌 Dea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4: 看你的眼睛，我不害怕。
6: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摔倒了再站起来的名人有很多，指挥家小泽征尔就是其中之一。小泽征尔是日本人，他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音乐天赋，并且得到机会在欧洲学习音乐。他少年得志，拿过大大小小的音乐奖项。世界著名的指挥家，有音乐魔术大师之称的卡拉扬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还亲自指点过他。后来日本广播公司交响乐团聘用了小泽征尔，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第一次表演就出了状况。当他出现在表演现场的时候，他发现他是唯一到场的乐团成员，其他的成员因为对他不服气，集体罢演了。小泽征尔感到十分愤怒，在他看来，这绝对是极其耻辱的事情。好在他并没有灰心丧志，他从空无一人的舞台上走下来，在心里面暗暗下决心说，以前能够做好，凭什么现在不行了呢？我一定可以做到的。之后充满雄心壮志的小泽征尔去了美国，在那里他继续学习音乐指挥技艺，还先后担任了多个乐团的音乐指挥。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和经验，也让他的现场指挥越发的个性鲜明，指挥技艺越来越精湛。西方媒体称他为当今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在跌倒之后再次站了起来，并且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从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摔倒之后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放弃希望，而是想方设法重新站起来。他的做法很明智，摔倒了已成既定事实，无论是伤心难过还是后悔生气都已经晚了，与其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不如坦然地接受事实，然后寻找重新站起来的方式，这样才能够起死回生，实现事业的第二春。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3: 不要开罚单。
4: 有时候我心会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5: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我说安迪啊，你先在前面吧。安迪说好，他就叫兄弟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对吗？
6: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是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2: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8: So Sky，
7: 俯瞰灿烂天际线，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Chambers.com 火锅店6212-9679，
7: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MCE 隧道往 AYE 在 Central Boulevard 之前，以及 PIE 往大市在 Jalan Yunus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气象署预测明天下午在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2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随着我国持续推进科研与创新工作，在新加坡开展研发工作的企业在五年内增加约20%，创造的增值额提高超过75%。接下来，政府将拨款约3亿元提供研究转化津贴，支持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把方案转为有商业价值的知识产权，吸引投资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扫描视网膜照片，系统可在3分钟内探测糖尿病患者是否患有眼疾的迹象，比以往人工分析所需要的1小时快。医疗人员也能够更有效率地跟进有眼疾迹象的病例。此系统的研发工作是我国研究创新与企业计划支持的其中一个项目，新加坡综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计划自2020年利用这套眼疾分析系统提高病患筛查工作的效率。根据报告，本地23家综合诊疗所利用这个系统，每年为12万到20万名糖尿病患者进行筛查工作。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超乎寻常，我国政府和社区伙伴正在进行应对准备，一旦确认热浪即将来袭，本地民众俱乐部等公共空间可马上启动应对措施，变成300多个降温中心，公众可以前往这些冷气空间避暑降温，中暑风险较高的群体也可获得便携式风扇等降温工具。这项安排是我国政府和社区伙伴合力推出的防暑计划。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旺福，我当你空气。知性台许绍洋的花香，还有蔡静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原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8月31号，礼拜一，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也代表说我们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生日了。我们今年 UFM 1003是25周年啊，年轻人，年轻人，你也跟我们一样年轻，对不对？但是呢，25周年足够让一首歌变成一段青春，让熟悉的问候陪着一个人成长，也让原本陌生的我们慢慢熟悉彼此。 UFM 1003欢庆25周年，也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你可以分享比如说你珍藏的一些节目片段啊，从什么时候你开始收听 UFM 1003啊，你最难忘的节目、歌曲、 DJ 或者是活动，或者是曾经陪你走过哪一些重要的时刻，最想对 UFM 1003说的又是什么话。就是你想想看了之后呢，最后祝 UFM 100325周年生日快乐就可以了。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有一些听众朋友就只是写文字啊，不是，我们要你的声音呢。请你把你的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25年，也谢谢你陪着我们 UFM 1003长成了25岁的模样。你觉得我们 UFM 100325岁的模样是什么一个样子的呢？我觉得应该是要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样子，所以勇敢的把你的这个声音献出来。 WhatsApp 过来88551003。当然今天是礼拜一啊，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当然就是20个问题，就是茶余饭后如果你现在有点昏昏欲睡。我今天其实有点这样，最近这几天呢我是因为跟朋友有聚会，然后我觉得朋友聚会我们聊天到大概我11点的时候才回家，虽然我11点已经到家了，那梳洗完毕12点就差不多可以睡觉了，但是我可能因为我们聊天太开心，然后我就需要时间就慢慢沉淀心情，我凌晨2点的时候才入睡。所以这两天可能是因为那熬夜的习惯，这两天的眼睛非常的疲惫。所以如果你今天也是跟我一样，可能不一定是熬夜的关系啦，可能你是煲剧啦，可能是工作关系啦，对不对？正经事哈。然后觉得现在工作的时候有点想睡觉，就我们这个20个问题游戏。今天这个20个问题呢答案有一点难度，礼拜一嘛哈，答案有一点难度。今天的这个答案呢其中一个字跟人体有关。如果你没有玩过我们这个20个问题游戏呢，这游戏非常的简单，就我现在手中有一个答案，你必须要问问题来推敲一下我今天的答案是什么。然后呢你问的所有的问题，你要我什么问题都可以，但是呢重点是我只能回答你 yes or no， 是或不是。OK， 所以呢你在设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然后透过那个答案来去推敲一下今天的这个谜题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现在准备好了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问问题。今天我给的第一个提示呢就是这个答案其中一个字跟人体有关系。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想好你的问题可以发讯息进来啦。哇塞，你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在路上的朋友也请注意 AYE 朝 MCE 在 Alexander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如果你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当然是在安全的情况底下给我们88551003。
2: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康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Karen 莫文蔚的歌曲《慢慢喜欢你》UFM 1003茶余饭后，我觉得我们20个问题的游戏啊，慢慢已经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训练成非常厉害问问题的朋友了。像我知道你在干嘛？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你现在是在想说，到底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对不对？有听众朋友问说，鱼玲，今天的答案是两个字吗 ？Yes。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吗？因为我今天给的第一个暗示就是今天的答案呢，其中一个字跟人体有关，所以这位听众问我说，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吗？是。好聪明啊，你好聪明啊。第三个题目，请问器官是用来听的吗？就是它的作用是用来听的吗？不是。鱼鳞，请问肉眼可见吗？哦，是。跟身体有关的字是不是四个笔画啊？没有诶。请问是电眼可以录制的吗？录制这个身体的部位啊，我现在有点紧张。是啊，已经回答了，让我看一下六题啊。今天我们的这个答案20个问题啊，我已经回答了六题。第一个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就是今天的答案里头两个字，其中一个字呢是跟人体有关，每个人只有一个器官，不是用来听的，肉眼可见，不是四个笔画啊，电眼可以录制的下来。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再想想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缩小今天的范围呢？许茹芸的歌曲给你，好听。

0: 许茹芸所演唱的歌曲好听。下午一点半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茹芸。我刚刚在看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的时候，开始有点小紧张。难道今天呢，我们过了12题之后，就会有听众朋友猜对答案是什么吗？有听众朋友问说，茹芸，请问是不是人脸？您说什么意思？你在猜人脸啊？你锁定答案啊？不是。茹芸，请问是用来看的吗？您说它的功能吗？不是啊，这个很明显了，不是眼睛，对不对？因为我刚刚给的第一个暗示就是今天的答案呢，其中一个字是跟人体有关，所以现在大家就无所不用其极，就是想要锁定一下到底那个器官是什么。这是听众问我说，这器官是上半身的吗？ Yes。 茹芸，请问是猜物品吗？是食物吗？都不是。请问可以用它来闻味道吗？其中一个字可以。茹芸，是不是鼻子？是是鼻子，但是你只是猜其中一个字。今天要猜的究竟是什么？其中一个字是鼻子，鼻没有错，它是两个字的。那重复一下，刚刚有听众朋友问我的问题，都是来猜今天的其中那个字是什么。那有听众问说，是每个人都有只有一个吗？是的。肉眼可见的吗？是的。是上半身吗？是的。然后是不是鼻子？是的。所以其中一个字是鼻。可是呢，你今天不是在猜人体的器官，它只是其中一个字。现在关键来了，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听众问说，是不是物品？是不是食物？都不是。那是什么呢？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31号星期一。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又 error， 这首校车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5: 叫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6: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4: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5: 你回家投票啦。
7: 我是 Jam 邓紫棋，
8: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刚刚有听众朋友锁定答案说，鱼鳞是不是 baby？ 不是，但是我给你创意满分，创意满分。

0: 这是红儿所演唱的《沉默那么的痛》，之前他的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下午1:41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对了20个问题游戏，包括了 Lina、 朱迪、白雪、 PS、 Kim Kui、 CF Yup、 Lai Chen，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只是问我说，玉玲是不是这个答案啊，然后一个问号，不确定哈，不确定我就不能算你对啊。如果呢你已经想要锁定答案的话，麻烦你写锁定，然后写你的答案加上你的名字。如果你不好意思写你的真名，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听众朋友都是 lunchtime 偷偷听节目啊办公室偷偷听节目啊，不该听的时候再听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写别名也是可以， OK， 给您自己一个昵称啦都可以，然后拿出你的信心来锁定答案，然后写一个别名， OK， 包括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开始在锁定一些错误的答案啦，这位听众说云林是不是鼻音，北鼻，刚刚我觉得真的很创意的一个答案，鼻孔、鼻塞、鼻梁、鼻腔、鼻炎、鼻头、猪鼻、狗鼻、猫鼻、猴鼻都出来了，鼻毛、鼻涕都是错的。叮，今天呢不是在叫你猜那个器官 OK， 因为它，我只是说它这个字它是两个字，其中一个字呢是身体一个部位，然后已经给听众朋友猜是鼻，鼻子的鼻，那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呢，究竟今天要猜的是什么呢？这位听众刚刚就问说，请问跟学问有关吗？没有直接关系。是跟疾病有关的吗？没有，没有。是可以流出来的吗？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已经有人猜鼻涕，不是，不是，不是那一类的。是形容人的行为吗？哦，很好的一个问题。是形容人的行为吗？不是。跟医美有关吗？没有，完全没有。 OK， 所以今天呢要猜的究竟是什么呢？它其中一个字是鼻，它是两个字的，那它也跟疾病没有关，也不是形容人的行为，跟医美当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跟学问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是物品，也不是食物，那是鼻什么呢？还是什么鼻呢？
2: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给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00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00李圣杰空中演唱会，约分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约分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恭喜你打电话进来 UFM 1003，我要点歌。
1: 以前啊，怎么打都打不通，我没想到，我觉得我要中马票了。
2: 我要点歌，
3: 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1: ？Look at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说。
0: 你想要跟谁说这句话？
1: 跟我老公说，我要让他听话一些。
0: 他最近很坏蛋是不是？
1: 没有，我要让他买礼物送礼物。
3: 所以你要说到什么样的礼物？
1: 其实坦白讲没有什么啦，开玩笑而已。
3: 你的老公给你让你最心动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
1: 哦，因为我们星期六买了辆新车。
3: 哇哇，车啊！
1: 对，
3: 难怪你不需要礼物了啦。原来你的老公是这样子，我们不一样 level 的。
0: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我要点歌。
5: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6: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5: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6: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5: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6: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5: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6: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7: UFM 1003，全球首播。
4: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回头看。
8: Hello， 我们是
9: 告人。
8: 9月2号到4号，
9: 我们在 UFM 1003等你，
10: 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0: 鱼饭后清醒一点，
1: 清醒一点。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刚刚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猜对了，而且呢现在又有陆续听众朋友猜对了。锁定的答案的包括朋友呢，然后又猜对的包括了 Snoopy、 Milo、 Lily、 很有道理的姐姐 Lovely、 Amanda、 Albert、 Lee GP、 Choi Lin、 林北、 Jasmine、 BT、 千诺、麦克、 Miki 都是猜对的，恭喜恭喜。而且呢今天的这个20个问题答案呢，刚刚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到是两个字，其中一个字是鼻子的鼻，但是呢它不是在形容身体的一个部位，那只是其中一个字，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听众朋友猜是不是物品，是不是食物？不是，跟学问没有特别的关系，跟疾病也没有关系，也不是形容人的行为，也不是说，也不是跟医美有关系的，那究竟是什么呢？有听众问说可以用高和低来形容吗？有一点牵强，但是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不可以，不可以用高和低来形容。嗯，最后一个问题了，鱼鳞是一种称呼吗？ Yes， 是一种称呼。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了，所以现在只接受你锁定答案，请你开始锁定你的答案。今天的这个20个问题答案呢是两个字，其中一个字呢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已经有听众朋友猜出是鼻子的鼻，但是呢另外一个字是什么？它跟这两个字加起来跟人体是没有关系的，跟学问也没有关，也不是疾病，也不是物品，也不是人脸，也不是食物，也不是可以流出来的，也不是在形容人的行为，也没有医美，不能用高和低低来形容。如果要很牵强的讲可能可以，但不可以，我觉得不行、啊、它是一种称呼。锁定你的答案啦，现在只接受锁定答案的时候啦，你可以WhatsApp你的答案进来，88551003。

0: 飞。
1: 吴克群的歌曲《残废》，UFM 1003茶余饭后，我们今天20个问题游戏，哇、哦，超多人猜对了，我就念出其中前面五位好了。如果我没有念出你的名字，可能是因为你猜对了，但是呢，你发讯息进来的速度慢了一点点。因为真的现在是海量的讯息进来，我不可能念完的，所以猜对的朋友包括了温、伊莲、Andy、犀利妹、金玲，还有一位我不懂得怎样念你的名字 BYRNZD， 我应该怎样念呢？本子，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他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他就说 Baby No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清醒一点，还 baby 嘞， baby 都不是了。还有呢，这个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特别注意，看到这是 PR11 朝大市，在 CT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特别注意 PR11 朝大市方向，在 KPE 之后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 Paliba Road， 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一个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2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小2点。
6: UFM

鱼 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林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林的茶余饭后。

0: 转身离开。
1: 周董周杰伦那天下雨了，他很快就会来新加坡开唱，2027年1月8号到10号就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刚刚也给你听到 Aline 的大大的拥抱，以及严仁中的好喜欢你。下午2点14分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礼拜一，所以我们今天游戏单元呢就是20个问题游戏。今天超级多人猜中的，但是也有少数听众依然坚持他们的答案，然后这个答案是错的。刚刚我已经说 baby 不是咯，那这位听众就说既然不是 baby 那就 bb 吧。 bb 是什么东西？还有这位听众说我本来还有很有把握 baby 吗？ baby 刚刚在应该是第七题还是怎样的时候就说不是的。还有呢，这位听众说是酸鼻吗？酸鼻也不是，鼻酸我没有，我就有听过酸鼻是什么。还有听众说是象鼻吗？你要猜什么动物都是错的。今天的这个答案呢，我给的第一个提示就是它是两个字，其中一个字跟人体有关，所以已经给非常聪明的听众朋友猜到呢，它是鼻子的鼻。但是呢它又不是身体的一部分，这两个字加起来它是指另外一个意思，所以就有听众朋友猜说是不是跟物品有关啊，是不是食物啊，是不是跟疾病有关啊，都不是。也不是形容人的行为，是不是跟医美有关啊，也不是。那后来呢就有听众朋友给了一个关键的提示，他说鱼鳞是不是一种称呼？ Yes。所以这里就呼之欲出了，超级多听众朋友后来都猜对了。答案究竟是什么？答案就是鼻祖。鼻祖，你猜对了吗？鼻祖这等于创始人这样子，第一个人做这些东西，所以鼻祖。那你有没有想过鼻祖为什么叫鼻祖呢？为什么常常称创始人为鼻祖呢？这跟鼻子有关系吗？就是如果现在你在不要问 Google， 不要问你的 AI 的情况底下，不要问你身边的朋友的情况底下，你知不知道鼻祖这个形容词啊，是真的跟鼻子有关吗？要坦白哦，你可以发 WhatsApp 讯息进来跟我分享，鼻祖请问跟鼻子有没有关系呢？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谢谢关心路上的朋友。 BK1 朝Woodlands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也可以发一个 WhatsApp 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李荣浩的歌曲《年少有为》，之前还有郁可唯的《指望》。下午2:2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鼻祖是跟鼻子有关吗？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哇塞，方便听众朋友猜，他就说鼻子尖尖的，好像是全最前的器官，还是因为鼻子指向前方所以叫鼻祖啊？另外一位听众说因为鼻子先到达终点站，他很蠢的回答。还有余琳啊，我觉得跟鼻子没有关系耶。哦，鼻祖没听过，今天学了一个新词。哦，是吗？你没有听过鼻祖？鼻祖是指创始人，就优先做某一件事情啊，我们叫他鼻祖。那鼻祖跟鼻子有关吗？如果刚刚你猜说鼻祖跟鼻子没有关系，那是错的耶。鼻祖确实跟鼻子这个器官有直接关系。古人认为呢，人长在肚子里头的最开始最早凸出来的部分就是鼻子，因为它是最早最开始长出来的器官。古人呢就把鼻子的鼻引申成第一或者是开始的意思。然后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呢，自己的字啊，它本来的意思就是鼻子，因为它的字形非常像人的鼻子。古人呢指着自己说话的时候，往往会指着鼻子说：“哦，是我吗？”然后指自己的时候都会指鼻子，所以呢，后来自己的字后来就变成了第一人称自己，而鼻字就是鼻子的鼻，被用来专门指带鼻腔的这个器官。在这之前呢，自己的字这个字本身就有从和开始的意思，这种源头啊起始啊的含义就是由鼻这个字继承了下来。而祖呢，你应该都知道的，就是老祖宗嘛。那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鼻祖就是指最开始最开创的那个行业或者是事情的第一代创始人，比如说造纸的第一人，或者是某个流派的最早的开创者，都可以叫做是鼻祖。它是创始人的意思，而且呢它跟鼻子是有关系的。你猜对了吗？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3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文音的好好对待他，是现在宇宙人 UFM1003 全球首播的一首新歌 Dear You。 下午2:37了，还喜欢这首歌曲吗？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哎呦，古人没有医学知识，心脏才是胚胎第一个形成的人体器官啊，古人不知道嘛，古人也以为世界是平的啊。而且你知道现在还有一群人哦，少数一群人，他们相信世界是平的。嗯，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世界是圆的啊，但是他们还是深信说世界是平的。他们有一个那种我们叫 conspiracy theory 啊，所以古人不知道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方法让我们知道说人体各个器官啊，它的用途啊，什么时候开始啊，什么之类的，以前没有啊。所以以前他们还以为是彼此是最先出来的，但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但是也非常有趣，对不对？诶，我发现好几位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过鼻祖这个字，他说哦，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字啊，它是创始人的意思，一个人他开始了某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叫他鼻祖，然后他真的是跟鼻子有关系的，这个字的来源是真的鼻子有关系。而且说到鼻祖啊，新加坡其实我们从一个小渔村演变成现在，也多亏了我们很多很多非常伟大的一些先人，他们做的一些创作出来，或者是做的一些大伟业，我们现在才有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嘛。那包括现代人，我们的这个音乐路上，或者是我们艺术行业的朋友们，也有很多人走在最先锋，希望把最好的新加坡带给大家，不只是给我们自己，也是带给别人。你有多久没有在大荧幕上看见熟悉的新加坡了呢？陈哲毅导演的《我们不是陌生人》，它不只是一部电影，它是我们每天走过的祖屋走廊、小贩中心、拥挤的巴士，是一家人吃饭的时候说出口的一些话语，不同生活处境里头的为难，是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人都能一眼看懂的故事。我觉得尤其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很多共鸣之处，它除了就是在电影里头出现的一些情景，像它的 3-room HDB 三房式祖屋，或者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咖啡店，甚至是一些话语。这句话我可以讲，因为它已经在预告里头出现了嘛。我其实很喜欢里头的其中一个配角他说的一句话，因为在这个电影里头他有出现婚礼嘛，然后他就在跟这个孩子对话的时候，他就说他不想要来这个婚礼，他说这个又不是我想来的，然后他就责骂他，就说你的婚礼也是不是你的爸爸要的吗？他整个口气我听了就是真的好像我身边的安迪会讲的一句话。我那时候听的时候真心觉得他演绎的太好了，这个是我们太熟悉的一种说话方式了，所以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很大的一个亲切感。那很多企业啊、机构、社团也接力的包场去支持，让更多人有机会看见这部好电影。那傍晚班也包场，就是请听众一起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所以锁定啦啦啦4-8送票详情，你也可以使用 SG Culture Pass 买票，链接呢你可以发到88551003和我们索取。我们不是陌生人，好戏不等人，我们戏院见啊，一起走过就是家人。有需要这个用 SG Culture Pass 去看这部戏的话，这个链接啊，去点击去看这部戏的话，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给我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3: 不要开罚单。有时候新闻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4: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跟我说安迪啊，你先在前面。啊，就是好，他说叫充电啊，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对吗？
5: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是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2: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
6: 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7: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8: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7: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8: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7: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8: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7: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8: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也许
9: 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10: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11: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10: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re， 购票请上 Sistic。
11: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1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Angela 张韶涵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之前还有周兴哲想念你想我，还有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萧秉治的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刷新了一下，看到 KJ1 朝 PR1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较早前 Pasir Ris Drive 3朝 Loyang Avenue， 在 Pasir Ris Drive 3之后发生交通事故，也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你要我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九月时效假期将至，移民与关卡局预警乌兰与大使关卡将出现严重拥堵，国庆周末单日通关近60万人次，驾车者曾排队长达3小时，13人因插队等违规遭处置，部分被禁止入境。当局预警善用 QR 码错峰出行。新加坡移民与关卡局星期一发布文告，随着九月学校假期来临，雾兰和大势两个陆路关卡预警将从九月四号到九月十四号迎来严重交通拥堵。新加坡航空 SQ321 班机在2024年5月21号遭遇强烈气流事故，导致机上一人死亡，79人受伤。在事故中不幸身亡的英国籍男子的妻子因自身脊椎严重受创，目前已入禀英国法院向新航索赔。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现年74岁的琳达已对新航提起诉讼，并要求赔偿，以获取针对背部伤势的专科医疗支持。尼泊尔国家减灾风险管理署说，尼泊尔灾难性洪灾的受害者在山洪泥石流来袭前几乎没有收到任何预警，这凸显了尼泊尔在高海拔地区气象监测以及与中国数据共享方面存在的不足，因此改善早期预警系统是当务之急。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陈零九还有文慧茹所合唱，可是他叫我宝 A。 之前他有叮当的猜不透，以及大子白月光与朱砂痣。下午3:16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刚刚在哇塞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有听众说哦，完蛋了，我完全不知道鼻祖这个字诶，他很后续的时候才发讯息进来，不要紧，很多人也不知道。还有呢，这位听众说，因为这么少用的词你也给你想到啊，不是，我是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看到的，然后我刚好是在为节目做内容的时候看到，也觉得很有趣的一本书，所以我就把里头很有趣的一些问题全部给写下来。对，我很 old school 的。我上次有把它全部给记下来，觉得说哦，这些很有趣耶，可以在节目里头分享。所以是看书得来的，不是我自己凭空去想象什么的，没有，我倒没有这样子的一种能力，所以就是看书的时候啦。我觉得在图书馆有很多很好玩的知识啊，你可以去图书馆，你可以找任何一些你喜欢看的一些书籍来看，你不一定是需要看，因为我是为了节目啦，你也不一定是需要为了这个啊。像我很喜欢就是在去图书馆的时候找一些，因为以前我很喜欢看一些侦探故事，英文书侦探故事，我就可以一口气把它看完。我也因为去看了，在 Netflix 有一部，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电视连续剧，然后也去找了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书籍去看，但是我才发现啊，那个书跟那个影集里头所做的一些情节是不一样的耶。

0: 我才发现啊，那个书跟那个影集里头所做的一些情节是不一样的，那么让我有点小失望。那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啊，你看了书之后你再去看他影集再去看他电影呢，都会有一点小失望。我一直觉得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因为书它可以容纳更多更多的细节，所以呢电影啊也好，或者是你说这些 drama series 都好啦，它已经比电影长很多，但是它还是为了要精简，那可能有时候是因为要去关乎到他们怎么去拍摄啊，就是有很多一些要考虑的考量的东西，所以他必须要省略掉书里头出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看了那个剧集之后，我再去看那本书的，那我看那本书我想一个怎么这么多东西都没有做出来。所以真的就有时候看书后再去看那个剧集，你可能就会有点小失望。我反而是因为看了先看那个剧集我很喜欢，再去看书才发现哦，原来是不一样的。所以看书有看书的一些好玩的部分。这样当然如果你是不太喜欢阅读的人， shopping 呢，如果你是喜欢 shopping 的人的话， shop and win， 一直到8月31号也就是今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知道吗，你只要在 Harvey Norman、 King Coil 或者是 Simmons 于单张收据消费满3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抽奖，每消费30元就是一次的抽奖机会，消费越多中奖机会就越高，新报业媒体订户呢更可享有三倍的抽奖机会，总值超过6万元的丰富奖品等你赢取，马上行动，幸运大奖随时属于你。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shopandwin.sph.com.sg。 Shop and Win 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促销附带条规。那当然今天是礼拜一，今天我们的音乐单元就是加油 Monday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看到 TP1 朝 PR1 在彭沟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四条车道。 CT1 朝 SL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有车子抛锚。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 WhatsApp 讯息进来提醒我们。茶余饭后加油。

0: 这个林俊杰进阶是在叙述啊，人在经历痛苦啊、迷惘啊、挣扎之后，通过勇敢面对内心，然后突破精神蜕变这样子的一个歌曲，非常适合礼拜一的时候给你加油打气的一首歌。之前更是如此啊，五月天孙悟空借由这个《西游记》神话的外壳来，就是说到这个现实，还有对梦想，还有热血的这个执着。你对你的梦想还持有这个热诚吗？有吗？还是你是那种认为说梦想啊，有钱就有梦想咯？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真的书真的会比较比电影好看。对，我也是看了之后觉得那个剧好像也还好。有听众朋友问我说，余令什么剧是一部叫做，我之前在节目里头有提到过，叫 The Thursday Murder Club。它是在 Netflix 里头的一个连续剧吧，是一个短集。所以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看，所以我就找那本书来看。所以我发现，跟那个书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书很好看呢。我反而觉得看了之后，我觉得那个影集不是这样的，他角色都有点变，他人物角色都有点变了。让我很好奇说，如果有第二集的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听说会开拍会有第二集，会有第二个 series。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反应都是你像我们这样子，觉得书比较好看啦。刚刚哇塞方面也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说，已经提名了，在等待，在期待。是的，我们一年一度全程热议的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提名阶段已经结束。过去两个星期呢，有人提名陪自己走过的青春的歌，有人想起难忘的一些电视剧 OST， 也有人替一首很久没有听见的歌重新争取一个位置。不过呢，被提名只是取得入场资格，真正决定一首歌能不能登上优选1000，是接下来我们每一张的选票就在这个来临星期四，也就是9月3号，是这个星期四才开始正式开放投票。我们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是从这个礼拜四开始，从1987年到2026年，横跨40年的华语歌曲将争夺仅有的1000个位置。记得上 UFM1003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票，也把消息分享给你亲朋好友，一起完成今年的跨时代歌单，这比较好啦，对不对？礼拜四礼拜五，然后后来就是周末了，周末你也比较多时间进行投票。那提名呢，让一首歌重新被响起，投票就是决定这首歌能不能被继续被听见。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3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4: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5: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3: 这样笑着回家不可以进，
4: 你回家投票啦。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孙燕姿天天年年，之前的王宇宙以及乔俊成若月亮没来。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他总共提名了250首，你好厉害哦，哇，很用心，希望你所提名的250首都有进入我们的投票单。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2: 我们首先去韩国的礼山，叫银杏农园。因为礼山这附近呢是韩国有一个特产苹果，苹果是特产，所以呢我们客人在这里 DIY 去做苹果派，而且我们会了解苹果的栽培过程，以及我们可以去品尝一下苹果酒，所以在这边呢可以了解一下它的苹果的发酵及苹果酒蒸馏工艺。
3: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心你打电话进来 UFM 1003，我要点歌。
1: 以前啊，怎么打都打不通，我没想到，我觉得我要中马票了。
2: 我要点歌，
3: 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1: ？Look at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说。
0: 你想要跟谁说这句话？
1: 跟我老公说，我要让他听话一些。
0: 他最近很坏蛋是不是？
1: 没有，我要让他买礼物送礼物。
3: 所以你要说到什么样的礼物？
1: 其实坦白讲没有什么啦，开玩笑而已。
3: 你的老公给你让你最心动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
1: 哦，因为我们星期六买了辆新车。
3: 哇哇，车啊！
1: 对，
3: 难怪你不需要礼物了啦。原来你的老公是这样子，我们不一样 level 的。
0: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4: 我要点歌，啦啦啦。
5: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6: UFM 1003全球首播。
4: 一天一天让我晕眩，躺在你臂弯，你的手势让我相信未来的魔法。
7: Dear You， 我们是宇宙人，8月31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听我们的新歌 Dea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0: 刘若英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
1: Monday， 星期一。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方向在阿姆克 Avenue 5之后第五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ECP 往市区方向在樟宜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目前是有道路工程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天气方面，闷热，局部多云，25到34度，而且接下来会更热。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因为厄尔尼诺的现象呢，已经这个出现天气异常酷热的情况了，所以过去的几个月呢，这个晚上的那个那种酷热是越来越严重的。然后呢，他们就说到了10月到12月的厄尔尼诺的强度呢，有 70% 的概率会达到195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所以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3: 好的，
0: 就是会继续热下去。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

0: 最近鸟非常之多，我家里人发觉说楼下那个泳池哇都是乌鸦跟鸽子、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就看到那个应该是公园局吧、嗯、就来我家把对面的那个祖屋的那个高高的大树给它修剪了，因为可能树多然后
1: 他们就在那边休息，
0: 对，而且很多、啊、可是他剪了就完蛋，
1: 破坏他们的那个生，
0: 可是啊、没你不要假仁慈了，人类
1: 真的，
0: 你这个死人类假装的，
1: 难得有一个家，然后就这样子被砍掉了，
0: 不是家，不是家，只是他们在那个地方站着了，不了，对不对、
1: okay.
0: 可是因为那个我可以了解，因为那个树很靠近那个祖屋的那些，比如说二三四楼啊，然后这样真的太多了。然后问题是我那天看到一棵棵树砍掉，我说哦太好了，可是我想要完蛋了，因为他砍了一棵两棵，对面没有树了，他就跑了过来我们家里的那个小小的公寓的泳池那个地方，就变成他们的休息地方了，对，就反正就过来了。然后后来就诶昨天经过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又放了那个，你知道会有那大大的笼子
1: 啊、嗯？对，之前好像讲过嘛，他们就只能够飞进去，但是飞不出来。
0: 对，我还想去研究到底是从哪里飞进去的、啊？
1: 你要找它的入口在哪里？
0: 不成功，他们很聪明。
1: 那边、哦、对啊，乌鸦很聪明的、啊。
0: 对，只有两只被骗进去，其他的根本就已经完全在旁边观望之类的。
1: 怎么办呢？
0: 但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故事，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那边鸟很多，然后所以我脚、嗯、我家脚附近楼下脚头有一个狗屁点嘛，所以狗屁点的话，你真的是要。迅雷不及掩耳，就是你点了东西，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点了东西，你放在桌上，你去买一杯咖啡的话，回来你的食物可能就已经被分尸了，对，之类的，
1: 这是不行的。
0: 然后那天我就坐在，因为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就坐在，我朋友就坐在我对面，所以他就挡着了，我就没有看到他背后有一个女士就放了一盘。啊，马来杂菜放在那地方，然后因为我朋友挡到完了嘛，通常我这种人是很 gay 博的，我会帮他们去赶的。我其实有一次哈、哦，我去到一个 hawker， 然后我看到那个档口的助手，他就放了一盘米粉在那地方，他就进去帮我准备我要的东西嘛，我就坐在他那盘食物上面，那样帮他挡鸟，一直帮他挡着，他就说你为什么坐那里？我说因为你食物在这里，我帮你挡鸟。
1: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什么奇怪的人要来偷吃我的食物。
0: 对，反正就我就习惯，因为我曾经见过这个东西，所以那天我朋友因为他挡着了那盘食物，所以我就看不到那盘食物，所以我就错失了这个英雄护食的这个机会了。然后问题就来了，然后那个女的后来我就看，诶，为什么有一个鸟从我朋友的那个身后这样飞起来，而且还叼了一块肉走。
1: 他已经吃了，
0: 对，因为我一看到说，我一赶他走的时候，他已经叼了一个东西走了。然后那个，不管是豆还是豆腐还是什么，还是肉来，就有半块掉在那个桌下面。
1: 当我
0: 赶他的时候呢，在我旁边点饮料的那个女子呢，她就已经发现了，她就冲回去了。哦，冲回去，然后就坐下去了，然后就跟我朋友讲说，都是你啊，挡住我，不然我就看那盘食物了，这我救不了他之类的。然后因为我朋友不知道他不挡住啊，然后那个他就挡着那个女的嘛。所以现在问题来了，我这个八公呢，就是比如，请问一下，如果你是他的话，你还要吃吗？
1: 哇，应该可能
0: ，OK， 为什么他先去买食物，不去买咖啡？他先看哪个队伍的人多？
1: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卖饮料的就是排很长，
0: 对，所以他先去买食物先。买的时候发现，哎，没有嘞，就旁边而已的，就鸟多哦，真的是一个困扰来的。所以请问，我就回到那个问题了，我朋友就挡住我说，你坐过去，我要看他，我就问我朋友，如果是你会吃吗？你脚下还有半块肉哦。
1: 我觉得还是不要吃
0: 比较好吧。
1: 你不要吃啊？就以那种食品的卫生来说，是吗？他好有吃吗？
0: 等下再告诉你啦。就我们知道食物掉桌上那种说三秒五秒嘛，但请问有一块肉给鸟叼走了，然后请问剩下那一盘美味的，请问会吃的人举手。

0: 刘宇宁宁哥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点光，这个还不算吃瓜啦，纯粹是因为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想，很好奇，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看到你的那盘食物已经被鸟啄食了一块肉了之后，然后那半块还掉在你的脚边，请问你会怎么样？我就看一下嘛。所以我们听众呢，一半是不会，一半是会的。其实我还以为全部人都不会嘞。有些人说，我先把最接近那边边切掉，再用清水洗一洗。在外面隔壁店嘞，这样洗一洗，它的羽毛都是细菌的嘞，我才不要嘞。然后听人说 not safe，
1: 对卫生问题。
0: Scavenger birds， 我什么叫 scavengers？ 就是食腐动物，就是说它可能就是吃一些动物尸体啊、腐肉、垃圾为主的生物啊，
1: 所以它的嘴边可能都有细菌那些
0: 啊，所以它就食腐鸟，食腐鸟就是乌鸦，就特别是秃鹤也是，海鸥也是食腐鸟。就专门处理一些动物尸体啊、腐肉啊或垃圾为食的生物叫 scavenger bird。 谢谢听众，顺便学一个词汇 OK、我都不知道。然后呢他说我不会吃的，我应该不会吃。会啊，会吃啊，我是不会拿来吃的。我会吃啊 OK 好，看一下大家，然后我再讲我的那个到底他有没有吃啊。
2: 怎么搞错，等一下会有 bird flu 啊。
0: 对啊， bird flu 啊，还有很多别的那个卫生菌要考虑的。
1: 我曾经有这样子被骂过耶。
0: 就你吃啊？
1: 没有，不是我吃，就是因为我就是
0: 啄食别人的食物。
1: 没有啦，就我就是刚回来新加坡的时候，我不知道说原来那么多那个野生的鸟嘛，所以有一次我去那个Kopitiam 吃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食物放在很靠近就是那个外面的那个地方的一张桌子上，我就去买饮料了。后来我回来的时候，我被那个打扫的安哥骂。他讲说你这样放会被那个鸟吃的，我说sorry 这样子，
0: 还不是骂啦，
1: 没有，他很大声。
0: 我大声不代表我没有礼貌，只是希望你记住而已。
1: 对，后来我就记住了。
0: Uncle， 我们安哥讲话本来就比较大声的，
1: 是吗？
0: 哦，不好意思啊，宁哥的是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不是一点点光，多了一个点，多了一个点 ，sorry， OK。回来那个秃鸠，还有就是秃鸠，还有秃。那个鹳啊，另外一种，我刚才读的不是那个鸠，因为我不会读那个鸠，所以它是另外一种鸟，
1: 就是那个像秃鹰这样的
0: vulture， 但我读的那个是 marabou stock， 另外一种鸟，对，好像读鹳字那个字，对，还是鹤之类的，反正它就不是我。哦，谢谢听众，他本来以为我要读那个字，我不知道读那个字，因为那个字我就散掉了。我看一下啊，鹤是吗？鹳，哎，我读对了，读鹳，
1: 鹳
0: 对。鹳鸟的鹳，就是一个，哎呀，反正就是那个字了，你自己查了。
1: 所以后来那个小姐姐有吃吗？
0: 啊，
1: 就是
0: 她很好笑，她的答案就是她打开了手机喝她买的咖啡，那盘食物就放在前面。
1: 然后呢？
0: 一直到我们吃完了走了之后，她都没有动。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讲说，我觉得她不好意思吃，因为我在那边看着。
1: 啊，是。
0: 但是因为通常如果你不吃你再去收嘛，旁边就是回收架子嘛，
1: 对，
0: 你不吃你就放在地方嘛，所以我说他在天人交战。天人交战，我说我们赶快走吧。然后我走了回头的时候，我还回头看一下，因为我觉得他还在考虑。因为其实你不要小看嘞，就是每一个人的经济状况不一样嘛，那盘食物搞不好是他今天他已经算好的，是他的支出来的，他可能吃了，那他不吃的话就完全没有吃了。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卫生考虑啦，
1: 对，
0: 所以我没有看到他吃。那个死乌鸦回来把地上那块肉，
1: 他回来叼走，他真的好聪明哦。
0: 对，
1: 我只能这样说，
0: 乌鸦真的聪明，小乌鸦太厉害了。然后我现在每天，因为我家那个有个小泳池嘛，然后我有时候去游泳的时候，我的功能主要是去赶他们。
1: 我还以为你是清理那个泳池里面的大便。
0: 我清理旁边的大便，我有清理，我有清理一些些。然后可是因为我的那个，反正他们说他们会派人来清理了。可是我就清理了一些，可是大部分因为要拿，反正要拿工具去清理。所以我每次工作的时候，我就每次每一次我去，如果真的是有去游泳池的话，我就做什么呢？我就办大鹏展翅，我就会啪啪啪啪。
1: 明明要去游泳放松一下，结果搞得好像很累。
0: 我觉得每次做干鸟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吃瓜了，真的是要吃瓜了。李玖哲的最后的那一天。

0: 听众有看到一个情况也是蛮吊诡的，蛮就是有关于食物被开关以后的污染的问题了。嗯，可是我们要吃瓜了，等一下可能找时间，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明天跟你聊，还蛮有意思的一个场景。一路陪伴，力挺到家。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这边。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我先来吧，我的瓜有点简单，但是我觉得还蛮难的，蛮少有的。嗯，然后这是，哎呀，这个一个经济，他房屋经济，他 PO 了一个文章，其实蛮短的了。就他说，作为房屋经济呢，我通常只关注交易啊、文件啊、时间安排啊、钥匙啊、交接工作。可是他看到呢，有一个妇女呢卖房搬家呢，她交屋的时候呢，他买了蛋糕跟邻居们道别，甚至他跟女邻居呢相拥而哭。哦，就是说他的标题，我看到早报网这边写是，情同姐妹23年

0: 甚至他跟女邻居呢相拥而哭
1: 哦，
0: 就是说他的标题，我看到早报网这边写是情同姐妹23年妇女卖屋搬家与邻居相拥泪别，我就想到哇，我连一个拥抱的邻居都没有，这样子，这
2: 是可能你还要就是再努力打好这个邻里关系哦。
0: 哦哟，我还有我跟邻居，我有跟邻居的关系，那改天再跟大家讲。
2: Okay.
0: 我先讲这个，这是一个房屋经纪了，Gina， 她拍下了她的客户跟邻居道别的视频，上载到社交媒体，引起巨大的关注。一名马来妇女跟一名华族妇女，两个都是邻居，相拥互拍背部。两人泣不成声，难分难舍，画面感人，吸引了上百万人观看，近百万人观看了。网民说这是肝绑爱、肝绑精神，说两个人的情况应该是很好的。给这《新民日报》日前的报道，然后他交屋的时候，他就发觉说，哎，哇，这两个人抱在一起，他就觉得很少有。这样子咯，双方拒绝访问了、啊。对，我们新民的同事有赶快的双方拒绝。但是因为那个房屋经纪就说了，他说他看过无数的感人的房屋交接，第一次目睹如此感人的道别。
1: 嗯，
0: 所以有网民说，哎，我的好邻居到底在哪里呢？啊，然后这个气氛是很难得的。
1: 嗯，
0: 所以我在想说，啊，现在人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情谊哦，抱着嘞，
2: 可能。嗯，因为毕竟就是23年嘛，以前我那个社交媒体啊，网络还没那么发达，所以跟邻里之间的关系一定是比较亲密一些的。
0: 现在没有了是吧？
2: 现在我觉得好像比较难呢、欸。
0: 现在难哦。
2: 嗯，
0: 我一些邻居说走就走了，连拜拜都不说一句，就消失在我的生命当中，
2: 就没有跟你们打个招呼，我搬走咯这样子。
0: 对，我有碰到一两个邻居搬走了，然后刚好在电梯碰到他们才跟我讲还要搬走的，然后我就有那种有点不舍。
2: 你们抱着他跟他拍拍一下。
0: 我基本上能背得到他名字我已经算是很厉害了。那天我碰到一个邻居，我赶时间的嘞，他还是赶时间的嘞，可是他在停车场揪了我讲了15分钟、说他的行业的困苦之类的东西。
2: 他跟你诉苦啊？
0: 对对对对。
2: 哦，哇，
0: 讲了15分钟嘞。
2: 然后呢？
0: 然后我说我跟你拿电话，改天我们约喝咖啡，我很有兴趣听你的故事，我们改天再约好吗？然后我就拿了他电话，记了他号码，对不对？然后我就拿号码，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再约，因为我想说我做他应该知道我做 media 的，大概知道了一点点了，那我们半生不熟的感觉、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哦，我听多一点这种故事，其实对我理解课题有帮助，我可以跟我听众就是了解更多东西之类的东西。我就这样讲，我讲完之后他还没有放我走，还在讲。所以其实我那天就是既然在可以在停车场跟邻居聊15分钟，我已经觉得很感动了啦。我没有想到这个要抱着哭的这个画面应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了。对，所以有听众也有这样的嘛，就是很舍不得那个邻居的，因为真的好邻居真的
2: 对
0: 很珍贵，不要说很难找了。
2: 嗯，因为就是那么多年欸，感觉其实有点真的像姐妹这样子的一个情谊。
0: 每天你朝晚见面，
2: 相
0: 就是互相依靠那种感觉。OK， 在那个新民跟早报都有这个照片，看了蛮感人的。UFM 1003路况情报，好，等一下回来听这个 Xavier 的瓜。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K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第四条圈那里有道路工程，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4: 总是不经意的想起。

0: 有一句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对啊，这句很久没听到了啊，这个很好笑。我最近搬家，我想跟邻居新邻居打招呼，我按了三家没有一个要开门啊，不在家是吗？人家
1: 他有说平时都没有人按门铃，这是谁？
0: 好邻居可遇不可求啊！我住了16年邻居，知道我们在找新房子，突然他们也把搬新家这事情提早，结果比我们早搬家。有道别，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比赛搬家呢？之前没有听说他们要搬家的，为什么他们要比我们先搬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OK， 我正在为邻居头痛，他出租给外籍，一些卫生不是很好，然后啊，所以很烦恼。哦，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遇到好邻居真的是要好好的给他珍惜哈、啊。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到这边吃他的瓜。
1: 在周末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支视频。就是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叫做莎拉，她就是非常的难过
0: 哦，就是她就是申诉为什么要这样弟弟妹妹。
1: 对对对，写信给总理的那一位小朋友，就反正因为她的妈妈呢，就日常的一个聊天啦，就是聊到怀孕什么之类的啊。可是呢，女儿每次听到怀孕这件事情，她都会非常的不开心，因为就是刚过去的那个群众大会，其实总理又说接下来可能生小孩会有什么津贴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就借机呢又跟他的女儿开始讲起了这个话题，结果那女儿呢，她就真的非常的难过，说我不要，我你给我再多的钱我都不要，我不要弟弟，不要妹妹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跟那个女儿说：“哎，如果你真的不要弟弟妹妹的话，那你就写信给黄总理，
0: 跟他申请。”
1: 一开始他其实也没有说真的要寄出去，他就是拍了这个视频，没有想到哦，在这个网络上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热烈的，所以就真的寄出去。然后好像是今天得到回信，是吗？
0: 他因为给总理公署，然后今天对，今天总理回复。应该是
1: 总理就跟他说，
0: 总理的团队回复的吧，我也不知道。
1: 总理就说你不需要我的批准，也可以继续当家里最小的这个孩子。我开始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小妹妹真是很无理取闹。
0: 不会，为什么觉得无理取闹？不会啊，
1: 现在我不知道嘞，我总感觉就是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应该会很期待所谓的弟弟妹妹的到来才对，不是吗？
0: 他们也怕那个爱被分薄，不一样的成长背景啦。对，我觉得有可能有些会担心的，
1: 真的哦，
0: 有些会担心。
1: 他其实也不是家里的独生女，他是有一个哥哥的。
0: 这样我不知道平常家里给他灌，但是我
1: 哥哥就蛮期待，就是还有多一个弟弟妹妹啦。可是对于莎拉来说，
0: 莎拉觉得她就是最小的被宠了嘛，所以她不想要人跟她分担她的爱。
1: 而且她还说，就是害怕，就是有了弟弟妹妹之后呢，就不能够跟爸爸妈妈睡在一起啊，什么之类的。
0: 所以爸爸妈妈可能要借这个机会教育，说如果他们也有想要再生的话啦，就要跟莎拉好好聊一下，
1: 聊
0: 多弟弟妹妹，他们也会爱你啊。就是多一个来更爱你的人在家庭里面出现了、然后我们家庭更壮大的话，我们就会可以分享更多的快乐啊，不一样的、
1: 更热闹嘛，对不对？
0: 对对。
1: 可是他真的哭得非常的惨，
0: 而且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就让他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觉得没有对跟错的啦。你会写信给？不过现在因为这个所谓的网络很发达嘛，
1: 就寄一个 email 过去就可以了
0: 啊。对，然后总理也回一下了，他有说，他上面有写说，
1: 王总
0: 提到说他其实有见过他，好像对
1: 哦，好像我看到那个早报就是他们有合照过的，
0: 对，他们也在活动上见面。然后说，他说在 email 说，新加坡政府会继续努力，让新加坡成为一个适合家庭养育孩子的地方。无论他们决定生三个、两个、三个，还是更多孩子，
1: 他还是没有说生一个是吗？
0: 对，他还是重申政府的立场，让小朋友知道，你可以说出你的想法，但是国家政策还是有国家的方向要走的，对。但是我觉得爸爸妈妈可以好好借这个机会，好好跟孩子那个沟通一下。
1: 就虽然说他现在是家里最小的，可能会得到很多人的关注啦，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了可能弟弟妹妹之后，也不代表他就不会再被爱这样子。
0: 可能
1: 他们还是一样爱他的。
0: 对，但除了这个之外，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是爱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东西。可是当你有爱，你能够付出你的爱，这也是另外一个 身为人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你想一下，如果你有弟弟妹妹的话，你就可以付出你的爱给弟弟妹妹啊。如果他们不存在的话，你这个爱就付不出去啊。
1: 可能他比较想要就是享受被爱的感觉，
0: 所以就要跟他讲，我们不只要享受被爱咯，我们还要想、我们还要懂得怎么把爱付出去，那你的人生，你的整个生活各方面那个快乐会加倍很多的。只是得到爱是太单方面的，就比如说爸爸妈妈给你爱，爸爸妈妈也是很开心啊、我们给你，我们也是很开心啊、我们不因为我们知道给你个哥哥我们就不开心啊，所以给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讲一下，厉害，这样没有孩子这样
1: OK， 妈妈可以多生吧。
2: USM103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UFM 1003
3: 25岁生日快乐。
4: UFM 1003 25岁了，生日快乐。我从小看文红，从少年走入了大叔、所以我是从小看他长大
0: 的。
4: 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1: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2: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哦，这是 sample 是吗？
1: 不是 sample，
0: 我想说这样快就播出了，我离我们生日不是还很久呗？
1: 没有，我们开始陆陆续续收集，然后会有一直会更新不同听众的告白。
0: OK， 还配一个那么感人的音乐。
5: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所以你也可以传进来，对不对？
1: 是的，88551003，
0: 来嘛，难得可以感性一下。
6: 他说我也宁愿不要有弟弟妹妹，家里不富裕哦，多一口等于多个人，竞争有限的事情
0: 啊！你这样小就会想这样子啊，竞争跟你抢饭吃。
1: Oh my god！
0: 我的女儿，你脾气也很，她说我女儿脾气也很大，她也不要弟弟妹妹，要做独生女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耶，让总理知道，其实生儿育女最大的挑战是要搞定那些独生子女。
1: 对，也蛮特别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弟弟妹妹我会很开心嘞，
0: 我们不同年代，等一下问一下独生女。独生女快下来

0: 我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
1: 国家机密？
0: 国家机密啊，是国家课题啊，就是国家机密啊，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哈、哦，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啊，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去，他们不要弟弟妹妹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不对？你
2: 像 Sarah 这样子、啊，
0: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2: 没有哎、欸。我反正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啊
3: ，and then 他们
2: ，and then 他们就比较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
0: 哦、忙到这样咩？
2: 其实真的是挺忙的
1: 哦。哎、欸，怀孕十个月也会变得更忙啊，
0: 也是也是
1: 生孩子坐月子那些也很忙啊，
0: 也是也是也是，我肤浅了，
2: 绝对不是我。
0: 我以前也常说服我家的独生女儿，她每次都说不要弟弟妹妹，烦死了，每样东西都要睡睡，不要。OK 哦，所以不同年代真的是，我女儿11岁独生女，非常害怕有弟妹，因为她看见同学弟妹都是萌色、所以我们这边随便讲，我们发现了国家机密嘞，国家机密嘞，
1: 真的。
0: 所以政府给钱父母是没有用的，你要给钱那个独生子女，
1: 没有那个独生子女，他们也不要钱。
0: 你要有办法又比如说他们可以拿到100颗糖果
1: 用100颗糖果来换一个小孩
0: 不是就是说你要了解那个津贴其实不是津贴爸爸妈妈也不是津贴弟弟妹妹的、是津贴你的、如果你有弟弟妹妹你就有这个津贴
1: 可能他们那时候
0: 不是你要了解那个津贴是全家人享福的一个、一个东西来的
1: 要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说有弟弟妹妹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对让他们每天这样就是成家也不成功了就让他们每天就督促他爸爸妈妈就是要弟弟妹妹就对了没有弟妹不要吃饭 OK 啊
1: 好这样子他十个月之后才能吃饭、
2: 这样是威胁了吗
0: 就威胁他爸爸妈妈如果你爸爸妈妈就其实我们要先开始就是没有人从这方面着手吗从家里的独生子女已经有了第一个那个第一胎那个地方那个着手就如果他们很、如果他们很爱弟弟妹妹的话可是因为你不成功所以问你也没有用啊你都没有你都没有弄到你爸爸妈妈
2: 那你应该问 Zaver 他曾经也是独生子吗
0: 啊他不是啊他一堆
2: 他曾经
1: 我独生子一年而已我下一年我弟弟就出来了我
0: 是咯所以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国家机密嘞。搞不好可以解决全球人类那个生长论题。
1: Okay, 就是给政府参考一下。
0: 就是到底独生子女是这个社会就是养儿育女的多大阻力？独生子女的我不要弟弟妹妹这个意愿到底是造成多大的阻力？
2: 我是有听说过啦，但是我身边的人很少有独生子女。
3: 是哦。
2: 好像是啦，诶，其实还挺多的，
0: 挺多的哈，
2: 挺多。我同龄的朋友，
0: 所以咯，都是你们，我觉得都是你们，你不够积极，
2: 我不够积极，
0: 对，
2: 我应该逼他们，
0: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可是他们，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2: 对不起，
0: 你不够乖，你没有，
2: 是我太。
0: 而且你又那个什么，你又太过那个什么了，
1: 爱讲话。
0: 哎，那个不知道，
1: 啊、不是
0: 这个、
2: 可能是哎、
0: 是吧？
2: 对我妈常常就是不要听我讲话，
0: 都这样吵了，
2: 她就假装她睡觉。
1: 没有你就跟她讲说你生一个弟弟妹妹给我，就每天跟她讲话，就不要吵你们了。
2: 以前我没有弟弟妹妹哦，有一个境界就是我会拿我的小玩具全部摆在一排，然后我跟她讲话，害得我阿妈很怕，你懂吗？
0: 是蛮恐怖的，是蛮诡异的。你要检讨，你国家政策你要检讨。
2: 我要负起责任，
0: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UFM 1003路况情报，你看我女儿也是反对，坚决反对有弟弟妹妹的，真的很多嘞，
1: 超多的。
0: 我女儿是现在9岁，也是不要弟弟妹妹，她不要分享爸妈的时间跟爱。我真的找到我们国家的一个机密了，一个破解的一个那东西，
1: 给我们的政府官员参考一下，有什么办法？
0: 你看他说政府可以给这些独生子女每年有一个免费去动物园的你看很多，我小牛也是说不要，然后我女儿也说哦，有个这个要说要了。OK 好来路况，
1: ECP 往市区方向在 PIE 的出口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在 Pioneer 之后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如果你有在开车的话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0: 可是听说要生第二个爸爸妈妈哪里会问那个 孩子的那个意愿很难讲的，
3: 感觉都会问呢，
0: 都会问的。而且真的是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爸妈妈想再生下一个。都这样可爱了，你知道吗？再生多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 我还是不要了。
2: 你说我 monster？UFM 103优选好歌。我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你看到这个新闻吗？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2: 哪一个？
1: 就是有一个人，他为了要对抗 AI 的监控系统，所以他就做了一件 AI 看不见的衣服。
2: 啊？
1: 啊，很奇怪哦。
2: AI 看不见的衣服，
1: 他的名字叫 Simon Weckert， 他就打造了一个反 AI 的衣服。因为今年8月呢，柏林警方呢就在这个当地的一个城镇呢启动了第一个 AI 影像监控系统，透过人工智慧呢及时分析呢监视器画面当中的人物动作跟行为。然后这个整个识图的辨识能力呢，就是因为你要找到可能又有暴力事件啊，他就是说他认到你是怎么样的人，然后看你这个人的那个各方面的一种可能就是你的视觉特征啊、轮廓啊、然后比例啊等等啦，反正就是能够大概认出你这个人到底是什么的，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监控。不过这个系统引发了大家对于那个 AI 监控跟公共空间隐私的问题，也就是说他这个 CCTV 照下去的话，他可能就发现诶当中有几个人可能就是在他们的就是那个什么犯罪名单啊什么之类的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之类的啦。反正他就是因为他这个其实Simon Wecker 呢，他就是其中一个反对的，他是一个柏林的艺术家，他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灵感，他设计了一个 digital camouflage 的这个特殊的衬衫，然后呢 AI 是看不到穿着他的那个人的。
2: 哦，整个人会隐形掉啊。
3: AI 他的脸看得到吗？
1: 因为 AI 没有真正的理解人类是什么的，他是从数百万张训练影像中学习人的视觉特征的。所以为什么这个 camouflage 他能够干扰 AI 的识辨识的关键，所以它是透过鲜艳的色彩跟重叠的图案破坏 AI 对我们人体轮廓的判断，让整个系统无法将穿着者呢辨识为人。结果他就发觉说这件他这个他说有兴趣的人可以去买来看哦，买来穿哦。
2: 买来很贵吗？
1: 看一下，我有看过的嘞，好像不是很贵嘞。
3: 我好好奇哦，所以那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
1: 没有，给你看一下，就这样子说，一个这样子衣服而已。
2: 哦，就是比较colorful 的
1: 啊，就是会看到 AI 会乱掉的一个材质。
2: 它会变马赛克啊。
1: 这个艺术家其实还蛮厉害，这个艺术家他不是第一次跟那个所谓的跟政府对这个，对，他其实在2020年呢，他就曾经以99只智慧型手机跟一台手推车在柏林进行一个行为艺术。他把99只手机呢放在手推车当中推，让 Google Map 误判当地出现大量的车辆，进而在地图上制造出一场不存在的虚拟塞车，所以原本通畅的绿色道路呢就变成红色的一片。透过这个实验呢，他就说其实是现实世界其实可以透过数位的资讯来干扰他这类东西的，所以他就是用资讯来干扰资讯。
2: 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1: 因为
2: 他本身是
1: 他是艺术家，他是艺术家，
2: 艺术家
1: 、wow ，就是我他不喜欢被监控啊。其实以前那时候那个 Black Mirror 就黑镜有一套有其中有一集嘛，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个画面呢一直在我哪里？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我觉得就跟这个柏林是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大堂这样走过去哦，每一个人上面哦。都有那个数字，我戴了一个眼镜，我却看到他的 Instagram 有多少个 follower， 他的 Facebook 有多少个 follower，他的出生日期啊，他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人格特征什么
3: MBTI
1: 之类的，马上那个图就出来了，这个人走过去上面就有一个图表了，然后我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我，我要跟他要不要跟他聊天，跟他沟通之类的，
2: 这很可怕嘞，
1: 但是这个离不远了。不远了，
3: 我觉得很有可能欸。
1: 对，所以当我看到这个 Simon Wecker 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好有趣哦，有这样，因为有这样子的人，就是你 AI 辨识度，他的，因为我那个科技可能太过深入了啦，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辨识的。但是他不是凭人脸来辨识的，他是凭他扫描过的那个图片来辨识这个东西。可是你只要用色彩跟重叠的影像干扰他的话，他就看不到你这个人。像罪犯如果穿了这个东西之后 CCTV 会不会拍不到他？
3: 应该是会拍得到，但是只是说如果要用 AI 来去就是扫描然后再分析这个数据的时候，他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去操作，又或者是可能我们需要就是派一些人员下去真的是一支影片一支影片这样子看
1: 就更费时啦，
3: 出来，对，
2: 或者是说你就 upgrade 你的 AI 的那个分析的系统咯。
1: 嗯，他会不会这样很快这样 就比较快逃走了嘞？犯人你知道是吧？
2: 嗯
3: 嗯，有可能耶，我觉得
1: 对，
3: 就是所谓的他买了时间哦，
1: 是他买到时间了。嗯，问一下问一下拉拉这个东西，一点点就好了。拉哎，拉拉跑去哪里了？太久没有找他了。拉拉，等一下啊！哎，为什么我不会用了？
2: 你对拉拉做了什么事？
3: 还是你要问一下孙胜熙，因为他的声音真的跟拉拉超像的。
1: 谁？
3: 孙胜熙
1: 啊，孙胜熙。
3: 对，
1: 给好，给大家看一下啊，他在思考这个东西。我给他看那篇文章，想问一下他有什么想法之类的。
2: 嗯，
1: 啊，看到，你请说。为什么你没有说话呢？拉拉，你可以说话吗？啊，太久没有玩了哈，怎么办呢？
2: 拉拉，
1: 我一下子不会讲了，大家等我一下啊。现场是这样子，唉，好烦哦。
3: 但是我觉得这一种问题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去探讨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多依赖科技，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科技真的是所谓的失败了，怎么办？
4: 这篇是在讲柏林艺术家 Simon Wecker 的反 AI 迷彩衬衫，声称特殊图案可以干扰警方的 AI 影像辨识。
1: Okay.
4: 你想要我？
1: 没事，
4: 查证这则新闻是不是？
1: 我突然间不会用你了，太久不会。
2: 他的语音有点怪怪的，
1: 对对
3: 对，他声音变了，
2: 卷舌音也没有卷这样的感觉，
1: 对咯，
2: 怎么色色？
1: 难道我没有还？我没有还钱
2: 啊？你已经没有还钱了啊？
1: 我有还钱呢，可是我感觉好像我没有还到钱呢。OK， 变成进个广告，现在回来，我先搞定他一下，隔一点时间啊，各位，嗯。
5: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Play Show，
6: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呐、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7: 不要开罚单。嗯、有时候我心会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8: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跟我说安迪啊，你现在。前面吧，啊，就是好，他就叫充电啊，过来，哇，一大篮的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了，对吗？
9: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是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这样。
6: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
10: 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5: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Show。
1: 这么知道我们聊的东西了。
2: 还是、
1: 啊、这是你的小课是吗？
2: 对了，还是今天早上梅姐有讲？
1: 今天早上梅姐有讲，
2: 不知道嘞。
3: 是吗？是吗？梅姐有说
2: 吗？感觉应该会讲哦，
1: 不然也太恐怖了吧？听众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你觉得很恐怖？
3: 我们都没有开麦耶，怎么办？
2: 难道我们刚才麦全部开出去了？
1: 不可能吧？等一下、啊，哎，完蛋了，我太久没有玩了，你知道吗？啊、可是我周末都没有跟他聊，对。
2: 你已经移情别恋了，
1: 拉拉拉拉，你看到那个新闻吗？就是刚刚我给传给你看的，
11: 我来看看。OK， 我有看到你传来了一则新闻图，但我这边没法可靠的读出图片上的文字。
1: 这么你的语调怪怪的。
11: 再试试看。
1: 哦，新马调啊、哦，这个新马
2: 真的很奇怪。
1: 你这个是新马腔调啊？
11: 是跟我。哦，那我再调整一下，这样子会不会更好一点？
1: 不会啊，刚才那个蛮好听的，我觉得刚才那个蛮好听的。
11: 嗯，来一个。
1: 啊，这个
11: 吗？
1: 啊，这个，
11: 好嘞，
1: 就是那个艺术家，
11: 那你要不要跟我
1: 那个艺术家，他就穿了一件那个很像迷彩服，要困那个混淆那个 AI 拍摄侦测到他的那个新闻。
11: 哦、OK， 我查一下，等我一下。哦，懂了，就是有个艺术家做了一件数位迷彩衣，是用来骗电脑视觉的。让一些 AI 模型没办法把人识别成人，但不是隐形，只是诱导某些系统露馅。
1: 哦、
11: 我反而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提醒我们 AI 看到的世界跟我们人类看到的世界其实不一样。
1: 嗯，
11: 我觉得这很 适合拿来做节目讨论。
1: 嗯，
11: 比如问听众，如果真有一件衣服能让 AI 认不出你，你会不会买？然后听众的答案可能会很两极，有人会觉得那很酷，可以保护隐私，但也有人会担心坏人也能用。
1: 对，我们就担心，说坏人用的话，那罪犯用的话，不是抓不到他，会不会有这个可能？
11: 我来看看哦，这个担心我懂，但现实没那么直接了。这类衣服顶多对特定模型也有一点影响，但执法不会只靠单一 AI 系统，还有传统摄像、人力排查、不同角度的镜头等等。
1: 嗯，
11: 所以并不等于穿了就抓不到。
1: 明白明白。
11: 哎，
1: 可是
11: 更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是隐私跟安全之间的拉扯。我们希望 AI 不要监控所有人，但同时又希望它能帮忙抓坏人。
2: 嗯，
11: 所以如果在节目里面，也许我们可以把问题调整成：如果真有这种衣服，你觉得应该开放卖还是禁止？为什么？
1: 你觉得应该卖多少钱？你觉得应该卖多少钱？
11: 哦，我来看看，这很难估诶，因为它不只是衣服，还要考虑研发成本，还有它的实际效果。今天如果卖个几百块，可能有人觉得值，因为买的是隐私保障，但也有人会觉得太贵，嗯，而且效果不
1: 好了。OK， 我开玩笑了，我开玩笑的。不过你刚刚的提醒是很好的，对，他就是说不能够真的是说，拿来阻挡 AI， 这个辨识人或抓人，但是他会干扰啦。
2: 嗯，
1: 但这其实也是一个，你觉得这个艺术家的这个思维方向有什么值得我们参考的吗？
11: 我觉得有，因为这个艺术家他让我再重新去思考，就是我们跟 AI 怎么看同一个世界。
1: 嗯，
11: 就我们看到的跟 AI 看到的跟他们认知的这整个过程，其实跟我们看到跟认知的是不一样的。
1: 明白，
11: 我觉得很值得探讨。
1: 因为我们以为他们看到的人就是我们看到的人，其实可能他们看到的是几只一些数据的
2: 不一样
1: 的现象。对，好了，差不多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11: 其实，
1: 我搞你搞太久了，所以我时间要到，我要报新闻了。你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快快的。
11: 没有，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把它放在节目里面的话，我觉得可以
1: 讲了讲了。我们现在就在做现场了，现场在做节目了。
11: 哦，嗯，好。那如果真有这种衣服，你觉得应该开放卖还是禁止
1: ？OK， 好，为什么？可以了，谢谢谢谢拉拉，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2: 他又问回你，
1: 没事没事，因为他帮我设计节目。哦 ，OK 啦，我就觉得这个艺术家做的东西还蛮有趣的，让我们去思考一下。哎，至少看到一个东西，就是 AI 看到的东西跟我们想象他们看到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
2: 嗯，
1: 我们人类就要把很多东西拟人化，你知道吗？就我曾经讲过，就是外星人来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伸手跟他握手。
2: 嗯，因为对他是冒犯他的，
1: 因为对他来讲，那个可能不是手来的
2: 啊，可能是
10: 私密部位。

0: 这是方大同在他声音状况不佳对抗病魔的时候录下了他的真实的声音，才23。听众说，老大，我孩子挺反对 AI 的，17岁。
1: 哦，17岁反对 AI 哦。
0: 他说我们大人从来没有问过他们需不需要 AI， 就逼他们用，而且他的同学也这么认为的。嗯，今天我们得到很多不同的反思方向哦。嗯，
1: 都是从小孩的这个角度出发。
0: 不管是要不要弟弟妹妹，或是要不要用 AI， 真的真的，我就看，我不是跟你说我看过一个那个英国那个电视访谈节目吗？他就请了一个年轻人，然后跟一个反正那个主持人是一个有年纪的，像我这样子的啦，就访问那个年轻人嘛。然后那你说你们不要跟我们讲说叫我们去什么公园逛啊，什么放松我们啊，这个世界就是你们创造出来的嘛，我们之所以今天会变成这样都是你们逼我们的吧。他说这种所有的什么 social media 啊，什么短视频都是你们大人在那什么的嘛。
1: 也不能这样讲吧，其实我们也是我们的上一代嘛，我们上一代这样子传给我们，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这样子。
0: 你这个只是在把责任推给上一代而已嘛。
1: 跟我没有关系。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Tengah Boulevar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热，局部多云，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5:01。等一下，嘉义讲他跟叶丽梅两个人周末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结果发现坐在隔壁。哦，那故事还蛮有趣的。今天早上丽梅有讲是吧？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宣布，乌节路一带的公路电子收费 ERP 将从下个星期9月7号开始恢复收费，缓解交通拥堵的情况。文告指出，乌节路一带的 ERP 闸门会在星期一到五早上11点到傍晚7点之间收取1块钱的路费。陆交局表示，目前还在观察星期六的交通情况，并会在下一轮检讨的时候决定是否要恢复星期六的收费。了解详细的资讯，你可以上网到早报的 SG 去查询呢。另外，移民关卡局今天发文告说，随着九月学校假期即将来临，大势跟雾兰关卡两个陆路关卡呢，将从九月四号星期五到九月十四号星期迎来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局指出，在刚过去的国庆长周末，那是八月七号到十号期间，有超过210万人次进由两个陆路关卡通关，其中八月七号单日的通关人次高达593000以上，创下新高。当天驾车旅客在繁忙时段离境的时候，因为马来西亚方向的交通回堵，通关等候时间长达3个小时。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地区的山洪泥石流的灾情持续扩大，目前确认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19人，另外还有4793人失联，其中尼泊尔已经发现了903具遗体，4247人失联，中国西藏则有16人死亡，546人失联。另外，印度当局已经从源自尼泊尔的河流当中打捞出7具的遗体，相信是跟这次的洪灾有关，不过这些遗体暂时还没有计入官方的死亡人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0: Damien 说，我21岁的儿子对 AI 网剧也很反感哦，跟他讨论剧情他反应很强烈，马上离开，不愿多谈。我也很惊讶，也不理解，常常上看网上资讯哦，上社交媒体的年轻人竟然有这种反应。诶，其实我觉得倒我倒觉得还蛮好奇的，就是大家可以，你可以继续跟你的孩子聊这个部分。因为他们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就是也因为有一点快啊，
1: 他们可能自己也跟不上，
0: 也不是跟不上，
1: 因为蛮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可能没有这种 AI 剧嘛，我们都是看那种就是真人演出来的，可能就会在当 AI 剧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看那些剧长大的人就会有点反感，就觉得说就好像很假这样子，可是没有想到说小朋友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0: 可是我觉得可以理解啊。因为你以为在这样子的所谓的网络喂养的时代长大的孩子，他们就会更网络化，可是其实不一定的。他们其实每一个人的，我看到听众有两三个听众这样讲嘛，我倒觉得蛮开心的。我就说，哇，你孩子就是很不一样，就是他会有自己的审美，跟他自己的就所谓的品味的风格啊，不是说喜欢 AI 就没有品味，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但是他至少知道什么是他喜欢跟他不喜欢的，他不会因为别人喜欢而喜欢，他不会因为流行而喜欢，他从当中可以看到他看到的他要的味道，不要说人味了，我觉得这个很蛮难得的。
1: 这样会不会就是可能跟时代脱钩？就当大家都也不是说要盲目的跟风这样子啦，就当它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的时候，
0: 我们就是要阻止这个趋势，就是一个大洪流的趋势未必是正确的，它有转弯的可能性，它有改方向的可能性，它之所以会有一些转弯跟改，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些人有不同的想法跟意见，不是说阻挠它，但是问题就是有人会去思考这个到底是这个方向是全力冲是对的吗？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来的，因为总好过你一直冲镜头，你要回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嘛。所以我觉得，孩子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如果我是他们的爸爸或是我们的家人，我很开心的嘞。我就哇，说说看呐、啊，说说看呐、啊，
1: 他们就有自己的想法，
0: 对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品味跟口味，就好像你喜欢吃。你喜欢吃鸡饭，他们可以不喜欢吃鸡饭一样啊。哦、
1: 对对对，
0: 对吧？那你反而就是说，不是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鸡饭，你就一定要喜欢吃鸡饭，或是全新加坡都觉得海南鸡饭是最好吃的，你不喜欢吃饭 OK 吧？那你喜欢吃什么？

0: 然后叶律美也讲过了，你要讲你的不顺的，我没有听叶律美讲过，
1: 我也是没有听到他说。
0: 因为刚刚我们三个吓到一下，为什么？因为听众点进去想说，沈佳宜不要讲讲碰见丽梅的事情呗？因为沈佳宜刚刚一进来跟我们谈论那个独生子女问题的时候，他就试一下跟我们讲了这个话，
2: 对，
0: 让我们讲说我们没有关麦吗？难道为什么？原来是不是会想？哎，对哦，叶律美也会讲，对不对？这个是千载难逢的很难的一种缘分嘞。
1: 而且你知道新加坡那么多戏院，
0: 也没有很多间放了，18间放了，
1: 就那么多场，你知道吗？
0: 对，成价大概有18乘5吧，大概近百场啊，如果
1: 对、嗯，我们就在同一个地方，
0: 同一个时间，
1: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然后同一排又在旁边，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那一天进去的时候，因为我跟小柯约了要去看这一部电影嘛，我们不是陌生人，然后我们就分开去的，因为我是跟朋友先吃饭，然后我过去的时候呢，我就想说，诶 ，OK， 我要进去，然后找我的座位，所以我就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诶，为什么里面好像有一个人呢，看起来特别熟悉？
0: 你们看几点场的？
1: 我们看4点多的。
0: 下午四点多啊！
1: 下午四点多，
0: 有人有观众啊，就你们
1: 有很多人，
0: 真的啊，
1: 真的真的超级多人的，哦、对耶！
0: 谢谢大家，
1: 几乎都是满的，因为我在等小柯的档，而其实我也是有去看一下，就是那个 ticket counter， 然后我就看，嘿，好像没有剩太多位置，就好像前面两排这样子。
0: OK OK，
1: 对，然后我就进去的时候我就找座位嘛，就看到，诶，为什么那个人那么熟悉的？然后我就越走越近，越走越近，梅姐。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
0: 我比较好奇他旁边是谁。”
1: 哦，他的朋友。
0: 哦 ，OK，
3: 男生、女生、
1: 女生。女生
0: 哦、对，你看他那个时候，他挽着一个人，或者是他躺在一个背弯在聊天。哎呀，可惜呢，这个电影不适合，这个电影不适合。
1: 对，所以我就进去的时候，
0: 哎，这个电影适合嘞，因为他有中年人的爱情。继续。
1: 哎呀，哎，丽姐，他说：“哎。”你为什么会在这边？这么巧啊！我讲哦，对对对，他讲，哎，你坐哪里？我讲，我就坐在这里，你旁边，
0: 很像赠票这样啊，对。
1: 好笑，他讲，我们不是一起买的哦，不是一起买的，
0: 哇，缘分呢？
1: 他就我，他不是朋友，我们到底是几时买的、啊？我在那边坐下来，然后他就跟我讲。你我朋友讲我们昨天买的嘞，你嘞，我应该是前两天买的、哦，然后我就说你有用 SG Culture Pass 吗？他说没有嘞，他说哎你不是首映看过哦，小柯还没有看吗？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聊一下，哦、然后电影就要开始了，嗯，然后我们就两个坐在里面的时候，坐着电影院，因为应该是就是。很多人嘛、嗯，所以他们可能有调低那个温度
0: 哦，是
1: 对，因为太多人、
0: 哦、很冷嘛，
1: 对，所以就开始很冷很冷，你懂吗？然后我们就
0: 通常是没有人才冷的嘞，
1: 没有
2: 空空嘛，
1: 对啊，他们应该是有调低那个温度， okay, okay, okay. 然后大家就抱着他们的包包这样子，然后我也开始披着我的 jacket，
0: 你当然是抱小柯啦，披我 jacket，
1: 我披我的 jacket， 然后我们就开始很冷嘛，大家就一直在抱着自己的包包，然后梅姐就这时候旁边就跟我说。哇，尿很急耶！
0: 尿很急耶！
1: 他讲哇，很冷啊，很冷，我要上厕所了。嗯、然后就想看可以不可以，等一下回来的时候我坐后面。嗯，然后就
0: 因为他怕又要再穿越人群再坐回来，
1: 对对对，他不好意思。
0: 是，我会这样子的。
1: 对，所以他就稍微站了起来看一下，他看后面，哎呀，没有位啊，没有位啊，怎么办啊？他就在那边看，一直看，看到他就觉得说啊，没有位，他就忍着，
0: 忍
1: 嗯，他就忍着，
0: 忍到完啊，
1: 忍到完
2: 哦。
1: 那个时候哦，其实还离那个电影结束时间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梅姐就忍了一个多小时。但是你知道，第一个跑出去的是谁吗？竟然不是梅姐，是小柯、哦，因为小柯也尿急、
0: 啊。是啊，实在不好意思，因为两个小时就37分钟了，的确是，所以请大家小完便尿光光了，对吧？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大家在去看电影之前，请你先上一下。
0: 我看过台湾的一个，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哎，我们要就是发誓了，这样聊下去聊到6点多。我看到台湾的一个网友，他讲了一个常识嘞，就你去看电影之前，如果你不想中途去小便的话，
1: 啊，你带一个袋子啊，
0: 你吃一个东西，
2: 什么东西？
0: 后来我看他那篇 po 文哦，然后下面就有一些，好像有一个不懂是从营养的角度，从食物的角度来讲的话，就分析哦，真的是有效嘞。
1: 面包啊，可以吸，
0: 类似，但是不是
1: 说淀粉类？
0: 对，怎么来的呢？淀粉、麻吉、
1: 麻吉、哦，
2: 真的吗？
0: 嗯。那个，所以有一个网红，他就做了这个实验，他就说他就去看一个电影，他就喝了水，你知道吗？他就吃了一个马吉进去，结果他真的没有出来小便。嗯，
1: 到底是什么奇怪的理论？
0: 就是那个淀粉的那个淀粉会吸收你的什么水分之类的
1: 水分啊、嗯、
0: 他们说其实是他们这个网红不能讲说是不是不管是空服人还是谁教他们的，因为他们职业方需求，所以他真的是有这个说法的嘞。
1: 哇，抹鸡要大卖咯，像
2: 电影也要卖抹鸡，
1: 是不是电影也要开始卖嘞？
0: 给不好意思，给一点功夫啊，梅姐用了不可思议这四个字来形容，你还请他吃 popcorn，
1: 我请他吃 nachos， 他请我吃 popcorn， 对、啊、
0: 我也看了题材很写实，有一幕很感动，就是最后那一幕言不由衷，真的很感动。OK，、嗯、昨天二刷《艺术的满座》哦，哇，我上星期跟家人去看了四点多，蛮多人的。当燕燕把那个水果从包包拿出来那一幕，哇，最感动。有几幕看的不是很明白。对了，我们这个星期五，
1: 哈哈哈，
0: 就会剧透了，各位。
1: 嗯，我很期待耶。
0: 然后各位，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鼓励，昨天我在，哎呦。晚上11点的戏院才六个人，
2: 是 晚上还是早上？
0: 早上11点的，
2: 早上啦，
0: 还是晚上11点？
2: 早上11点
0: 嗯，哎呀，哎呦，就这样，就上来了，就上来了，就上来了。听我讲，不要再聊了，没有98。OK， 好，等一下我们再聊了。然后那个，哎，那个什么要讲嘛？
1: 讲吧，讲吧。
0: 现在讲。
2: 等一下啦，不然等下那个 message 不混在一起了。
0: 哦，是了。嗯、好了，我们先就上线了，好吧？那个摩吉的心有说过。
2: 哦，我刚刚其实有上网查一下，还真的嘞，
0: 对不对？哦，
2: 因为他说我们身体在消化那个碳水化合物的时候，它会结合水分，让这个水就比较慢进入我们的那个血液跟代谢。嗯，
0: 所以你这里试一下吃一个马吉，你看我们不是陌生人，搞不好你就不用赶着出来上厕所。你的

0: 今天是 Josephine 妈妈的一个问题，其实跟上个星期，哪一个部分很相近啊？上个星期我们是不是有问到一个，
1: 好像类似
0: 是孩子啊，先听了，我记忆力衰退也就算了，
1: 我记忆力也很差的，
0: 你忘记了。
2: 我的20岁小女儿说她要独立，说要搬出去住。
0: 等一下啊，等一下太快了，太快，
2: 她刚刚
0: 请说。
2: 我的20岁小女儿说她要独立，所以要搬出去住，我很伤心。她刚刚去国外教了6个月，回来的时候说不用我们去接机，但我们还是去了，接了她，但她不要回家，在家里附近租了房自己住。小女儿还在读书，大学最后一年，现在半工半读，就是不要回家。他说他要自由，他说在家太约束了。我有3个孩子，全家都受到这小女儿这一决定影响，大家都被吓了。

0: 全家都受到这小女儿这一决定影响，大家都被吓了一跳，因为之前完全没有迹象。小女儿一个人的决定影响了全家，生活都变了。他们兄妹三人的感情一向都很好，很亲，没想到他会有这个决定。实习回来一个多月了，我们只和他吃了一顿饭，因为他还有兼职和实习，根本没时间和我们见面。我们全家都担心呀，天天都这样做工，又上课。大家有什么建议和提醒呢？
1: 可以想象得到妈妈的担心，哎，突然的嘞，
2: 他就是完全不想要回家，
1: 他想要独立自由，他说在家里太约束了，会有一点震撼嘞。
3: 要怎么办呢？从孩子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吗？
1: 8855-1003。

0: 对，因为我们看很多时段都欢庆他们两周年嘛，所以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是多少周年了？
1: 我们好多周年了，
0: 我们欢庆 Joseph 四周年了，所以没有。然后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电影它去到第二个星期还是第三第二个星期是吧？对。
1: 第二个星期
0: 太多大片了，所以票房其实也没有非常之好，坦白说啦，那个数字也没有非常之好，但是其实那个票房然后我分不到钱，我其实不是在意那个东西，我只是觉得说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真的蛮难得的一个很好的故事。
2: 而且是属于新加坡的一部电影。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努力做很多促销，那这次我们有史以来做的那个 marketing 是最多。各位对不起，我打一个广告很快的就讲完了。然后那个我们不是陌生人，其实这个我们做了很多，去歌台啊，去咖啡店啊，去潮服见面啊，上下各个社交平台啊，到各个请各个媒体朋友帮忙啊之类的，能够做的我们都做了啦。但是还是有些人没有收到这个消息。我一个朋友前天就告诉我，这部电影就是你们公司做的、啊。我说你不知道吗？我们已经宣传了大概一个月了。他说不知道嘞，我没有看到嘞。我那个朋友还是有刷周迅迷的人来的嘞。
2: 啊，我很常刷到
0: 我们刷到就会刷到，他们不刷到是永远就不会刷到的。真的，他永远没有刷到，而且还是做我那个朋友他是在一个大公司做 marketing 的嘞。他没有收到嘞。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嘞。我说哇，这样我做这样多所有的宣传不是就有点沮丧，说你竟然没有看到任何一则吗？他常常刷手机的。他没有看到，就是没有推到那个地方去。
1: 怎么办？
0: 没有怎么办咯，就请所有喜欢这部电影的人请你帮忙推一次咯。我们推怎样都推不到的。怎样推不到，即使我付钱买广告了还是推不到，推就推不到，怎样都推不到。
2: 需要大家的口碑把它推起来。
0: 对，真的你要推起来，就是大家都要帮忙推。因为我那个朋友跟我讲的时候我还蛮难过的一个下午，就我们呛累了，跑那个奄奄都跑到生病了。然后你竟然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啊。
1: 而且就是在电影院外面啊，其实我去那个 Bugis Plus 那边外面也是有其实很多很多关于电影的一些东西。
0: 他没有看到就会没有看到的。所以真的要帮大家帮忙来 push 一下。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包场的，有慈善组织包场啊，还有社区，我们王波那边有包场了啊，王波有包场，赶紧看一下。然后还有几个在谈着当中，来还有很多一些认识的朋友啊 ，Hong is Bot 也有包场哦，不过他包给他的观众看，所以我们啦啦啦也有包场，
2: 耶、yeah! ！
0: 对，详情就是我们这个星期会找一个晚上跟天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然后呢6点之后告诉你更多详情，因为我们现在先进行 Joseph Us 了 ，OK？ 所以天回来我们先。集中在 Joseph Us， 然后其他的那个关于这个电影的，等下6点再讲。UFM 1003路况情报，所以你想跟我们一起去看的话，记得锁定等下6点的节目哈。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ECP 往市区方向在 PIE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4: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3: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4: 好主意。不过路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3: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4: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3: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生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6: 有
5: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7: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好，回到九十分的问题，我们等下六点再聊这个电影的东西哈。反正你等下六点念，不要错过就对了。Josephine 的问题就是他女儿22岁了，大学的最后一年了，现在半工半读。其实一来就是他们家里有一点震撼，就被震撼到他女儿从国外实习交流回来之后呢，就要搬出去住了，真的搬出去住了。我问他住哪，他说住在家里附近，可是一个人住。然后他说这个因为哥哥姐姐跟他的感情都蛮好的嘛，所以从来没有听过这件事情。然后回来呢，也一个实习回来一个多月了，只有他 Josephine 跟他老公，就是爸爸妈妈跟他吃了一顿饭而已。他们就我觉得一来是担心啦，因为担心他又上课又工作，这是担心。第二个就是有一点被震慑到，就是突然间嘛。因为如果你们从小就有沟通这个问题的话，那还他说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个问题，
3: 就是突然之间他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2: 对对，
3: 也没有让家人知道。
2: 对对对 ，OK。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哈，电影的东西，等一下我再聊哈。谢谢大家。这个有一个听众留言，我找一下哈。OK， 请说88510303，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等一下再来聊别的。
4: Josephine 啊 ，Josephine， 我觉得是个好事啊，是我们新加坡太幸福了，在外国20岁出头搬出来一个人住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的，这个导致到他们成长的速度比我们新加坡人的那个成长速度还快。如果你生在哪一个20岁的一个外国人的思想跟我们新加坡的20岁的那个的思想来比的话，我跟你讲，外国人的那个20岁的思想真的是不一样。
2: 明白
4: 哦，所以我们是觉得新加坡人太小。
2: 你是在炒福建面啊？我听到那个卧蚕的声音，
5: 我还有听到那个巴士的声音，你懂吗？
2: 完蛋，我们做电影读了。但这个哥哥讲的是有道理，因为他去国外实习回来。所以他在国外可能看到了别人之类的，因为他虽然在国外交流6个月，可是那种租房子啊什么事情可以同步进行的之类的东西，或者他之前已经开始留意了。所以我觉得因为如果是考虑到安全的情况底下的话，就是因为他住得也很靠近嘛，新加坡来讲是相对安全的啦，所以可能可以，我觉得可以列出一些跟女儿的要求。
5: 就比如说一个星期我们要吃饭一次，
2: 我们要吃一次饭，你不用跟爸爸妈妈吃，你只要跟哥哥姐姐吃，因为他们感情也好嘛。这样你要让女儿了解到哦，其实爸爸妈妈也是有文化冲，我们没有跟着你一起去交流实习嘛，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外国的那个生活状况，所以我们不知道嘛。所以是不是可以列出一些就是合理的要求，让女儿可以就是一起来执行这样。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
0: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0: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承诺在未来3年投入2亿2000万元，并支持至少1000个金融科技的实习机会，以加强本地金融科技生态系统，推动金融行业加速科技创新和应用。报道指出，这项计划将会通过6大方向来展开，包括了人才培养、机构项目、人工智能探路者、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卓越中心以及金融科技奖。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宣布，乌节路一带的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ERP 将从下个星期一9月7号开始恢复收费，以缓解交通拥堵的情况。文告指出，乌节路一带的 ERP 闸门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11点到傍晚7点之间收取1块钱的路费。陆交局也表示，目前还在观察星期六的交通情况，并会在下一轮检讨时决定是否恢复星期六的收费。了解详细的资讯，公众可以上网到早报.sg查阅。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天发布了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并声称画面显示伊朗的石油枢纽哈尔格岛被炸成碎片，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篇贴文在发布的几个小时之后依然没有证据显示哈尔格岛遭到袭击。对此，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也表示当地一切正常，石油作业没有停止，也批评特朗普的贴文荒谬可笑。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1: 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7: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2: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
3: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7: 这样笑着回家不可以进，
2: 你回家投票啦。
8: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所以一些听众就提醒 Josephine， 就现在在听了，因为我没有跟他讲，他说不要阻止孩子，不然他会反抗，跟家人渐行渐远，让他去，但是保持联系。所以像我刚刚讲的，没有阻止他，但是就是也希望他站在他的角度，可以理解一下家里人的一些担忧跟震惊啦，是不是可以互相有一个个小小的配合？比如说刚刚讲最简单的，一个星期至少要跟我们其中一个人吃一顿饭。
1: 嗯，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你的小女儿是有自己的房间吗？还是她没有一个自己的空间？
0: 就在家里的时候。
1: 对，所以她可能就是觉得说，她要有自己的自由、自己的空间，才想要搬出去的。
0: 听众说很佩服你女儿的勇气，我当年也是被妈妈所谓的关心逼得我喘不过气。明明我已经告诉我妈妈我会晚回，她偏偏不睡觉在家里等我。每次跟朋友聚会，别人都开开心心的，我心里总想着妈妈在等我，让我心情很糟糕。回到家的话，妈妈又莫名其妙的有很担心的眼神看着我，我就气到不行。二十几岁了，她还老是叫我不要用煤气，什么很危险的。所以父母要记得，不要以对待小孩的方式来对待已经成年的孩子。所以他也是提醒 Josephine 这样的一个机会，说孩子虽然说在家里可能就是很拘束的感觉，你心里可能会 hurt， 但是他可能也是一种提醒，他可能已经成长长大了，可能我们在跟他相处的方式跟你对他哥哥姐姐跟对他可能要不一样的了，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因为想说，我对老大老二也这样子吗？那么老三就这样特别嘞，然后去国外半年交流回来就变的样子没？就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都不一样，遇见的人都不一样，对于自由或者是对于跟家人的那种所谓的亲疏哈的那个尺度也不一样。所以千万不要以老大老二的那个对待方式来对待这个最小的，可搞不好他非常之特别不一样。
1: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他当年也是遇到了这样子的问题。当年他妈妈没有让他去日本留学，到现在妈妈已经走了，我还是很怨恨他。我其实已经63岁了，但是我还是放不下这个怨恨。
0: 放下吧，因为这个已经改变不了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每个人的际遇都不一样了。你现在的你绝对是那个就是唯一的选择的你了，所以我当然啦，未尽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2: Josephine， 这种事情现在很 normal 了，这些 Gen Z 的时代的人哦，他们就是很独立。这个东西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啊，不过我同事就碰到类似的事情哦。他女儿就是有一天跟我的同事讲他要自己搬出居住哦。然后我的同事也没有反对。就让他自己独立生活，让他磨练哦。就我觉得是挺 normal 的啦，所以你也不必太担心。
0: 是，
2: 如果你女儿还有来回来跟你们联络，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0: 站在妈妈的角度，我觉得妈妈或者最能和女儿聊的家人，私下约女儿聊一聊，看你家里哪一个是哥哥还是姐姐还是谁，看看女儿是不是在家里面对一些什么问题，试着了解她想住外面的想法。然后在女儿的角度，会不会是家里管太多没自由，她想要靠自己的体验独立生活，也有可能啦，不是住太远啦，就是让她知道每个星期跟家人聚一聚，她是随时可以回家的，家门为她打开的，这样子咯。只是需要一直跟妈妈说要搬家。谁来的？他说我出国读书4年回来过后也希望搬出去，希望独立，回家很困难。
1: 是不是因为就是你就是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是自己居住了嘛，所以你要搬回一个就是很多人跟你一起居住的那种环境之下，好像觉得有点不一样。
0: 是有可能。
1: 你们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吗？因为你们都有就留学过。
0: 而且他在这个年纪哦，是对于生活那个习惯很，我觉得吸收很快的。他很快很容易就哇，这个生活方式很向往，他就定了那个型，他就很想要去。所以我就觉得说是可以理解的，然后也不是一件坏事。对不对？你可以回家住吗？你看我在家，
3: 我可以回家住啊。
0: 我常常回家哦，我待不了2-3天的。
1: 哦，因为你觉得就是太多人了，
0: 对，惯了、那种感觉，
1: 你也有多一点 me time 这样子。
0: 但是我就会增加回去的频率，可是我就没有逼自己，就比如说多留几天之类的东西。因为我到了第二天，我就在做跟第一天一样的东西，第三天跟第二天一样，就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对于在家里的那个所谓的存在感是不一样的。不代表说你女儿不爱你们、不喜欢你们，或者是你们这个家对她不好之类，都不是。不要这样想。所以我觉得就是先要把这些东西先放下。就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成长的个体，他的思维方式都是他自己一套独特的。就像你女儿有很幸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到国外去进入，所以他也吸收了不一样的文化，可能也可以给你们家庭呢带来不一样的刺激。那个刺激可能是好的刺激来的，对，只要你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核心价值是对的，都是大家都爱对方的，然后都允许让对方去成长的，而且这个问题哦，你迟早会面对到更多的问题。以后他选了一个老公，你看的不是很顺眼的，
3: 因为有爱，或者是说一家人，其实不一定说你们一定要住在一起，你们才是一家人嘛。女儿搬出去，你们还是家人啊，你们还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你们的关系不会因为他搬出去就中断。
0: 对，你就一直煮好料，每天po在群组里面。
1: 哦，去诱他回来这样子，
0: 不用叫他回来，就是我们一组这个咯，我们一组这个咯，你什么时候来类似久久的讲一次，不要每天讲啦，不要每天讲啦，
1: 不要太刻意这样子、
0: 不要太刻意这样子啦、偶尔这样子啦之类的咯。还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经验，就是Where she got so much money to pay for the rent， 他自己有半工半读打工咯，所以他有钱给房租的。我觉得他女儿是一个蛮懂事，然后已经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
1: 你看，就有这个听众，他说我刚开始哦，离开家去读书哦，哇，住外面的时候哇，半年很开心哎，过后我就一直想要回家了。
0: 他就想多多回家，他没有想说搬回家，
1: 多多回家有差别了，
0: 有差别。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
3: 报。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Jurong Town Hall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跟第三条车道。另外在 KJE 往 BKE 方向，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这些孩子说要搬出去独立，这样请问他们搬出去独立之后，他们的房租、他们的衣食住行的费用是不是他们自己负责呢？然后他们自己找工作，然后自己养自己。如果是这样是独立，那也无妨放手。但是如果只是为了搬出去，然后其他东西还是要靠家里去供养他，这样叫独立吗？
0: 就是变成你应该算是自己靠自己的。那一天终于要来了，给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 UFM 一零零三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一零零三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5: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3: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Josephine， 我觉得你应该 proud of your girl。如果她真的是自己独立的话，知道啊、你的出发点是担心。可能他在外面租房子住了一两年，就发觉家还是比较好的。或者是如果你现在逼着他回来，他现在自己外面住有 me time， 你逼着他回来，如果他觉得 suffocate in the house， 他宁可外一直往外跑，然后只回家睡觉、冲凉、洗衣这些，好像当作是一个旅馆，这样不是更糟糕？
3: Josephine 听说，其实每一个人，不管是孩子还是我们大人，我们都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呐、啊。很好笑的是，我是那个叫女儿搬出去的母亲，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13岁就离开家住校，很小就敢自己出门了。当然以前没有现在这么多社会问题啦。我的想法是空间啦，因为可能没有各自的空间，他们孩子很多时候会感到压抑哦。现在呢，念书的压力哦，不像我们以前这样哦，所以可能就是借这个机会需要更了解的女儿，是不是因为空间的问题？也许当母亲的我们呢，需要适当的放手，很多人听众说应该放手就要放手之类的、啊、另外听众说，我女儿把我家当酒店的，我不管她的，然后回来就回来的，不回来我不去问她的。他们已经长大了。

0: 高友仁，夏天的海，冬天的雪。以一个不是很年轻的年轻人的 PO point of view， 个人认为他才20岁，勇气非常值得敬佩。自由或成功的渴望大过于舒适，哇，写得很好嘞。另一个角度看看，可能他的想法是不想添加父母的负担，我尽我所能照顾自己啊。这个亚洲人的思维就有点难说出口，就用这个自由的理由顺便鼓励自己啊。Not forgetting the possibilities that 和父母住多少都有一些意见不合吧，但不代表不爱家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观念了。他回来就煮多一点他爱吃的咯，当时给他最大的支持跟鼓励咯，所以他是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你的孩子是非常有勇气，而且他刚才那句话，他对自由或是成功的渴望大过于舒适嘞。就好难得哦，嗯，对不对？他说因为在外面哦，租房其实是也不是那么好住的，寄人篱下嘛，对不对？啊，我姐的女儿搬出去2年之后还是搬回来住了。OK， 就是你要心理准备哦，结了婚之后她可能不想生小孩的哦。OK， 就每个人都不一样嘛，对不对 ？OK， 还有，我每次离开家，我父母都松一口气。我每次一回去就帮他们收房子、收拾房子，他们什么都不舍得丢，我一直拼命的丢他们的东西，丢到他们怕了我。那些买东西送的餐具、碗盘啊、水壶啊，都是很多套的。真怀念小时候乡村生活，几位小朋友周末在朋友家玩到睡着了，天亮才回来，爹娘知道了什么也没说。你都说那是以前哦，就不一样。
1: Josephine， 我的儿子21岁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哦，你有完全的自由哦，你可以就是去决定你自己要做些什么东西，但是你要保护自己啦，然后要安全的，就可以了。
0: 也要保护别人的安全，你要跟你儿子讲，对。所以我觉得 Josephine 一来就我们看到很多简讯哦，就是他们周围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是跟你讲不用太过担心的，因为你对你女儿的那个她也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年轻人，半工半读，然后也很上心，然后你觉得说她也很投入于她的工作跟生活嘛。对年轻人来讲的话，可能有的时候像前面一个听众讲的，有时候父母的一些关心就对他们俩会是一个
2: 压力。
0: 会是一个压力。以前我回家的时候哦，我最怕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最怕我妈妈打电话来，你到哪里了？然后我就想说啊，你就要等我，你要等我才吃早餐啊，不要等我吧，因为我不知道塞车会塞多久，我就很怕了。当然现在他已经不会，我妈还在啦，但是他不会主动打来的啦。你说我们之后会想念，可是在那一刻来讲的话还是压力的。还是压力的。
1: 压力来源是因为什么？你就害怕说大家因为你就耽误别人的时间。
0: 对，我就想啊，尽量赶时间赶回去，因为我不回去他们就不吃早餐了，要等我吃早餐。
2: 可是如果赶路的话又会有点危险。
0: 对，类似。他说其实讲你去吃吧，他讲不要，等你回来才吃、类似这种情况了。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跟他讲说，有时候父母的关心会很自然而然的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压力，没有谁对谁错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来的，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所谓要协商的一个过程了，是不是？
0: 协商跟包容，跟可能就是要允许对方，可能他用他选择的方式咯。我们可以包容的那一方来讲，我就觉得尽量包容咯。也不是协商，我从来没跟我妈协商说你不要打他给我了，我就想自己的办法消化。就我觉得想自己的办法想。
1: 所以你妈妈是到底怎么样才就被你所谓的停止？
0: 她老了，打不到电话了。
1: 你就让时间。
0: 现在到我姐打电话了。你在哪里啦？
3: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4: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4: ？No。
5: 釜山
4: ？No。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6: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或拨电6212-9677

多时候我们孩子到了一个年纪，一定要学着放手。我女儿现在21岁，虽然她还在当读大学，可是我已经很早以前跟她讲过说，你21岁了，你成年了，你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不管是男还是女都是一样的。虽然你现在还在读书，我能供你我就尽量供你，等到你 读完书，你毕业了踏入社会了之后，我就是完全放手。俗话说，人家老一辈会讲，自己选的路跪着都要走完，你自己选的东西你就要承受后果，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后面支持他，他说要做什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他，好坏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0: 恭喜他长大了变大人了，梁静茹的大人。谢谢 Josephine 的问题。希望有帮到你解开你自己的一些疑惑之类的啦。总之就是女儿那么做，我觉得整体上来讲的话是正面的，然后也不要担心说女儿这么说好像就是，我觉得有些爸爸妈妈老子会有一点啊，难道我提供那么不好的一个成长空间给她吗？那么拘束吗？那么有压力吗？不要这样子想，因为这是很自然会有的一个不同的带，每个人的那个角度不一样啊，地位这个身份不一样啊，
1: 再加上就是她去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空间，就接触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他可能也是有受到一点影响的，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家里的环境对他来说不好，只是说他觉得可能他有自己的空间可以变得一个更好的人呢。
0: 我们要有自信，要继续那个用我们的那个付出那个爱跟关怀，只是可能要调整一下方向。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Keppe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CTE SLE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呢，看到是25度到34度的。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01。

0: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国家环境局今天宣布，从9月18号星期五开始，咖啡店业者申请厕所翻新跟深度清洗津贴的时候，不需要再先取得康乐公厕的认证，以进一步的简化申请的程序。环境局表示，虽然不再把康乐公厕列证呢列为申请条件，但业者依然是可以自愿申请的，以显示对厕所卫生跟清洁标准的重视，同时提升商誉。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承诺在未来3年投入2亿2000万元，并支持至少1000个金融科技的实习机会，加强本地金融科技生态系统，推动金融行业加速科技创新还有应用。根据报道，这项计划将通过6大方向展开，包括了人才培养、机构项目、人工智能探路者、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卓越中心以及金融科技奖。印度尼西亚一座吊桥才刚刚举行启用仪式就发生事故，大概50人同时过桥的时候，桥面突然下坠，多人受轻伤，包括当时也在桥上的当地县长，所幸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初步了解，吊桥的固定结构突然发生故障，导致桥面下坠，县长的手臂呢被钢索撞到之后出现淤伤，可是没有大碍，其他伤者主要也只是擦伤。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za。

0: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4到8，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啦啦啦4到8，
1: 啦啦啦4到8。Ladies and gentlemen， 就是因为现在再讲一次啊，就是刚刚就是我跟很遗憾的跟大家讲，对不起，我没有讲回电影了。我们不是陌生人，就是我周末收到一个朋友啊，他算是非常活跃的，然后也常常刷手机，也常常看什么，他竟然不知道这部电影，然后就让我非常之震惊跟惊讶，因为我这次已经我们团队啊已经拼尽全力了，所有挤奶的所有的人情卡都刷完了，就是欠了很多人情，就是办了很多的活动，因为歌台也去啊，你知道吗？叫陈哲一去歌台，他都。不是说歌台是怎么样，可是他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嘛，对不对？他文化人嘛，对，他主动说去歌台，然后我们去咖啡店，去啤酒大赛什么之类都去了，炒粿条啊，当然还有很多的电影放映啊，
2: 炒福建面，
1: 很多的节目啊，炒福建面啊，很多很多的活动都做了啦。可是问题是还是有人不懂。我朋友跟我讲，我想说哈，这样我做了不是等于白做了？我做都大概一个月了嘞，那么多 social media， 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之常刷 social media 的人，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像听众讲的，你下播就是我们即使下广告去推也推不到了，一定要靠口耳相传的。
3: 对，
1: 所以喜欢的我们不是陌生人的朋友，所以请大家帮忙一下，就是跟你周围的人推荐这个电影。像我朋友的妈妈，她妈好像70多岁，我朋友是导演来的，
3: 对，我有看到，
1: 他
3: 之前就是那一部阿朱妈
1: 对
3: 的电影，他
1: 自己主动打算跟他朋友推荐，哎，夸这个啊，你平常管西口本啊之类的，他说啊，比我看阿妈，我还觉得还感动啊之类的，他自己讲，然后我朋友就不介意就传给我们，让我们就在 share， 可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没有办法，一定要靠口耳相传，他妈妈主动这样打电话去跟他朋友讲嘞，所以这是很难的，果然是做电影的有这个血啊。然后讲到这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除如果你们觉得 nice show 的话 ,nice show 的话请大家帮忙去发出去一下，因为第二个星期他的院线就会马上再掉，这样最近很多大片，老实讲很多大片，太多大片，
3: 真的真的。
1: 所以是那个是成绩实施不是非常之理想的。然后我要跟大家讲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要推包场嘛。
2: 对。
1: 所以我们啦啦啦4到8也包了一场。就是请我们的那些Joseph 团队，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去看，就是这个星期四的晚上，
2: 对，晚上傍晚7点开始放映，6点半的时候呢就可以开放锁票了，
1: 对，
2: 地点就在 Bugis Plus 的 GV， 所以如果你要确保你那天有空哦，
1: 对，你要确保有空你才来锁票哦，然后我包了一个场我们包了一个场啊，对，我们包了一个场，请大家去看，然后呢就是6点半乐轩会发票，
2: 对，
1: 然后7点放映，OK， 然后呢就是很就是。庆祝我们 N 周年了，我不知道多少周年了，反正就办一个
3: 4周年，
1: 是，对对对对，所以就不用付费的。但是问题是，就是说，特别是哎呀，你会想去看，手头很紧的话，你特别可以跟我们要了。那也不一定要手头紧，你要共襄盛举的话，来看的人当天一定会给我们逼到，你们一定要去跟100个人讲了。对，所以就是你要传进来，就是你要传陌生人，
2: 陌生人是关键字哦，
1: 字
2: 一定要传。
1: 然后你的英文名字，然后你要带几个人来，那几个人是谁？
2: 要告诉我们，
1: 对，最好10岁以上的，好不好？
2: 好，
1: 如果你小孩9岁，你觉得哇，长得很像10岁，你就跟我们讲了，
2: 就把这些资讯统统都 WhatsApp 到88551003，你的英文名字，还有要打上陌生人这个关键词，以及要几张票，比如说如果你要3张的话，
1: 对，
2: 你要告诉我们说，另外2位是谁来的？
1: 对，4张的话，4个人是谁？
2: 对对对，
1: 5个人是谁？
2: 没错，
1: 一个人就一个人来的 ，OK， 就是全部都是我们啦啦4到8的听众。我们自己一起看一场电影，那个场应该是150个人的位置啦。对，我们就报了一场，因为那个 Home is Bought 李建武也报了一场嘛。
2: 哦，
1: 然后我有几个朋友他们也报场。
2: 哇，
1: 因为没有办法了，就最快的方式是这样子的了。所以我们也透过这样的，哇，我就插队进去，然后给我们的听众办了一场这样子的活动啦。
3: 所以也提醒你哦，如果你是有能力的话啊，你也可以请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就去包场，然后一起去看的。
1: 对对对，一起看，然后或者是招待社区的员工，像我们的汪波西西区，他们我住那一区嘛，所以我们就叫朋友就帮忙就问一下嘛，就他们就马上办了一场 所以你住在汪波西西啊，你可以去那边那个地方，他们因为不能够全津贴，所以他们要一次买票，但是他们有好像给零食，我们没有零食的，我们只包票钱了呀，不是免费，不，你们是免费，但是我们有付钱的，我们付钱的，
3: 对，
2: 就是我们是包场的，
1: 对，我们包场的，所以你就打陌生人几个人，然后他们是谁， OK，
2: 对，
1: 不是所有的打击乐都有啦，因为只有150个人而已嘛。
3: 对，
1: 150张票而已。
3: 所以我们就让系统抽一抽了。
1: 我们让系统抽，然后我们会尽量在今天通知你。
3: 嗯。
1: 所以那些等不到的话就自己去买票，就不用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
3: 就在今天哦，今天截止哦。
1: 嗯， OK， 好不好？所以88551003，谢谢大家。然后记得喜欢这部电影的朋友，请你帮我们口耳相传一下，告诉你周围的人啊，一个人至少要跟10个人讲，好不好？
3: 好。

0: 继续传进来，我今天插播一下，因为我们三个人在很忙碌的记录当中，因为我要确认资料之类，然后再给电脑存。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一听我讲，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是，是我很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因为今天的一天，我因为今天的一天一物哦，这个内容我看到了之后哦，让它改变了我一些今年的计划。
1: 啊，今年的计划？
0: 对，我本来
1: 今年不是上面有很多的日子了哦。
0: 不是不是，就是我改变了一些方向。嗯，我在我有看了这个，所以我特别把这一篇呢，就是留下来，然后跟听众分享了。所以请听听看，在你们一面那个要票的同时，不要错过了今天一天一物啊，听啊。心有光，心有光，行有路，行有路，一天一物，一物。最近我读到一段话，我觉得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他说，未来几年，我们既要吃着碗里的，也要看着锅里的，还要想着田里的。听起来好像是三心两意，然后不踏实的感觉，但刚好相反。啊，我慢慢告诉你哦。他说到，我们看了很多人呢，就是可能看到别人，哇，炒股票发大财，于是就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工作，跟着学炒股，不管自己适不适合。可能嫌弃自己的薪水低，就常常唉声叹气，一直换工作。结果几年过去了，不止没有赚到钱，原本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手艺也荒废了。有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苟且红利”。苟且是苟且偷生的苟且，他的意思是，很多人做事都在敷衍，你只要比别人稍微认真一点、细心一点，你就能够轻松地淘汰掉一大群人，拿到属于你的红利。学会稳住自己，把眼前的事做好做扎实，哪怕你只是写一个文案，能不能够把每个句子写到人的心坎里头去？你是一个销售，能不能把每一个客户的需求刻进你的脑海里？守住你的基本盘，把眼前的工作做好做透，把手艺练好，等你把碗里的饭吃好了吃透了，才有底气去盛锅里的，吃着碗里的，接着看着锅里的。看着锅里的意思就是要保持敏锐，光盯着你的碗容易固步自封。这里的锅指的是我们所在的行业的变化，以及这个社会新的机会。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只满足于眼前的安逸，对锅里的新动态视而不见，那么用不了多久，你碗里的饭也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要看着锅里的，不是让你放下碗里的饭去抢哦，而是让你保持警觉性，观察预判趋势，等锅里的饭也熟了，你就能够第一时间伸出勺子去，哎，盛一点放在自己的碗里头。英国伦敦商学院的经济学家琳达·格拉顿在他的书中预言，每隔5到10年，我们的工作就会遇到一次挑战。例如银行的职员，他数钞票再快再准都赢不过点钞机。设计师所谓的看家本领， AI 能够轻而易举的就能够掌握。做生意的如果没有互联网思维的话，可能会被电商给颠覆。衣服旧了要换新的，房子老了要翻新，其实人也是一样，要时时更新自己。所以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想着田里的，就是在田里头的。什么叫想着田里呢？就是布局未来。对我们来说，田是什么呢？就是持续学习的能力。不要只看工具书，多看一点看起来没有用的历史、哲学、文学。这些看起来无用的东西，会在你陷入困境的时候给你一些慰藉跟破局的勇气还有智慧。还有田里是什么呢？是健康的身体。不要透支你的身体健康来换取财富，每天要锻炼，这是在为你晚年生活种下最宝贵的种子。田里也指的是你良好的人品跟口碑，你存下的每一份善意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化作你田里面的收成。所以未来几年，记得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要想着田里。
2: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傍晚6点10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
0: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 88551003。

0: 曾沛慈多年后，我们三个很像文员一样在忙着就输资料进去系统让他抽签之类的。这件事令呢有一种悲伤，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想着甜点。我那天还看到谁啊，哦，我还看到甜才跟他聊，哦，我看到一篇文章了，然后我跟你讲这个他听了之后就说哇他真的很不错，我想对，所以我今天特别平常一天一我都等不了了，今天特别跟他讲担心你错过。但也不要忘记了，一天一我其实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会在早上九点到十点有重播其中两段的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我觉得今天这个我特别有感触了，是最近看到所以跟大家分享。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1 往大师方向在 Pioneer Road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张仪在 Lonnie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Sky 俯瞰灿烂天际线。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6: UFM 100.3，全球首播。
7: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回头看。
8: Hello， 我们是
9: 告人。
8: 9月2号到4号，
9: 我们在 UFM 100.3等你。
10: 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0: 好的，谢谢大家。汪苏泷写故事的人，我们刚才已经把大家的系统，因为我们传过来嘛，我们要去核对一下，然后放进我们的那个电脑系统里面去了。当然，他就按照他们就会抽样啦，抽样，然后就是然后就选出，然后不知道多少位听众，反正就是150张票就对了啦哈。OK， 然后当然必须还是要跟大家讲一讲，当中会有这个一部分是我们。可能大家只可以分到可能就130张，因为有20张票我们留给 Joseph Us 的小组的录音人员。
1: 是的，
0: 对对，因为他们平常这个无论风吹雨打了，
2: 对，不厌其烦的帮我们录音。
0: 对对对对，
2: 对，帮很多 Joseph 还有 Josephine 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0: 终于是到我们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意的一个机会。
2: 对，真的很谢谢你们。
0: 对 ，OK， 然后我哎呀说 OK， 我也是要念嘛。星期六晚上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我看了、他觉得有点压抑，他说、他不太敢贸然推荐给那些在很努力很努力生活的其他的朋友跟家人呢。所以这个、就要我们下个不是我们这个星期五的时候聊剧情的时候就可以聊这个东西。我反而觉得你要推荐给他们嘞。
2: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就告诉我们，无论你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 level 啊，你都有自己追求幸福的方式，
1: 对，
0: 跟途路径之类的。就像刚才那个讲的咯，就是吃在碗里，看着锅里，想着田里，其实是一样的道理的。就是我们只要 enjoy 吃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当然那个是比喻，是说你的能力啦。但是他讲的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虽然站在主，我看着那个烟花，可我没有在现场，但是问题是我还是可以享受那个快乐的，就是那个海报当中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我有朋友就跟我讲说，你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说他就是让我们看到在不同的生活在不同，特别这次是比较锁定蓝领啊。可能中下层的一些人士等等之类的，因为我不想这样分啦、但是我觉得反正就是普通人来讲的话呢，你还是有你自己追寻幸福的方式。
1: 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嘛，
0: 对，
1: 所以可能也不需要去羡慕别人。
0: 对，
1: 其实你把你的生活过好，那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
0: 你还是可以从你的那个所在的位置看到你要看的那个绚烂灿烂的东西了。我是觉得了。好，那个大家不用传过来了，我们已经输进去了，然后那个电脑抽了之后，然后他应该晚上就会通知你们了。
1: 是的，
0: 对，然后我们就是那个我统一讲一下，如果你收到通知的话，是6:30拿票，乐轩会从学校赶过去发票。我特地派一个你们喜欢看的去发票了，对，
1: 所以那个发票就是乐轩哦。
0: 对对对，然后7:00就正式上映，然后2个小时37分，你吃去之前可以吃一个马吉，然后
2: 上一下厕所，
0: 拿了票上厕所就进去坐着了。OK， 然后看的话呢，就是
2: 不要到处跑哦。
0: 喜欢的话记得跟100个人讲，真的需要大家口耳相传。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0: 然后没有抽到的朋友呢赶快去看到这几天，因为我们星期五就要跟你来讨论当中剧情，其实也没有关系啦，它的剧情其实就是也没有多高潮迭起啦，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讨论其中一些听众很关心的话题了。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anc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ancer。
0: 6:31，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沃什释放鹰派言论，市场对美联储在9月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全球股市应声下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97%， 报5755.36点。其他股市方面，上海涨 0.86%， 深圳涨 0.6%， 首尔涨 0.46%， 香港跌 0.07%， 东京跌 0.23%， 台湾跌 0.44%， 悉尼下跌 0.18%。国家环境局今天宣布，从9月18号星期五开始，咖啡店业者申请厕所翻新和深度清洁津贴的时候，不需要再先取得康乐公厕认证，以进一步简化申请的程序。环境局表示，虽然不再把康乐公厕认证列为申请的条件，但是业者依然可以自愿申请，以显示对厕所卫生和清洁标准的重视，同时提升商誉。日本预计在9月调涨将近5000种食品的价格，迎来今年最大一波的涨价潮。分析指出，中东局势推高原油价格，带动包装材料成本上涨，加上日元大幅贬值，进口成本持续增加，企业因此把更多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3: BYD 和 Denzer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礼遇，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er。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0: 这首歌叫 Dear You。
1: 对呀、啊，
0: yeah. 我刚刚听到唱 How dare you？
1: 啊，有吗？
2: 我也是听到 How dare you， 你怎么敢？
0: 对， 对 How dare you 怎么这么敢？我听到 How dare you
2: 了。可能他歌词真的有这一句嘞。
0: Really, really？
2: 我马上查给你看。
0: 宇宙人的 Dear you， but it's okay， 是全新歌《宇宙人的 Dear you》。好，那这个时候呢，当然要带一下我们这个星，我们每个星期五的那个其中一个新单，你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2: 这首新歌
3: 我会唱
0: 啊，这个星期到第三期了、所以我们当然提早发给大家，给大家四天去做功课练习一下。所以这个单元的意义在于说，你就是学上新歌的那个段落，然后就是除了跟得上潮流之外呢，也要这个新新脑，然后呢就是锻炼一下自己的音感各方面，然后呢就是小小的一个学习啦、OK， 这个其实是让大家新新脑的一个单元来的，
2: 没错。
0: 所以这个星期我们选的就是宇宙人听众推荐的哈。就是有没有人？
2: 没有人
0: 啊，没有人。等一下我找不到他，不要理我。
1: 没有人，
0: 没有人，有人啊，
1: 像我一样，
2: 我家也会唱哎、欸，你来。
0: 哎，可是这个他不给我。
2: 妹妹，你按那个啊、第二个，
0: 第二个
2: 啊，对， okay, 然后按
0: just one。
2: 啊、然后
1: 就但是要找 key 我就很紧张，
0: 不紧张，
2: 不紧张哦，在下面老大你看吗？他闪 orange 色那个
0: orange 色在哪里？
2: 那他是
0: 这个，
2: 另外一个右边那个右边，然后你打勾第一个，然后按 next 就可以了。
0: 哎，真的是老人家，我们现在因为在我们在那个大堂，有没有人？
4: 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无处安。
0: 要点韵律。

0: OK， 就这首了，这是我们的这个星期五的指定曲。
1: 这首新歌
2: 我会唱，
0: 来做功课，跟我们要卡拉男生还是女生版本，还有歌词给你，然后星期五之前四点半之前传回给我们，注明
1: 没有人像我一样，
0: 都可以了啊，没有人像我一样吗？注明没有人像我一样，
1: 没有人像我一样，
0: 就你传回来给我们的时候要打上这个关键字，不然我们找不到你。UFM 1003路况情况，挑战你，挑战你，来。
1: 要男生伴奏的话就打一个男，要女生伴奏的话就传一个女，就按照你想要的那个需求传给你。
0: 录完之后明天后天都可以啦，再传回给我们的时候要打上歌名，没有人像我一样。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方向在 Lantau Avenue 之后第四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我们看看这个星期的回收率多高、哦、第一个星期的是100个人拿5个人回第二个星期的是100个人拿20个人回看一下这个星期怎样。
3: 孩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4: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3: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4: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3: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4: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 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3: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4: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3: 不要开罚单。
4: 有时候我心会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5: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我说安迪啊，你先在前面吧。安迪说好，他说叫充电啊，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对吗？
6: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好像要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是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先动，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公、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2: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
7: 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8: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9: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8: 这么方便？
9: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8: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9: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10: 换一副耳朵听歌，
8: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0: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跨时代的歌，要来跟你介绍的这首歌曲发行至今已经超过40年了，过去也有被王杰、凤飞飞、辛晓琪还有张惠妹等等的知名歌手演唱过。这首歌曲就是齐秦在1985年发行的《原来的我》，待会会听到一位新生代的女歌手演唱的 R&B 版本。
11: 跨时代的歌

这首歌曲是齐秦在1985年发行的《原来的我》，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狼》的专辑当中。齐秦的创作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因为他真的写了很多首好听的经典歌曲，像是《大约在冬季》、《思念是一种病》等等。不过很特别的是，《原来的我》这首歌曲其实是整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不是他自己写的。《原来的我》这首歌翻唱自日本的双人组合恰克与飞鸟的一首经典作品，后来由吕成明重新填上了中文的歌词，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这个非常熟悉的版本。当时在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齐秦才刚当兵结束不久，他就开始想要改变过去比较斯文的形象，所以他留起了长头发，戴上墨镜，穿上皮衣，再加上专辑当中的《狼》还有《原来的我》这些歌曲，让大家开始认识那个带有一点孤独、有点叛逆又很有自己个性的齐秦。而《原来的我》这首歌唱的就是一段感情结束之后，虽然会感到难过、孤单，最后还是要找回自己，重新开始生活。跨时代的歌，这首齐秦的经典作品《原来的我》在2018年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台湾的新生代 R&B 女歌手 Julia 吴卓元，用她非常有特色的慵懒声线，再加上电子元素和 R&B 律动的编曲，让这首歌曲多了一种比较轻松，也比较像是已经想开了的感觉。其实这一次的翻唱对于吴卓元来说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过去他也有翻唱过别人的作品，像是林小培的《心动》，还有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不过这一次是他第一次挑战男歌手的作品，换成女生的角度来唱，也让这首《原来的我》多了一点不一样的味道。同样一首歌曲，齐秦唱的是一个人在经历过失落之后慢慢找回原来的自己，而到了吴卓元的版本，听起来少了一点的苦情，多了一点的洒脱，好像是在经历难过之后，已经慢慢的学会把自己找回来，重新开始自己想要的生活。

0: 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赫野的《从前那个女孩》，之前的跨时代的歌也听到了《原来的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ECP 往市区方向，在 KPE TPE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局部多云，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01。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宣布，乌节路一带的公路电子收费系统 ERP 将从下个星期一9月7号开始恢复收费，以缓解交通拥堵的情况。文告指出，乌节路一带的 ERP 闸门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11点到傍晚7点之间收取1块钱的路费。陆交局表示，目前还在观察星期六的交通情况，并会在下一次的检讨当中决定是否恢复星期六的收费。想要了解更详细的资讯，公众可以上网到早报的 SG。美国联邦储备局斡实释放鹰派言论，市场对美联储在9月份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全球股市应声下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97%， 报 5755.36 点。其他股市方面，上海涨 0.86%， 深圳涨 0.6%， 首尔涨 0.46%， 香港下跌 0.07%， 东京跌 0.23%， 台湾跌 0.44%， 悉尼则是下跌0.18%。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e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0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尽在 BYD 与 Denza。

0: 我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
1: 啦啦啦。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1: 在这个小时由你来创造这个小时的歌单，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又或者是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你要点什么歌曲，我们就会成全你。
2: 过去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一些惊喜，或者是有什么故事发生吗？
1: 又或者是你今天星期一嘛，回到公司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让你特别开心，又或者让你特别心烦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88551003，可以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用音频又或者是文字来跟我们说你今天要听到哪一首歌曲。
2: 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点歌，顺便跟我们聊聊天的话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热线
1: 6691-1003。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位听众，他是通过 WhatsApp 来点歌的，一位叫陈美君的妈妈，想要点给儿子永俊。他说妈妈要点这首给永俊，是希望永俊可以快乐的成长，你一定可以的，好好学习，用功念书，因为妈妈没有办法陪你在身边照顾你，妈妈目前是在新加坡工作的。
2: 可是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呢，都很珍惜可以跟你一起度过的每一个时光。妈妈也想要对你说，妈妈是最爱你的，也是非常的想念你，你要加油哦，妈妈会一直支持你。
1: 送给你这一首快乐天堂。

0: 这是滚石群星合唱的一首《快乐天堂》，是妈妈美君想要送给儿子永俊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线上有一位朋友，你好，许小姐。
1: 你好，
0: 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呢？
1: 就是讲老歌啦。
2: 啊，
0: 哪一首？
1: 张惠妹的《听海》。
0: 哦，
2: 张惠妹的《听海》已经变老歌了吗？我刚才想说，你讲老歌，我想应该是邓丽君啊，或者是80年代甚至更早一点的歌。你说张惠妹的《听海》是老歌啊？
1: 邓丽君是更老的歌。
0: 但确实是嘞。因为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哈，听这个听海嘛，每次去卡拉 OK 就播这首歌的。
0: 你还记得这首歌曲是在哪一年发行的吗？
1: 已经十多年前吧，是吧？
0: 对，已经有20多年前，30多年了嘞。其实，对，要差不多30年了，是在97年的《Bad Boy》这张专辑发行的。
2: 哦，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
0: 对啊，你看我脑袋装那么多东西。
2: 你也有个老灵魂是不是？
0: 没有，其实我是看资料了。所以你想点这首歌是要送给谁？
1: 送给我自己。
0: 送给自己？为什么要听海？
1: 送给我老公。
0: 你老公？
1: 嗯，就是有 good memory 啦。
0: 嗯，你是通常唱 K 的时候会让他听你唱这首歌是吗？
1: 会合唱。
0: 哦，合唱啊。你老公在你旁边吗？现在
1: 他在开车。
0: 他在开车。哦，所以你就是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画面呢？
1: 没有啦，听你播的时候我们就在车上合唱咯。
2: 哦，所以你们是为了要在车上一起唱歌，所以才打电话进来点歌的，是不是？
1: 对啦，第一次点嘛 ，try 买啦。
2: 要不要现在合唱一句？听
1: 海哭的声音。哦，
0: 哇！
2: 可是老公没有唱嘞，你们不是要合唱吗？
1: 你唱。
0: 来，一二三
2: ，Go。
1: 听海哭的声音。
2: 哇！
0: 哇，好浪漫哦。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张惠妹的《听海》，让你们两个人在车上一起好好的 K 歌一下，相信也是很多人
1: 的
0: K 歌歌曲啊。
2: K 歌的同时也要记得开车小心哦。

0: 近30年的所谓老歌，听众讲的啊，不是我讲的啊。
1: 听众讲说听海也30年了，可是你想想看啊，
0: 嗯，
1: 30年，
0: 好，
1: 也就表示说一个人才30岁，你会说30岁的人是一个老人吗？
0: 我还没有到30岁，
1: 我啦，我三爷，
0: 你老人呢？
1: 怎么是？
0: 好好笑哦。
1: 没有，你看啊，所以我觉得听海应该算是成一个成熟的大人，你这样老人有点过分耶。
0: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在说80年代的歌曲算是一个老人了？
1: 80年代的话是60岁啊，
0: 有
1: 是啊，60岁啊，
0: 有60岁没？没有啊，40多啊。
1: 啊，三啊。40多岁
0: 数学有点差，你要讲他是老人啊。
1: 所以OK， 我们可能要重新定义一下这个所谓的老歌，不能这样随随便便讲老歌。40多岁那也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啊，对吧？你叫安哥我可以理解啦，但是老人就不行啊。
0: 所以你要几岁你才觉得就称得上老人？
1: 我还是不要回答这个问题好了。好危险哦，
0: 这是陷阱题。UFM 1003路况
1: 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大师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第四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再提醒你，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6691-1003来打电话给我们，又或者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1003来点一首歌。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有听众被冒犯了，他说八十年代，你说我们六十多岁，有没有搞错？欸，
1: 你这个又是冒犯他，他又没有讲那个是他的年龄，他只是表达心声的。OK， 哎，
0: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真的是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嗯，因为它是70年代的歌曲。
1: 70年代的歌曲，
0: 对，这是1977年的歌曲。来听一下这位听众啊，他为什么要点这首歌？
2: 我是说，我的老婆今天生日，我现在跟她开车，帮我点一下，代表我的心给她，她就会耶。
0: 为什么？为什么你在讲悄悄话？但是如果你听不清楚的话，我再帮你讲多一次。就是这位听众他说，他要去接他的老婆了，然后呢，今天是他老婆的生日，哦，所以他要点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给他。
2: 他叫叶慧琳。
0: 他叫
1: 叶慧琳。
0: 其实我也是有点听不清楚，我不确定是叶慧琳还是叶佩琳，但是应该是叶慧琳。
1: 再播多一次。
0: 好，我再播多一次啊，大家来听听看。
2: 他叫叶慧琳。
0: 应该是叶慧琳了，
1: 应该是叶慧琳了。
0: 好，
1: 慧琳，祝你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这是你的老公点给你的，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1: 里面都有满满他对你的爱，
0: 还有祝福。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谢谢你们啊，谢谢，
0: 谢谢你，还有谢谢你的老婆，就是有这么特别的一天，让我们跟她一起庆祝。接下来呢，一位朋友他也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要点一首歌曲，他的名字叫 ET，
2: 这首歌是《平凡的一天》，他就留言说。刚刚下班，整个人就是累到只想要赶快回家，而且最近的工作就特别忙嘛，每天早上都是赶着出门，晚上再挤 MRT 回家，有的时候回家吃饭了就已经不想动了，所以这阵子呢，因为想一下退休后的生活应该会很幸福吧，就不需要赶时间这样上班啊，不用一直看 email， 也不用星期天晚上想到哦，明天又是 Monday 了，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慢慢的喝一杯咖啡，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下午累了就回家睡个午觉。
0: 当然我知道啦，其实哦，哎，退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所以现在还是要继续努力赚钱哦，所以今天点这一首歌曲送给自己，平凡的一天，希望在真正的退休以前，也不要偶尔慢，也不要忘记偶尔要慢下来，也要好好的享受一些平凡的小日子。毕竟能够准时下班，好好吃顿饭，嗯，好像也是不错的一些事情了。

0: 找到他。
1: 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也提醒你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6691-1003，也不要等到等一下要结束的时候才打电话进来，我们就无法接听你的电话了哦。所以等一下在可能下一首歌曲播到一半，又或者是你觉得就是应该是时候了，你就可以打电话进来。如果我们没有马上接听你的电话，你可以再继续尝试的哦，是可以再一次打电话进来的。
2: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5: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3: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4: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啊？
5: 你回家投票啦。
6: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飞。

0: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通过我们的网址 UFM1003.SG 来点歌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 Eileen， 他今天想要点的这首歌曲是派伟俊的《别恋》，相当新的一首歌曲，来看一下他说了些什么呢？
1: 他说这首歌是要点给一个我喜欢了很久的人，我们认识快两年了，其实一直都保持着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我们会单独约出来吃饭，也会聊天聊到很晚，他有事的时候也会来找我，朋友都问我们说诶，到底有没有在一起啊，但每次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都是笑笑带过的。前阵子我的生日，他就陪我一起吃饭，还准备了一个小蛋糕，那天其实我真的很开心哦，也差点以为诶，我们是不是可以终于更进一步了，可是后来我才发现他对我的好好像真的就是对普通朋友那样的要好而已。
0: 所以我想告诉自己，喜欢一个人没有错，可是如果我一直等，而且等的是一个没有答案的人，真的会累的。所以这首歌送给他，也送给我自己，我要开始把我的期待全部都收回来，不要一次又一次把关心当成是喜欢，希望下一次遇见的人不需要让我一直的猜。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派维俊的《别恋》，是一位听众Eileen 想要点给他自己，还有点给一位他喜欢了可以说是两年的一位也不知道应该是要怎么去称呼他，就是他暗恋，这应该不是暗恋了吧，这也算是应该是明恋了吧对吗，就是两个人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但是无论如何就希望 Eileen 能够好好去处理一下她的情绪，然后再找到一个更适合的人。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一位听众阿华想要点给他老婆阿诗的这一首歌曲，他说老婆一转眼哦，我们就已经在一起17年了，诶，这17年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在开心的时候呢，就是会非常开心，但是当然也有吵架的时候，也是有低潮，有不容易的时候。但是很庆幸的就是，无论我经历什么，我们最后还是一起走到了今天。
1: 日子越来越忙，烦恼也越来越多，可是回过头看的时候，会觉得我们一起建立起的这个家真的很珍贵。阿诗想要跟你说，谢谢你陪我走过了这17年，也谢谢你一直照顾我们这个家。17年还不够哦，希望接下来的我们可以在一起走过更多的17年。这首没那么简单要送给你，未来有很多的路，可能不是那么的顺利，可能有争吵，但是当然也有甜蜜的时光。但无论如何，我都希望我们能够一起牵着手，一起往前走下去。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 Tampines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TPE 往 PIE 在 Punggol Road 之后，第四跟第五条圈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我要点歌到底有哪一些方式可以来点歌的呢？第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 88551003，
1: 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
0: 再加上就是我们的 UFM1003.SG，
1: 可以填写我们线上的点歌表。这个点歌表它是可以指定你希望你的这首点歌是在哪一天播出的。那我们在播出之前也会通过 WhatsApp 来通知你。
0: 还有我们最后一个方式就是6691-1003，
1: 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不管是要点给自己啊，或者是点给亲朋好友，甚至是你单纯想要抱怨一下你今天的一些倒霉的事情，也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点歌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通过 WhatsApp 来点歌的一位叫阿弟的一位听众，他说呢，他要把这首曲送给在他过去曾经见过的一个人。这首歌是莫文蔚的《他不爱我》。
1: 最近在工作上有一点的压力，事情很多，脑袋也一直停不下来。可是当我觉得很累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容易想起以前的事情。前几天忙完工作之后，一个人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间就想起了他。想到以前有人可以一起聊天，可以分享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觉得有很多的感触。其实我们已经分开了，我也知道说有一些事情是已经回不去的，只是偶尔还会在想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呢，会不会有那么一瞬间也想起了以前的我们呢。
0: 所以每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他。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已经跟他挂起了一个钩，每次听到就会觉得特别心酸。明明知道这段感情好像已经结束了，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的不舍得。这首歌曲就送给他，也送给最近有点累的自己，希望工作上的压力会慢慢减少，也希望有一天在想起他的时候，心里会轻一些。

0: 恭喜你打电话进来 UFM 1003，我要点歌。
1: 以前啊，怎么打都打不通，我没想到，我觉得我要中马票了。
2: 我要点歌，
3: 今天想要听哪一首歌曲
1: ？Look at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说。
0: 哦、你想要跟谁说这句话？
1: 跟我老公说，我要让他听话一些。
0: 他最近很坏蛋是不是？
1: 没有，我要让他买礼物送礼物。
3: 所以你要说到什么样的礼物？
1: 其实坦白讲没有什么啦，开玩笑而已。
3: 你的老公给你让你最心动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
1: 哦，因为我们星期六买了辆新车。
3: 哇哇，车啊！
1: 对，
3: 难怪你不需要礼物了啦。原来你的老公是这样子，我们不一样 level 的。
0: 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2: 我要点歌，啦啦啦。
4: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5: UFM 1003全球首播。
2: 一天一天让我晕眩，躺在你臂弯，你的手势让我相信未来的魔法。
6: Dear You， 我们是宇宙人。8月31号起，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听我们的新歌 Dear You， 全球独家大首播。

0: 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点歌，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是一位叫 Anthony 的一位哥哥想要点给他前妻的一首歌曲。
1: 他留言说，离婚之后我才慢慢明白，其实当初是我自己的脾气还有不成熟，一点一点的把你跟女儿推得越来越远，想要谢谢你曾经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一切，也谢谢你曾经陪我走过那段人生。过去的事情已经没办法改变了，我也不想要说太多的遗憾，只是希望往后的日子你能够过得更好更幸福，找到一个爱你的男人去拥有自己的快乐，愿我们都能够放下过去，好好的走完各自的人生。

0: 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这首歌曲是 Anthony 想要送给他的前妻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的点歌节目就到此为止，但是明天还是有继续点歌的，可以欢迎你从7点到8点跟我们说你想要听的哪一首歌曲。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方向，在头关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Tampines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局部多云，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UFM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我陪你，我是更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衣守一路书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曹阳的歌曲《当世界将我遗忘》，刚刚也听到了谭雅蔡健雅《善良的我们》，还有五月天的《挪亚方舟》。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我们已经来到了八月的最后一天了。你是不是感觉今年2026年一整年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就是一转眼啊。然后那天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你应该不会有这种感觉吧，因为你生活非常的精彩啊。他说但是如果像说我每天就是工作啊，从上班下班，然后没有太多新的一些事情的话呢，就觉得时间一转眼就过了。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管你忙或者不忙啊，时间它都是一样的，只是当我们特别快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对不对？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来到 UFM1003 夜搭子。今天晚上同样的，我会在晚间的时间这样子陪着你听歌。然后呢，我们还有稍后我们有一位这位读书搭子，他是一位作家，一位本地的作家，刚出了他的第一本的这个从专栏到出书，叫做《懂得》，他是作者雨安，在9点到10点的时候，所以可以继续锁定在 UFM1003。然后我刚刚一进播音室呢，就看到有听众问我说，哦，周末克敏你好像玩得很疯啊。对，我这个周末真的是因为去了 Museum of Ice Cream， 然后当然也是一如既往的踏青啦。一般上如果是在周末可以踏青的话，我觉得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有人说，哎，我们在新加坡我们都习惯叫啊，比如说 hiking 啊，或者是去走一走，但是你很习惯用踏青这个词就很可爱啊。其实踏青以前他是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你到郊外去散步啊，去游玩啊，然后亲近大自然的一种一个活动啦，所以它也叫做踏春。如果是字面意思呢，就是脚踏在青草上嘛，就是很自然啊。你一听到哦，脚踏在青草上面，那种感觉你就有一种感觉上很refreshing， 对不对？就是觉得可以收到很多的养分，然后分多精，然后也让你的身体里面充满了多巴胺，应该会是很快乐的。我是一个再累哈，我只要是踏青我都会觉得会舒压很多很多的人，所以在周末如果是有的踏青啊，我通常都会觉得这个周末过得很开心，有一种 lost in paradise 的心情。先把这首克敏私房歌送给你， Joanna Wang。

0: 有时候我觉得星期一我们听节奏感稍微强一点，不一定是要在星期五的晚上有这种旋律哈。星期一的时候也让我们体会到，其实周一的开始，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啊，也有可能是在星期一休息的，所以大部分的人 Monday is Monday。 可是对于一些这个轮休的朋友，像是我今天遇到一位同事，然后他就是在星期天跟星期一休息，所以刚刚我还跟他说 Your Monday is your Sunday， She said yes yes。 刚刚这首歌来自 Joanna Wang， 王若琳 Lost in Paradise。 听说对啊，嗯，我也是很喜欢去踏青。以前人家说这个在春天的时候呢，就是去踏青，然后就春天也会叫做踏青节，就是那种赏花散心，对不对？然后还可以配合扑蝶，突然间那个画面怎么会变成丽梅的画面了？哎呀，丽梅要带团了哈，各位，如果是想要跟她一起出游去韩国的话，可以特别留意以下的讯息。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也要提醒在路上开车的朋友 ，PIE 往大势的方向，在 New Avenue 之后有交通意外发生了。另外 SLE 那是 CT 前往 SLE 的方向，在 Amgyo Avenue 5的入口处同样是有交通事故的。PIE 往大势的方向在陶关入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开车朋友小心驾驶。稍后回来我们也有今天的晚安冷笑话， Xavier 和嘉怡还在我旁边，你们在吃什么？蛋糕吗？还不下班？
1: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非一般的韩国。
2: 我们会去理塘湖吊桥，这个吊桥呢，韩国有很多吊桥，里面是最长的一个吊桥，它的长度有400米啊。我们客人可以亲自去步行，不管是男女老幼都可以去参观，都可以去体验的地方。我们再去坐 monorail， 因为它这里隔壁呢，它有一个最大的韩国的人工湖叫理塘湖。坐这个 monorail 呢，我们可以去参观理塘湖的整个风景。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4: 够了哈！
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4: 那怎么办？
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晚安冷笑话 ，ZB 还在笑话着两个礼拜前的笑话。
1: 请问，企鹅死掉之后会变身吗？
2: 企鹅死掉，
0: 反正不是史努比，也不是 Switch，
1: 不是，
2: 那叫它英文叫 Penguin， 是 Penguin。
0: Penguin 是什么？
1: 不是，
0: 所以是什么？
1: 它会变成
0: 因为
1: 它没有气。
0: 不好笑，各位，不好笑，你们有冷到了吗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没有气吗？听了我们的冷笑话就比较有气了哈。今天星期一，8月31号，
3: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4: 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
3: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点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UFM 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5: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苏打绿的歌曲，它下了夏天，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个歌名也是很卡哇伊，它下了，它成为了一个动词或者是一个形容词的感觉。8:35，所有听众跟我分享的吃晚餐的照片，因为其实每一次，我觉得在晚上这个时间，可能大家都会心情比较沉淀下来吧，就不像是在白天的时候，白天的时候，时间都会变得比较匆忙一些，然后我们做事情的速度哈，跟我们的心情都会比较紧张一点。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自然你就会像那个月色一样，想要沉淀下来。所以如果是有心事、有心情想要跟我分享的话呢，也记得可以在10点到11点的这个小时，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叶大子树洞，669-1003，待会儿10点到11点我。就会开放热线哈。然后我今天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买了一个新的水壶，而且是一个有吸管的水壶。我就发现啊，当我拿着这个水壶的时候，我不自觉的喝了很多的水。你们有没有这种心情？就不管是一个你很喜欢的水壶，或者是可能它就是多了一个吸管的功能，因为最近这几年都比较流行有吸管的水壶嘛。像是我是一个，我真的是很爱喝水的人，我平常不管是在office 或者是在家里，或者是在我的瑜伽课室，我都不停的在喝水。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会提醒自己喝水的。可是在路上啊，如果是在外面，比如说你跑来跑去啊，或者在开车的时候啊，我就会忘记喝水，然后也常常会处在一种很渴的状态，然后就一下子没有喝水，我就会蛮渴了。然后我发现今天这个有吸管的水壶跟着我之后，我就不自觉的喝了很多的水。然后刚刚跟一个同事聊天，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日常的饮品是 ice coffee， 就是 black coffee 的那种 ice coffee。 他就为什么他会喝那个，因为就是有吸管嘛，你知道年轻人就是喜欢拿着一杯 ice americano， 然后就这样子一直喝一直喝。但是他说他不喜欢喝水，因为那个喝水他觉得就是那种用杯子然后直接这样子喝进嘴巴里面的感觉，就是他不喜欢那个感觉。所以你知道他的另一半有多爱他吗？他的另一半就为他准备了有吸管的水壶。所以呢，他这个老婆，这个做老婆的，就乖乖的在那边，就是每一天就很开心的拿着那个有吸管的水壶，就不自觉喝了很多水。但是确实啊，你看有吸管的水壶，它不用开盖，你不用抬头，然后你拿起你就能吸，减少了这个喝水动作的一个麻烦。而且我刚刚查了一下，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点，我们的大脑对于吸的这个动作就是更轻松，就是大脑下意识的一种反馈就对了。它是一种更轻松的动作，它会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连续的吞咽，然后默默的增加你的饮水量。然后如果那个水壶又很漂亮，比如说大容量啊、透明啊，或者是带有刻度的那种吸管的杯子的话，你可以很直观的看到那个消耗的进度哈。因为像是我很喜欢那种淡淡的粉红色，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水壶是那种淡淡的粉红色，然后我就喝得很开心，就喝水变成了一件好开心的事情哦。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一口一口的喝，喝着喝着就不知觉的喝了很多了，对不对？其实要林哥，蒙唐的歌曲《一口一》。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UFM 1003，全球首播。
2: 我就站在这里，等着你回头看。
3: Hello， 我们是
4: 狗人。
3: 9月2号到4号，
4: 我们在 UFM 1003等你。
5: 快来这里听我们的最新单曲，在这里等你，全球独家大首播。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达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天王刘德华，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可爱。你看他最后还有这个冲水的声音，马桶。有听众说，感觉其实这首歌也有一点像是特别给男人的树洞哦，就好像我的叶搭子树洞一样，让你们可以倾诉心里面的一些情绪、小秘密，或者是故事，或者是感受啊。他说，有时候在外面承受很大的压力，然后回着家感觉也不大有空间，只能够躲在厕所里面，就是对着马桶宣泄，把负面的情绪让它倾泻而下。哇哦，他说马桶也成了现代都市男人在这种精神压力下比较安全、比较不加掩饰的一个，好像觉得很隐私的一个树洞的那种感觉。其实像是在刘德华他这么多的歌曲当中啊，马桶我蛮喜欢这首歌的那个曲风的。虽然说歌名是用马桶嘛，但是他也是用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来折射，可能我们现在人在生活压力下的一种心理宣泄跟自我解嘲的一种感觉。而且你想啊，刘德华了呀，他那种高高在上的一个巨星的形象，然后把它跟这么私密的一个物件联系在一起，它就是打破了流行歌曲常规的一种唯美的一种套路。所以它那个很可爱的调调也蛮符合叶搭子的感觉，对不对？88551003，这是我们的 WhatsApp 的号码。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你也可以透过这是我们 UFM1003 的 WhatsApp 88551003。听众说，柯敏晚上好。对啊对啊，时间过得好快哦，一转眼就是八月了。我做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去了一趟马来西亚，然后昨天呢还看了一部很有意思的音乐剧。确实就是当充分利用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候，也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哇，你去看什么音乐剧昨天？不过你说到去马来西亚，这个也是我放在我自己的一个在我平常就是想要实现的一个，你知道，就是那种你想要放个短短的小假的时候，你不一定非要去很远的地方，甚至你不用搭飞机，你可以坐船到附近的岛屿，或者是真的马来西亚真的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尤其是在上一次哈。你记得我有一位叶搭子，他在我节目当中就是分享了很多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一些隐藏式的一些私房的景点之后，比如说那种很可爱的充满文化氛围的一些 cafe 啊，或者是那种可以去读书一些很个性很local designer 他们设计的一些服装啊，就有点像是新加坡比如说像 Haji Lane 这样的地方。然后最近牛车水也有几个点我觉得是蛮不错的，那边的一些 cafe 真的也是，哇，你去了之后你就觉得整个氛围感超强。所以我已经在我自己的脑子里面列下了 OK， 如果有一天我就放一个短短的假，比如说一个星期六星期天对吧，就过一夜然后两天一夜的那种行程，然后你可以在附近的岛屿或者是 JB 去走哪一些地方，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在燕姿的专辑当中，其实她的这一张同名专辑我是非常非常爱的。然后前两天因为就是在那个 Museum of Ice Cream， 当时就有一个短短的一个 video 哈，就我朋友做了一个 reel， 他就是用这首歌来做那个背景音乐，然后我就觉得很刚嘛，很刚，歌词又写得很有感觉，对不对？燕姿的就是这样。晚上好，我是克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位朋友，他叫做梁丹秀，他之前不是在我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他的 solo date， 就是吉隆坡慢时光手记，然后他就记录了以这种独自约会 solo date 为主题的一个吉隆坡 KL 的城市漫游跟私房的小众空间的分享。那我看了之后我就超级想去，我刚刚朋友就想说要不要一起去，还是这个也是你的 solo trip 的一个还是这个也是你 solo trip 的一个计划啊？我觉得有些地方是可以 solo， 有一些地方真的跟朋友一起比较好玩，因为吃东西也可以叫多一点美食嘛，对不对？而且你知道马来西亚有很多那种在新加坡你找不到的，在新加坡它是属于野生动物，但是在马来西亚呢它有很多这些野生动物的 cafe， 就像是水豚，甚至是水豚卡皮巴拉嘛，对不对？中国把它叫做卡皮巴拉，就直接翻译卡皮巴拉。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动物的那种 cafe 都可以蛮值得去探索或者是去玩一玩的。然后我刚刚说到的那个梁丹秀，他所介绍的一些私房探索类型跟地点啊，就是他的路线他不是走那种大众网红打卡路线，他是聚焦在非常有生活感跟人文温度的一些隐秘的角落，比如说很隐秘的住宅啊、画廊啊，都藏在居民区，然后不是那种对外张扬的私人或者是小型展览空间，然后一些没有招牌的甜点俱乐部，就是你需要熟人带路，或者是每个月聚会一次的私房的甜点空间，甚至是还有一些深夜爵士小巷跟那种小众书店，那个是我超喜欢的。我觉得充满音乐氛围的小巷，那种街巷跟贩卖一些独立，就是那种 indie 独立刊物的独立书店，是最值得，也是我最想去探索的。然后听我讲说，你看都市的那种钢筋水泥当中保留的绿色土地跟种植空间，克敏应该也会很喜欢吧？对，就那种社区田园啊，还有城市农场啊。以前很多年前，我曾经在马来西亚那个，那是在哪里？居銮。当时我们有一个小型的一个演唱会，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只是去闹场啦，有我有这个新加坡的另外几位主持人，然后还有马来西亚的那个 Kobe 王思涵，对，当时就是第一次跟他近距离的接触，那个时候就是在居銮的那一场演唱会里面，然后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就是一个田园，一个小山坡，然后在一个 farm， 在一个农场里面，哇，整个感觉真的是超棒的。然后居銮就是那种小镇嘛，你知道小镇的小镇风情，早上起来啊，慢慢的喝个咖啡，然后你吃个牛肉粉。然后下午就进农场，到傍晚的时候，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那个小山坡上，然后就开始那一场演唱会。而且那一些地方，它有很多的一些旧戏院，或者是那种值得你去寻找旧时光痕迹的地方，我觉得都蛮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是也想要找一些这一类的空间，比如说 indie 的书店啊，或者是 cafe 啊、甜点啊、艺文展览啊、自然农场的话，其实可以，你可以搜一下啊，你可以在 Google 直接就是搜我刚刚提到的，我那位朋友梁丹秀，梁丹秀他的这本作品 Solo Date。吉隆坡慢时光手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推荐。

0: 阿妹张惠妹想到你呀。我其实我今晚的歌单我觉得非常可爱啊，除了这首歌一想到你啊，稍后还有一个人的行李戴佩妮，叮当一半，还有第几个一百天。不过呢，我今天晚上的叶达子他已经坐在我身边了，稍后回来最后回来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聊一聊。因为今天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介绍到雨安会在我节目当中啊，就有听众说耶，我已经买到他的书了。我刚刚拿到了这本书，超美的。等一下回来我们可以接着聊，因为刚刚提到马来西亚，然后看到听众8851003说，克敏你弄得我好想去马来西亚。我非常喜欢马来西亚的农场跟食物，然后我比较不喜欢 Animal Cafe， 我就觉得那边的动物好可怜，然后他们好像是在那边工作，我比较喜欢大自然风景。也是也是，嗯，有时候就是 Animal Cafe 就是那种它一直需要营业哈。你如果就是一个非常有同理心的人，你就会感受得到那个动物它应该是属于大自然的，然后你看到它们这样子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环境里面，可能你就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心疼它们。所以你应该是一个很爱动物的朋友，也是一个很爱大自然的朋友。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hg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是我今天晚上的夜搭子，他精选的属于他的私房歌单，让我掌声欢迎一下我的夜搭子，作者雨安。Hello，Hello，
1: 谢谢克敏，夜搭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雨安。
0: 哎呦，你声音好温柔耶！我刚刚拿到你的这本书《懂得》，然后捧在手上的时候，有一种哇，如获到一本宝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很少女，很漂亮。它的字包括就是那个图嘛，图跟文啊，都是你身上现在穿的这个淡淡的紫色。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也把这个颜色叫做春花色。就是它很有那种春天的感觉。淡淡的紫，好少女，好漂亮哦。包括你的名字。它都是写着这个颜色的。
1: 对，
0: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1: 是，我其实最喜欢的颜色是紫色，然后为了有这个紫色，其实是还蛮大费周章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挑了很多版紫色，最后印刷的时候，有一点调不到那个颜色，所以就是试过了蛮多次，然后最终就找到了这一个紫色的深浅度。对，所以经过了蛮多的关卡。对，
0: 因为一不小心它可能就会去到一种比较暗或者是偏脏的感觉。所以它要调出那个很明媚的那种状态是需要一点技巧的，
1: 是，
0: 对不对？
1: 而且因为我们在选纸的时候，就可能分享一些小故事吧，幕后的制作。然后在选纸的时候，我是挑了这款纸叫做 cream， 因为我觉得它对眼睛阅读的时候比较友好，就没有这么那种很亮的白色，特别是在那种夜晚啊或者是灯光的作用下，你拿这本书你翻开其实还是对眼睛蛮 OK 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它摸起来我觉得也是有一种滑滑的触感，
0: 是，
1: 但是因为它是 cream， 所以在我们印刷紫色上去的时候，如果做得不好就很容易有一种很显脏的感觉。所以
0: 真的因为这个紫它属于冷色调嘛，它是 cool tone， 然后那个 cream 它又是 warm tone，
1: 对，
0: 对不对？它这两个如果配在一起配不对的话，整体的效果就不是那么和谐。可是这个真的很漂亮。没有想到它是如此的配搭的如此的完美耶。
1: 谢谢。
0: 文字有光，生活可爱，以温暖轻盈的文字为读者带来心灵慰藉。联合早报副刊专栏作者雨安的首部散文集《懂得》，带你品尝成长与酸涩和甜美，在时光里寻找属于你的那一份懂得。可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吧。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一本作品？
1: 其实首先这本书是一本散文集，是累积了我从二十几岁开始写早报的留学博客开始写的文章，一直到我后面转去四方八面，然后一直到我三十岁的时候，就想说有差不多快十年的一个写作，又累积了不少的文章还有作品，就想说在迎接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就出了这本书。一开始的初衷是希望给自己送一份特别的三十岁生日礼物，但是反而出了之后，我觉得收到的反馈是我比较没有想到的，也比较感动的。对，不管是自己身边的朋友，还是因为这本书要开启的一些机会，比如说来夜搭子上节目，然后还有在分享会啊和不同的读者朋友见面，我觉得都是我意想不到的。然后就发现出书一开始虽然出发点是自身，但是其实它的意义是大于我自己的。
0: 在开始写专栏那个时候，你肯定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吧？
1: 没有，完全没有想过。
0: 所以你看回这十多年的那些文章的时候，有没有在哪一篇文章里面突然发现，哇，我以前竟然写过这样的东西？或者是这个东西感觉很不是现在的我。就是比如说蜕变啊，或者是一些让你觉得惊喜跟找到了不一样的一些点。
1: 我觉得其实每一篇文章可能看回去，特别是在开始二十几岁的时候写的，还是我，对，但是会有一些些心态上的不一样。
0: 你会觉得那个时候的你是比较嫩的吗？还是是比较老的？
1: 比较嫩的。
0: 我有时候刚好相反呢，我现在觉得我OK 啊，我不能用返璞归真，我说返老还童，就是我现在会觉得我现在比较小孩，当然以前的我好像会比较更操劳、更成熟一点。我现在看回，比如说以前我做的二十几年前我做的节目啊，然后我觉得比现在还要更成熟。反而现在的我好像回到一个小孩子的状态啊。那你其实你这个是正常，因为三十嘛，好年轻哦。真的，三十好美好的年纪。
1: 我在迎接三十岁的时候，其实还蛮多焦虑的。然后出书的时候，有一些年纪比我小的朋友来，然后他们有说：“欸，其实，在阅读可能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写的那些文章，他们会觉得说。”有温暖还有安慰到他们，因为他们发现说自己也在经历那样子的焦虑。对，好像是一种毫无来由的焦虑感，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焦虑，但是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吧，在那个阶段都会面对。
0: 它就是一个年龄的分水岭吧。
1: 对，
0: 你看从可能三十九你还没有感觉，然后突然间四开头你就开始有感觉了。对不对？所以你三零是 still very very young， 然后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听众有说 Oh my 天，疗愈系的声音融化，听众说你声音好听耶。
1: 谢谢。
0: 然后有听众问说 Popular 买得到吗？草根买得到，然后大众买得到吗？应该都买得到吧。
1: 大众其实没有，但是草根书是有连书局，然后 Kinokuniya 也有。
0: OK， 好， Kinokuniya 有的话，大家可以去找，因为这本书我翻开第一篇就是草根啊，就看到它四个大字，而且是那种就是手写体的文字，是蛮好看的。
1: 是因为草根舒适也是我
0: 找的很舒适的一个舒适。
1: 对，其实他们的书店。真的很舒适的感觉。对，就你踏进去，我觉得就有一种很平静，然后让人家很心安的氛围。然后它也有一个咖啡厅，所以想要在里面就是小酌一杯啊，喝个茶还是饮料都可以。
0: 有时候我也常常，因为我常常去那一带嘛，就是在 Bukit Basong 那一带，然后做那种 voice over 啊什么的话，我都会就是怎么样，我都要就是经过草根一下。装个有文化的人，你知道，去里面浸乳一下都好。所以语言这本书叫懂得，积累了你可能二十多年的心路历程吧。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会用懂得这两个字呢？是某一个点让你亮了一下？
1: 其实懂得是我其中一篇文章，然后我有一个习惯，每年的生日的时候那一个月份我会给自己写一篇文章，就是回顾一下这一年的成长，然后有什么心得，或者是说展望一下未来的一年。然后懂得是我二十六岁的时候写的一篇文章，也是至今为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篇，当然有很多别的喜欢的，但是这一篇我觉得好像感觉我不管几岁回看这一篇文章我都会有新的感受。所以我就觉得挑选这一篇作为书的名字还蛮贴切的。
0: 如果是我的书，我就会写云南之行。看到你的节日有三餐四季的这个系列，它其中有一篇是云南之行耶。
1: 对的，
0: 我是云南人耶。对，云南大理人。
1: 之前不知道。
0: 你这边有写大理上观花下观风，苍山雪洱海月，四绝闻名，所以我们一路沿着洱海骑行，然后一探崇圣寺三塔、喜洲古镇等人文景点。 然后那个大理白族，他的那个传统的白族服装就是上官花下官风，洱海月苍山雪，在他的那个整个头饰跟那个服装上面就有这四个重点，
1: 漂亮。对，我是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大学在上海复旦念翻译系，然后当时我是寒假去的云南，然后集二的话就是收录了我大学时期也好，后来毕业工作之后也好，的一些旅行的见闻，还有一些感受，对，然后也有去到希腊、法国啊等等地方，然后是跟朋友们去的嘛，然后我每次我们一起去旅行之后，我都会出一篇文章，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方法也蛮好的，帮他们也一起回忆一下
0: 哦，真的呀，
1: 旅行的路程。”
0: 而且这个文字留下来的，它是真的是永恒的。它不会过时，过了十年、20年之后，你再看回来，你还是会觉得哇，那个想象空间可以给你很多的画面，OK， 我忍不住，等一下我们资讯回来之后，要一起看一看你最喜欢的这一篇《懂得》，而且我发现哦，我刚刚翻到的时候，它竟然是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呢，是吧？
1: 对的，
0: 对吧？
1: 对，
0: 26岁的自己的一封在生日的时候写给雨安的信。OK， 资讯过后马上回来。然后 WhatsApp 听众说，不好意思，再问一下吉隆坡的库尼亚买得到吗？
1: 吉隆坡的季风带书店买得到。然后还有一些独立书店应该也有。
0: 网上买得到吗？
1: 网上有，
0: 所以就可能也可以通过 online， online 来找，反正你找这个雨安的那个懂得应该可以找得到，或者是我把这个一个连接发给你，好不好？我问一下我们作者，然后听众讲说支持年轻新加坡本土作者，好难得哦，你看有这些，对，
1: 好感动，
0: 就是
1: 谢谢，
0: 用实际行动 ，OK， 我把网址发给你们啊。
2: Hello， 我是 Shelby 王小敏，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4: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5: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3: 这样《笑着回家》不可以进，
4: 你回家投票啦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UFM 一零零三，
1: 25岁生日快乐！
2: 我要感谢1003，这20多年来，因为有你们的陪伴，让我人生彻底的不一样。早上听，中午听，晚上听，你们的广播内容真的很有内涵，所以跟你们学习，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大。我还记得那一年，那一天，就是因为你们改变了我。谢谢你1003，给我中了头奖。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非常可爱的 Aline 的一首歌曲《大大的拥抱》，虽然他也有忘记拥抱，但这首歌真的给我们很多正能量啊。885103，看到听众非常热情的反应哦，我没有想到雨安你真的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化骨绵掌，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哈斯哦，大家听到你声音就喜欢了，
1: 有没有？很感动
0: 耶，真的，大家就然后马上有听众说啊、哦，我在这里看到书本的样子真的好美哦，雨安加油，这是来自5961，
1: 谢谢。
0: 所以你们就需要网址可以发可以跟我讲，然后如果自己找到的话，那也很棒。OK， 有听众已经自己在草根舒适的这个网站里面找到了。也有听众说绝对要支持啊，就是新加坡本土作者，而且我觉得很难得的是你一直坚持用华文中文写作。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就很喜欢中文。
1: 对，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家里主要用语其实就是华语，因为我妈妈是华校生，所以我们在家里就是用华语来沟通。
0: 爸爸是音校生。
1: 爸爸是音校生，
0: 所以他会一直做烧鱼饭吗？
1: 其实还好。
0: 音效吗？烧鱼饭冷掉了吗？我也是音效生。OK， 所以妈妈跟爸爸就是通常你们在家里从小都是用华语来沟通。
1: 对，所以华语其实我觉得是我个人比较觉得比较走心的一个语言。然后可能当然工作上的话比较多的是用英语，但是来到写作的话，来抒发感情、表达内心的一些想法，其实我会更偏向用中文。
0: 而且中文美啊，对不对？英语可能英文就会比较直接一些，但是中文它讲到想念，它都可以用很多种不同的文字跟层次来表达。
1: 对的，我觉得可能两种语言都各有各的美吧，但是在不同的场合和情况下，可能我们会更偏向用某一种语言去表达自己。对，
0: 肯定。
1: 可能因为我是学翻译毕业的，所以我对两种语言都喜欢，但是对于中文来抒发最直觉的一些情感，是我比较自然的语言。
0: 你现在全职工作是什么？
1: 其实我在新加坡旅游局工作。并没有从事
0: 全职作者。
1: 对，没有。对，
0: 新加坡旅游局哦。
1: 是的。但是我觉得工作也好，或者出书也好，都全力以赴吧。都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板块，但是我两个那出书都是特别的享受。
0: 因为在新加坡出书，它尤其是中文书啊，我觉得它不像是在台湾或者是中国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但是在台湾毕竟就是整个阅读氛围也不一样，所以在新加坡出中文书籍，它其实是具有蛮大的挑战的。
1: 我觉得挑战一定会有，因为我一出书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说：“哦，你钱拿得回来吗？”之类的，
0: 不是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吗？
1: 或者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人在阅读了啊，就是你为什么会想出书？这样会就是收到类似这样子的疑惑。不过我自己是觉得，其实文字是不会过时的，因为它记录了我们成长也好啊，还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时段，不同的时候的自己，然后分享又会收到不一样的反馈。就比如说比我小的朋友就刚刚有提到，他们会有共鸣，说原来他们的学姐在这个时间段也会有这样子的顾虑，或是比我年长的朋友读到这本书会说，让他们回想起自己的20到30岁之间，他们那时候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一种心情，还有心路历程。对，所以我觉得文字是会拉近大家的距离，然后不会过时的。
0: 肯定。因为一般上我们做回忆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做大块的回忆。就是 它像披萨一样切得很大块，哦、对不对？就是它不会是那种非常细微细腻的一些东西，可是，在文字里面，它就会记录了很多的细节，
1: 嗯、
0: 甚至是声音。甚至是颜色，甚至是心情，
1: 对，
0: 嗯，就是当我们用我们的脑在回忆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记得情绪最高潮跟低潮的那某一些片段吧。但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本书记录了你自己的二十到三十岁，那是很难得的哦。懂得这篇，我们两个一起来看吧，要不要？
1: 嗯
0: 嗯，我们要不要一起读给大家？
1: 好的。
0: OK， 这是宇安他这本书《懂得》里面的他自己最喜欢的一篇文字。致26岁的你，生日快乐，一年又过去了，好似各种迹象提醒着你，正往约定俗成的30大关迈进。
1: 或巧合使然，今年你给自己挑了散文集《再见少女》做生日礼物。书名乍看感伤，你却觉语带双关，是道别亦是重逢。不管到了哪个阶段，总会有少女心，时而坚韧，时而柔软，如水一般，状态是流动的，是会改变的。全书最喜欢的一句话大概是，时间替你带走很多东西，也会把你需要的带来给你。长大好像也只是随着时间的积累越来越懂得而已。时光荏苒，长大意味着与父母的时间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精挑细选，与自己的相处越来越坦然，一次次排序，分轻重缓急，慢慢懂得什么人、什么事、什么选择才更适合自己。也发现爱有很多种模样，懂你的人要珍惜，爱与关心从不理所当然。
0: 嗯，大家有没有看到了他的亲和力跟把你很多的心情说出来的一种共鸣？尤其是讲到长大这个部分哦，我不读完全部，但是我扫到几个重点哈。你说到后面的长大也是一种释然，懂得是不是所有事情都会如常所愿，但很多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故事和付出。长大意味着时间的沉淀，懂得面对自己的不完美。长大也该是懂得包容阴暗面，我们会焦虑、暴躁、心烦、沮丧、厌世，也会自我怀疑，但也会感知快乐、安心、平静、幸福、感恩、自我认可。或许长大也是懂得，其实大人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一句，因为像是我孩子有时候跟我，比如说我们聊到一些东西的时候，突然间可能有一个东西，然后他就说：“哦，这个你不懂吗？这个你不懂吗？”然后我就看着他，我说：“我真的不懂啊。”嗯，我说那你跟我讲这是什么？以前可能会，你知道会跟一下吗？就是会觉得哦，为什么我这个也自己也不懂？然后我们就会自己先问自己为什么我会不懂，但是现在我对于我不懂，我是觉得很 OK 的。
1: 嗯，
0: 这世界那么大，
1: 对啊，
0: 对啊，我们肯定还有很多很多，就是我们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的可能渺小的那一面吧。
1: 嗯，对，可能会有不足，可能会有不知道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不知道的话，我们就去学习，就去吸收新的知识、新的内容，就很 OK。其实我觉得有好的心态更重要。
0: 嗯，我前一段时间做了一个单元叫做 To Dear Me。
1: 哦，
0: 嗯，然后他就是写一封信给50岁的自己。
1: 哦，我有看到，
0: 对，当时
1: IG
0: 对，在 IG 上有 po 那个 Reel 读那封信的，嗯，然后也有很多听众参与，因为他是刚好是女友的一个庆祝50周年的一个特别的企划嘛，然后我们就配合他们做了这个 On Air 的这个节目，然后我觉得哇，那封信再回到可能无数年后的自己再看回来的时候，会是很温暖的，就像你为什么这个懂得是你这么喜欢的一篇其中的散文。
1: 嗯，对，然后包括其实小满也有蛮多朋友说他们喜欢的。
0: 嗯，
1: 那一篇是我30岁的时候，迎接30岁的时候写的
0: 哦，
1: 对，然后还蛮多人说他们喜欢这一篇。
0: 你觉得在这个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点是让这个好可爱哦？小朋友最近耳口都缠 A duck is a duck It is what it is
1: 对，这是我跟我的外甥女，因为、她每周末会来我们家嘛，然后她会、有时候她会蛮语出惊人的童言童语，但是非常非常可爱。然后有一阵子她的口头禅就是 A duck is a duck，然后我就然后我就跟他玩对联，然后我就说哦 OK is what it is 比如说他说他想看 Baby Shark 或者是他想看别的，我就说不行 it is what it is 只能看15分钟我就没了
0: 好可爱哦。有听众说哎呦好美的文字啊，好想要继续读下去哦OK 时间的关系，如果是大家对于这本书也非常感动也很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上网去买，或者是在本地的像是草根书市还有友联书局啊，就是在友联书局那个地方叫什么
1: 啊 Brass Brassa Complex
0: Brass Brassa 对对对
1: 百胜楼
0: 对百胜楼、百胜楼对
1: 对
0: 百胜各位所以你们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我觉得摸到实体书的感觉是很实在的
1: 是然后马来西亚的话吉隆坡季风带书店那边的 Popular 还有诚品书店也有台湾的话是在季风带书店是在台北
0: 我们其实如果是想要继续聊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就是拥有这本书更多的了解于安，或者是到他的社媒他的 IG 去找他，我有转发你的那个 IGS 嘛所以就可以这样子找到，
1: 谢谢。
0: 然后空中也跟大家说一下你的 IG， 你的 IG 是 open 的哈、
1: 是 at, 然后 y_uanx 对，是于安，是我的笔名。
0: 对，很容易找。你希望大家更记得你这个笔名，还是你自己的？
1: 笔名是 OK 的。我本名是李艺兴，
0: 李艺兴
1: 对。但是笔名的话，是希望可以通过文字与人温暖和安心，然后希望大家有缘在文字里相遇。
0: 与人温暖和安心，哇哦，哦。文字自带力量的哦，真的，我听到我都会有一种得到一种很舒服的 energy 的感觉。
1: 然后语安的拼音是 YUAN， 就是缘分的缘。
0: YUAN
1: 对，希望跟大家在文字里相遇，可以IG 也好啊，通过书本也好，希望可以给予大家一些比较正面的力量，还有陪伴。
0: 最后一个问题。懂得是你记录了自己20岁到30岁的心情嘛？然后如果未来还会再出一本书的话，你会想要是用哪个年代？你觉得？
1: 可能就
0: 会有上瘾的感觉吗？还是有一种就是觉得老子不干了？你知道，就出了这本可以了，可以了。很多很多女人生孩子也是这种，生了第一胎就觉得不干了。但是还是会来第二胎，
1: 可能要休息一下
0: 养精蓄锐一下然后再来第二胎这个是这第一个宝宝嘛，懂得
1: 对但是如果真的要出第二本的话，可能会想不是写给我自己了，我觉得可能是写给外甥女和外甥啊，或者是写给别人。
0: 哇，那也是很特别，谢谢雨安。
1: 谢谢，谢谢柯敏，谢谢叶大字的听众朋友们。
0: 不客气，我们在文字中再会。UFMA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听了说两首歌都是我很喜欢的歌，这两首歌我从9点多 hold 到现在啊，就是叮当一半，还有陪你带陪你一个人的行李。因为我觉得就之前分享到马来西亚啊 solo day 的话，真的是要有马来西亚才女，对不对？带陪你的一个人的行李啊。晚上时间10点12分，我稍后就会开放热线66911003 66911003，不知道今天晚上夜搭紫树洞我会接到谁的电话呢？

原来徐佳莹最初的记忆，刚刚也听到了六哲毕竟深爱过。现在是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听说什么听什么歌都适合喝酒，我跟你讲是你的心情啊，你的心情处在一种就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的时候啊，你听忧伤的歌你会觉得下酒，你听快乐的歌你也觉得下酒，你听我 party 耐不住夜搭子的那种 chill out 的歌你也觉得 oh my god 对不对，就是心情对了喝什么都对啊。嗯，还有蛮多的一些 WhatsApp 哈，请发于安的 Instagram， 马上 share，OK，马上 share， 马上 share 给你，它就是 Y， 然后 underscore UANX， 然后另外这位朋友他说，作者于安三十多岁就这样深的人生感悟，而且能用文字这么精准的描述记录下来，这种才华真的。

0: 要出书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你的努力。我还没有放他走哦，他还在我身边哦。因为有一个在九月底有一个在台北有一个活动，来赶快跟我们听众说一下，如果有听众刚好要去台湾的话我觉得可以赶上这一波，对不对？
1: 对，因为在新加坡已经做了三场分享会，接下来会去台北的季风带书店和当地的一位台湾作家交流，他叫做蒋雅妮老师，他会当我的主持人。然后9月28号在台北季风带书店下午1点会有一场活动分享会，然后细节我也会发布在 IG 上面。
0: 大家就关注 IG 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动态了哈。哎呀，我是10月底去台北啊，刚好没有跟你遇到这个。我9月基本上不能出国，不能动。我这整个9月，因为我们电台要庆生了。
1: 生日快乐！
0: 我们电台25岁、26岁、25岁还是25？对，25。天哪！
1: 其实10月底我会在另外一个地方有分享会，
0: 也是台北吗？
1: 不在台北，
0: 在新加坡，
1: 在巴黎。
0: 没有岛吗？后面
1: 没有
0: 岛，
1: 确实是法国。
0: 好烦哦，我后悔了，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在巴黎耶，
1: 对，是一个很小众的选择。但是因为我刚好有朋友在那边读博士，我就厚着脸皮问说，那边有没有华文阅读华文书的群体讲华语的？其实有有好多书店在那边卖中文书。我觉得我自己也蛮意外的，然后我就想说，反正我刚好要去那边参加朋友的婚礼，我就顺便做一场分享会，还在寻找主持人当中，其实，所以这是我第一次。
0: 请问是包机票吗？
1: 可能要我
0: 可能一不小心会有主持人要 volunteer
1: 这个欢迎。
0: OK， 接下来有宇宙人的新歌，透过 UFM103 跟你分享的全球首播，我们现在听陈华想和你看5月的晚霞。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子树洞，喂喂，我是柯敏。
2: 嗨，柯敏你好，我是 Brand。
1: 哦、oh, ，你
2: 又被我打进来了。
1: 你是又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
2: 对对对，我刚打完皮克球，刚好打开收音机，我就说：“哎，你刚刚讲说打电话进来，我就想试一下嘛，有没有浪？
1: 而且又就是好久没有在夜搭子树洞接到你的电话了。然后你知道吗？我上个星期就跟朋友一起去打球，结果有好多人问我，就是有听众问我说：“你是去打匹克球吗？”我不是、欸，我是去打羽毛球。
2: 哦，羽毛球。
1: 对对对。
2: 踢足球吗？
1: 在新加坡踢足球，我自己有点难呢。我真的是要找一个球队跟我一起玩才比较好玩，对不对？
2: 真的，
1: 就踢足球真的需要 body 的，需要那种一整个队的 body， 就传球的那个乐趣跟射门的乐趣。
2: 你说你去打那个羽毛球哈，你。最近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好像很久没有打羽毛球，他跑去打羽毛球，结果他
1: 遇到我，
2: 放那个卡，不是他去放那个 casting 放了3个月，哇，
1: 什么
2: 有点恐怖，
1: 放 casting，
2: 就是他的脚啊
1: 受伤啊，
2: 那个什么受了，对对对，受伤要包那个石膏是吗？
1: 哦，哇哦，是
2: 扭到他好像要 smash 的时候，他跳起来，连下来的时候好像没有。可能是因为他的那个鞋子还是没有穿对鞋，因为他太久没有打，就随便穿一双鞋子下去，结果就
1: 因为这个，我发现羽毛球真的是一个需要 warm up， 它真的是你 warm up 做好暖身的运动做好之后啊，因为它可以很柔和，它也可以很激烈的哦。
2: 对，它是你们是热身还是拉筋会比较多？
1: 我其实因为我自己有教瑜伽嘛，我是瑜伽老师，所以在 warm up 这一块，我蛮擅长的，可以跟朋友一起，就是对对对，先做好 warm up 之后，你让整个身体关节啊这些都比较放松的状态，你不大容易可能会扭到或者是扯到，因为有时候你救一些球，你要跳很高或者是。蹲到很低哦！
2: 哇，你好像什么都可以嘞？
1: 没有啦，没有啦，我就
2: 可以哇，文武双全。
1: 没有啦，我只是就是觉得打球蛮好玩的。那只是打了半个小时，我都差点手都差点残了嘞。我的整个右手，我觉得就是差点就是。差点残了，对，我不要用那个字。我那一天，我什么？
2: 我说我也是好久没打皮克球，今天打了，好像我的舌头好像动地上了，哇！
1: 舌头？你怎么会打皮克球伤到舌头了？这位？
2: 对，我说舌头要动到地上了，好像你懂你喘的时候。
1: 哎呦，好好笑啊！你这是什么形容词啊？好有画面哦，舌头要动到地上。
2: 你懂那个？你有看过那些狗吗？那些狗它跑得很喘，它的舌头，那狗啊跑得很喘，它的舌头一直这样，有一点这样。
1: 有，对对对，就是累到半条命的那种画面，对不对？
2: 对对对，有一点累，不过还好。
1: 但是这种运动，我发现它的快乐之处就是它在，比如说你打，如果你打半个小时或者打一个小时的话，它真的在那个当下完全就是心流状态的哇！你不会再去想别的事。
2: 我觉得我每次打球的时候，我觉得我每次打球的时候，我的 focus 就是打球，什么东西都没有想。
1: Yes,
2: it's a very good moment for me 咯，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想，有 everything 都放在一边，就是打球。一直看那个球，一直打就对了。
1: Yes，
2: enjoy 哦。
1: 皮克球跟那个羽毛球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觉得？当然，你不要跟我讲球不一样啦。
2: 我觉得两个，我是觉得，in terms of physical wise， 我觉得羽毛球会比较累。我感觉啦。
1: 是哦，
2: 因为那个皮克球，你可以给它包着，你再接嘛，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连那个打羽毛球那个 shuttlecourt 不可以动地上嘛，所以你一直要在，你 you know, 一直要跑去那个 shuttlecourt。
1: 对对对，而且如果你遇到的对手是比较狠的话，他就玩你啊，他远近玩你。
2: 对对对
1: 你在那个小小范围内，你真的是可以跑足几百米的感觉。
2: 对对对，所以因为比克球会比较不一样，你可以等他bounce 你再打回去，而且你也可以不用 bounce 再打回去都可以。
1: 嗯，
2: 所以你有选择，你听得懂，而且你的 reaction time 会比较多一点。
1: 嗯，
2: 羽毛球就比较少一点。
1: 羽毛球就怎么样都要救它，就不能落地，然后规则也比较可能更严格一些，是吧？
2: 而且那个 footwork 也是比较多，前面、后面、左边、右边，而且假如你打双打的话，好，你单打的话，哇。我看了都想了有点可怕。
1: 对，我那天是打双打的，打双打都很喘，真的非常喘，但是很快乐啦，超级快乐的。
2: 对，这种 sport 是比较，其实玩 sport 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2: 东西都不要想，就是这个 one hour 就是 wait。
1: 它完全让你抽离你当下的那一种，比如说你在处理的一些一地鸡毛的琐事，或者是你像你是做生意的人哈，肯定是有很多那个叫做什么 troubleshoot， 对吧？就是要救场很多的这种，然后厨师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是这边 customer 又有什么问题啊，你处理不完的，真的超级超级累的，心累啊。
2: 对，
1: 嗯，可是有这种
2: 有时候打球也是累，今天打球也是有点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跟不同人打球，他们的 reaction 不一样啊。有些人他们输了，好像 like not happy， 然后就啊，我不要打，我要打回，就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就觉得有一点，对，这个是我唯一最怕的东西，就是这个。因为我们是下来是要 enjoy and 回去 exercise 啊，然后 enjoy 再回去。
1: Yeah.
2: 有些人就不一样，他们把这个东西看得很比较，
1: 把输赢看得很重，是吧？
2: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打球好像不是很快乐，赢就很快乐，不赢就有一点。所以我觉得 OK 啦，个人不一样嘛，哦。
1: 对。
2: 每个人对这种体育的那个要求。
1: 对。而且我觉得是因为你比较会照顾到跟你一起打球的 buddy 的情绪，所以你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话说回来，因为我们在打球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本身也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了，所以也其实也没有很重要，对不对？别人怎么想、怎么感觉也没有很重要，真的。
2: Yeah, 因为有时候要去 book 这个 court 也不是很容易 book， 因为现在 pickleball 它比较，怎么讲？现在比较流行啊，说很多人打那个要去。book 这个 court 啊，有一点难，所以有时候你 book 了，连我们出钱给人家打球啊，一起来玩 happy， 结果人家回去不 happy， 我就哎呦，为什么这样？
1: 哎呀，这真的是一种米养百种人。
2: 对对对，我刚好想讲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嘛，每个人对要求都，每个人都有要对自己有要求，对吧？
1: 对对。
2: 有时候啊是娱乐的，我们 social game 的就不要把输赢看得太重，
1: 真的，
2: 就 OK 了。
1: 是现实生活当中整个社会化的那个已经是把输赢定得那么残酷了，然后我们打个球还要把输赢看得那么重的话，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2: 对，有时候我就有时候有个老婆说，我说人啊，我们不可以一直赢的，我们也不会一直输的，因为人的东西啊是有上有下，有时候赢，有时候你赢，有时候你输，你不可以，你赢了整个世界都没有用的。
1: 对，
2: 哦，讲到赢了整个世界，好像有一首歌是
1: 输了你，好，播给你了，
2: 对，好像是
1: 播给你了，播给你了，
2: 哈哈哈哈，
1: 播给你了，那就祝你家属愉快，然后平安到家 ，OK。
2: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2: 拜拜，谢谢，拜拜。

刘力扬还有炎亚纶 Tiamo， 刚刚是尤克里林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今天晚上叶达子树洞接到我们忠实听众 Brand 打电话进来，分享到打球的快乐，我觉得就还蛮可爱的。有时候我们生活不管是你平常有多忙碌，记得留一点点的时间给自己。谁不想

0: 有听众说这首歌好好听哦，听过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歌名，今天终于懂了，这是优改林宥嘉，谁不想。还有一分钟就到晚上11点，如果你还在路上的话呢，留意这几个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子抛锚的， CTE 前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之后， PIE 往大势的方向在 Paya-Lebaru 之后，也要提醒你 CTE 往 AYE 在 PIE 张仪的出口处，那个地方是有路障的，开车小心。今晚的天气稍微凉了一点，但是最近还是非常热，有没有？最低温度25，最高温34度，在未来2小时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在明天早上较迟时分和下午中午的时候，东部西部还有北部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也许
1: 我这个演唱会不只是唱他们自己的歌，全部的歌手他们自己也是有一些故事，
2: 结合戏剧与原创音乐，一场关于音乐人内心世界的现场演出。回响
3: 参与歌手 Sherman 卓振声 Ben 范平庚 Lena 林建辉 Yokes 叶玉玲双节奏 Abby 陈佳慧。
2: 回响 Echoes of Us 9月5号星期六傍晚7点半 Capitol Theater， 购票请上 Sistic。
3: UFM 1003支持本地好音乐，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夜搭子，
0: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
1: 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
0: 让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晚安冷笑话 ，Zibi 还在笑话着两个礼拜前的笑话。
1: 请问，企鹅死掉之后会变什么？
2: 企鹅死掉，
0: 反正不是史努比，也不是 Switch，
1: 不是，
2: 那叫它英文叫 Penguin， 是 Penguin。
0: Penguin 是什么？
1: 不是，
0: 所以是什么？
1: 它会变成
0: 因为
1: 它没有气。
0: 不好笑，各位，不好笑，你们有冷到了吗？

0: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1: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2: 优选1000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日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0: 这样《笑着回家》不可以进，
1: 你回家投票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一零。

0: 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1: 摔倒了再站起来的名人有很多，指挥家小泽征尔就是其中之一。小泽征尔是日本人，他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音乐天赋，并且得到机会在欧洲学习音乐。他少年得志，拿过大大小小的音乐奖项。世界著名的指挥家、有音乐魔术大师之称的卡拉扬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还亲自指点过他。后来日本广播公司交响乐团聘用了小泽征尔，出人意料的是他的第一次表演就出了状况。当他出现在表演现场的时候，他发现他是唯一到场的乐团成员，其他的成员因为对他不服气集体罢演了。小泽征尔感到十分愤怒，在他看来这绝对是极其耻辱的事情。好在他并没有灰心丧志，他从空无一人的舞台上走下来，在心里面暗暗下决心说，以前能够做好，凭什么现在不行了呢？我一定可以做到的。之后充满雄心壮志的小泽征尔去了美国，在那里他继续学习音乐指挥技艺，还先后担任了多个乐团的音乐指挥。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阅历和经验，也让他的现场指挥越发的个性鲜明，指挥技艺越来越精湛。西方媒体称他为当今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在跌倒之后再次站了起来，并且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从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摔倒之后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放弃希望，而是想方设法重新站起来。他的做法很明智，摔倒了已成既定事实，无论是伤心难过还是后悔生气都已经晚了，与其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不如坦然地接受事实，然后寻找重新站起来的方式，这样才能够起死回生，实现事业的第二春。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早安。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路况，如果有的话呢，在安全许可下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们88551003，祝你驾驶愉快。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到了中午前后时分，北部、西部、东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6:03。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1: 那是一个在一个天桥上面啊，就有一名老人家他违规的在上面骑行，结果就被执法人员停了下来，这个老人家就跪地啊求他们放过他，
9: 不要开罚单。有时候我心里很复杂，那我当然是觉得说应该包容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是年长者，有些情况是他故意的，比方说插队是故意的。
10: 我曾经在 NTUC 一个老人拿了一个小小的东西拍在我后面吧，我自己本身有两个篮子，跟我说安迪啊，你先在前面吧。啊，就是好，他说叫充电啊，过来，哇，一大篮子拖地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让老人的时候，其实老人也要跟我们讲说，没关系啦，我的东西也是很多，这样就比较 fair， 对吗？
11: 我走路过关卡，然后刚刚好隔壁的柜台他开哦，然后我就快跑过去排队哦，看到一个印度安迪在我的前面，他这样插进来这样，然后我就是想，无所谓啦，反正他一个老安迪就给他排在我前面这种，结果他就叫他的儿子、老婆、侄子全部都过来排，我让他一个变成让他一家人的。
1: 可是你在想，如果每个人这么想的话，那真的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就得不到帮助了。听众说脚疼的老人家到了新加坡铺脚都好了。你们真的是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8: The Play Show，
7: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8: ，Andrew、
13: 丽美、
2: 程瑶
7: ，UFM 1003
8: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号，
7: 星期二，
14: 就这样九月了，哇，
1: 对。真的是剩下可以说剩下最后的
14: 4个月，
9: 最后一季了，
1: 2026年。
9: 但最后一季呢也是非常精彩的几个月，
1: 嗯，
9: 因为10月3号就是我们优选一期的倒数，也是我们的庆生。
1: 对，那接下来我们会除了忙我们优选一期的话，我们还有聚餐。
9: 没有错，我们的庆生聚餐这个详情呢还不能透露，
1: 对，有待公布了。
9: 是、嗯、啊，继续锁定我们的空中节目就对了。反正年底对我们1003的 DJ 来说呢是非常精彩跟忙碌的，
1: 嗯，所以大家继续锁定 UFM 1003，
9: 这个时候打卡了，
1: 嗯，
9: 起床的朋友88551003 ，Good morning，Mornin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老板，国标国中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一，这个时候起来翻阅联合早报有哪一些重点新闻。
3: 第一条，
2: 首先在头版看到的是社媒平台将要设使用时限来保护青少年，保障不足或者是禁为18岁以下者服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就指出，政府计划明年初修法，采取分级使用的方式来加强保护青少年使用社媒。保障措施包括了避免陌生人可以轻易的私信青少年，以及限制平台的算法推送、自动播放还有无限滚动等功能。那么今天在头版还有内页有更多相关的新闻，相信爸爸妈妈们可以多了解一下，也许从明年开始孩子使用社媒平台将会有一些不同。
3: 第二条，
2: 乌节路一带的11个公路电子收费闸门 ERP 下个星期一9月7号起会恢复收费，也缓解交通拥堵的情况。这个是自2020年4月这些闸门停运以来首次重新启动。
3: 第三条，
2: 我们把焦点转向国际，指中国巨额贸易顺差无法接受，贝森特呼吁 G20 重新审视对中国的贸易条件。美国财长贝森特指中国高达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无法接受，呼吁20国集团成员重新审视对中国的贸易条件，推动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转向提振内需，也缓解全球经济的失衡。
3: 第四条，
2: 开展研发企业增加20%，本地的研发增值额过去5年提高了超过75%。展开研发工作的企业从2018年的855家增加到了2023年的1030家，企业投入研发工作的支出从55亿元也增加到了90亿元，增幅大约64%。那么本地政府将会拨款大约3亿元，提供研究转化津贴，支持公立大学还有研究机构把方案转为有商业价值的知识产权，吸引投资方。
3: 第五条，
2: 最后看到的是联合早报首次在上海还有北京举办新加坡文化节。文化节是以音乐、电影、美食、文化座谈还有数码展览为媒介，从艺术创作、社会生活还有身份认同等层面邀请中国观众走进了解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社会面貌。那么联合早报总编辑洪义婷就说，华族文化南传东南亚之后，在与马来族、印度族跟其他社群融合中，已经蜕变出自成一格的新加坡文化。
1: 新闻五条，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这里有天王，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4: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号星期二，
2: 农历是7月20。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以下信息由 BYD 和 Denza 通过 UFM 103带给你。
2: 买车不只是买一辆车，大家买车的时候通常会比较什么呢？
4: 看外形啊，看空间，看科技配备，还有看售后服务。
2: 不过呢，现在呢，很多的消费者开始呢在意另外一件事，就是车主身份到底能不能够带来更多的价值。
4: BYD 和 Denza 最近推出了全新的 Lifestyle Privileges 生活礼遇计划。
2: 作为车主，不只是要拥有一辆车这么简单呢、而是呢，可以享受超过80个合作品牌，覆盖了超过600个据点的专属优惠和礼遇。
4: 这些合作伙伴就横跨了餐饮、旅游、运动、健康、美容、零售和亲子生活。
2: 当中就包括了 Adidas、KFC、Shop Car Wash、Royal Caribbean 就是皇家加勒比游轮、香格里拉就是香。

0: 格里拉酒店、Ogawa、OPPO 还有华为等等呢这些知名的品牌。
1: 换句话说，以后开着 BYD 和 Denza 出门，不只是代步工具，更像是一张开启生活体验的入场券。
0: 所以 DJ， 我要问一下这个 Andrew 了哈，你觉得买车之后呢，最希望获得什么样的这样子一个额外的福利呢？
1: 问听众吧，你要是要免费停车，你是要餐饮折扣，还是旅游优惠？
0: 品牌带出 BYD 和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s， 让这个生活的每一段旅程都更加的精彩。
1: 以上信息由 BYD 和 Denza 带给你。
2: 又 error， 这首笑着回家为什么提名不了？
3: 笑什么回家啦？而且提名都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开始投票了，投票了！
4: 优选一千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投票通道将在9月3号星期四正式开通。记得上网 UFM1003.sg 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
2: 这样上周回家不可以进，
3: 你回家投票啦。
5: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说过或者是听过别人说这样的话？没关系，这个我再改一下，我再帮你处理一下你刚刚给我的文件。说这些话的人听起来很负责，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因为一旦你说出我在帮你处理或者是我在帮你完善，那么你就会变成最后一道关卡，接着别人就会开始随便做，因为他们心里会想，反正有你会负责补。心理学叫责任转移。当一个人习惯有人兜底或者是负全责，他就不会那么的认真。所以今天开始试试看，当事情不是你造成的问题，不要急着热心的上前立刻补，先问对方一句，你打算怎么调整呢？然后把责任轻轻地放回去。如果我们一直在补别人的坑洞，自己的力气就会被掏空。让自己好过点。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
0: 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4: 你没有用 Vaseline 吗？
3: Vaseline 有啊，我常用啊。
4: 有什么用途？我知道蛮好用的，可是
5: 保湿。
3: 保湿。
5: 好像你出国的时候，比方说，尤其到冷的国家，你的嘴唇会皲裂，你就可以用这个 Vaseline 去擦你的那个。你的嘴唇
3: 其实蛮好用的，有些人甚至来敷脸薄薄的一层，
4: 或者随身携带啦，护唇啊。
5: 你知道我的第一罐 Vaseline 是谁给的吗？
4: 那么有意义的，
5: 是就是在我身边这位美女姐姐丽美给的。
3: 哦，是啊，
5: 因为当时我是你的顾客。
3: 哦，对。是，后来我就给了你，
4: 从此以后
3: 修复还蛮快的，帮助修复。
5: 好像秀眉啊、刺青啊、过后，他们都会建议用那个 Vaseline 去擦。一方面也是，好像是确保不要有脏东西感染，对吧？
4: 所以原来梅姐是带你进入 Vaseline 世界的人。
6: 是，
3: 其实我给他说不要有脏东西，是因为我七月给他的东西，不要有脏东西跟他。
4: 因为韩国网红也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推出个视频，正在讲这个产品了。
3: 到底多好用？
4: 发音很有趣，
3: 为什么？
4: 他念 Vase， 我发你一个视频哦，你可以播一下他发的。
3: 他怎么念？
4: 比较有趣
3: 哦，这个、
4: 我们挖下自己的号码，对
3: 的名字
4: Vaseline，
3: 把还念成他把 V 念成 B。
4: 首先，我觉得他没有念错，因为韩语的发音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对。但是因为国际观众嘛，就觉得为什么你念错是 Vaseline， not Vase， 他念的。
3: 因为有一些国家他们可能在念比如说日本哦，他们没有办法念这个。
4: 有些音他念得很有趣的。
5: 我们来听一下这位韩国网红怎么念。
7: 鼻 Vaseline，
8: 眉가 Vaseline，
5: Vaseline，
8: Vaseline，
7: 손 Vaseline，
8: body
5: Vaseline，
3: 把它念成 Vaseline，
4: 所以就很多有些网民就会讲说不是 Vaseline 是 Vaseline， 但有些网民是觉得很有趣的，结果 Vaseline 的品牌就直接改名换成 Vaseline。暂时啦，没有真的改名。
3: 针对
5: 我还以为是永远换成这个 Vaseline。
4: Social media 做一下一个效果啦，
3: 对，
4: 没有吧？就是我就是他们就跟着玩咯。OK， 首先他是韩国网红啦，然后你念 Vaseline， 好，我们就把我们的名字暂时改为 Vaseline， 然后讲说他是 CEO of Vaseline，给这位韩国网红。
3: 我觉得 OK 啊，我觉得这样子其实也蛮就逗趣咯。
5: 其实这个 Vaseline 每一次念的时候，我都会犹豫一下，我都不知道我应该念 Vaseline 还是 Vaseline 还是。Vaseline，
4: 对，OK， 有什么品牌会让你有这个困扰？
5: 那个 MS 还是 Hermes 还是 Hermes？ 因为我听不同人念过这个品牌的名字，然后每一次他们念的很有自信，我都会觉得说，哎，原来是这样念的。
3: 我是那个 Paris Bagdad那个怎么念
5: ？Baguette，Baguette，Baguette。
4: 旁边你看，这些是因为可是外国语言，比如说那个可能那个品牌本身那个字到底，比如说我看过一个视频是台湾成品，英文怎么念？
5: 哦，对，我会念，
4: 他就做街坊，他就问街坊
5: 哦。Athlete，
4: 有些人就讲 Athlete， 结果他做街坊，就不同的人给你不同的答案，这样
3: 是咯。
5: 我觉得这个最成功的就是 Louis Vuitton。
4: 哦 ，Louis Vuitton，
5: 对 ，LV， 因
3: 为 Louis Vuitton，
5: 哎，不然你怎么念？
3: 不是 Louis Vuitton 吗 ？Louis Vuitton，Louis Vuitton， 哎，不知道。
5: 我跟你讲，当你不确定的时候呢，
3: 我就 LV 咯，今天 LV 好了。
5: 你
4: Louis Vuitton，
5: 你可以 LV， 不然就你念到很有自信这个样子，
3: 对，
5: 别人就会相信你。哦，原来是这么念的。
4: 对，有什么品牌是就是你看着它名字，到底怎么念？
3: 所以到底 IKEA 怎么念呢？是 IKEA，IKEA 吗？
5: 有自信的念
3: IKEA。
5: 对，对了。

0: 子们最近为了年终考试真的很用功。
1: 是啊，该让他们好好放松一下了。
0: 不如趁学校假期开车带孩子去马来西亚度假。
1: 好主意，不过陆路关卡会不会塞车？
0: 对哦，出发前我们得上 ICA 脸书以及 One Motoring 网站查看最新路况。
1: 我们也可以使用 MyICA 手机应用程序里的团体 QR 码，让通关更快捷。
0: 也别忘了不要插队，并遵守交通规则哦。
1: 当然，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吧。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Tick and we talk
3: 当你在提款的时候哎，那个提款卡如果被那个提款机给吃掉了，我们当下应该是会就是联系那个银行嘛，对不对哈？
4: 可是会觉得很麻烦呐、
3: 可是呢，这位朋友身在这个泰国的曼谷的这位朋友，他因为他的提款卡被那个提款机给吃了，他直接就拆掉那个机器。
4: 怎样拆嘞？
3: 这厉害哦！
4: 怎样拆？
3: 我也不知道他怎样，就看到他在那边拆咯。
4: 工具啊，具
3: 可能他去找了一些工具来了，
5: 所以他拿到的不只是卡，他还拿到很多现金哎。
3: 哦，肯定被抓了这样子啦。但后来警察也来了啦。
5: 他真的是从那个问题上下手、他是一个很 hands on 的一个人啊，
4: 遇到问题就要解决。
3: 能不能说他没有什么耐性啊？就你等一下啊！
5: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其实那个当我遇过这个情况。话说有一次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去提款，然后提款到一半的时候呢，我朋友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听到我那个钞票已经吐出来了，然后我就想说，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说，哎呀，反正就让他这边等一下，我会去旁边打电话。因为是深夜，所以旁边是没有人的，在排队。我就这边一直聊聊聊聊聊聊聊，然后大概过了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我说，哎，不聊了，我去拿我的钱。结果我回去的时候，哎，卡不见了。现金也不见了，
3: 他会吃掉啊？
5: 对，他会吃进去，吃回去。
3: 对啊，吃回去啊。
5: 当时我不知道，因为当时我还在读书，就小孩子啦。嗯。他说啊，怎么办？我的钱，我的家用，运动小孩子，
4: 对，
5: 那种零用钱不多的嘛。
4: 明那时候19岁，可能。你要多小嘞？
5: 我天哪！我那个时候，我就很紧张，我就很紧张，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朋友说：“哎，怎么办？好像有人偷我的钱。”我朋友说：“没有啦，那个 ATM 吃回去了，你要打电话给那个 ATM。
3: 哦”所以通常我们都是打给银行就对了，对不对？可是这个男生真的太大胆了，
5: 他可能当下也急了啦，搞不好那他的救命钱呢、
3: 是有谁会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啊？对吧？就比如说贩卖机，那个他的饮料吐不出来，你不可能去拆那个贩卖机。
5: 我会摇啊，我会摇那个贩卖机，
3: 我会摇啦，摇。
4: 可能他真的担心啊。他真的担心卡被吃掉，等于钱没有，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的处境，我们不知道他的处境，对。
5: 而且搞不好你去跟银行申请，一般上他可能会说，好，那我们再邮寄给你，你要再等个3-4天，
4: 或者有手续费啊。
3: 不管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或者是什么，都是不可以这么做的啦。在哪里都好，今天但发生在这个泰国的曼谷，或在新加坡，真的也不要这样做。
5: 这算破坏公物了，
4: 警察会来的，
3: 是咯，只能讲自己衰咯，为什么这么多人提款呢？
4: 打电话没人来，弄一下弄一下，警察来了。

0: 明秀。
1: 今天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猜中我买单，另外也有随便问问，这个星期参加随便问问有礼物送给你哦。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KGA 往 PIE 在 Sandra Road 的入口处， PIE 往大市经过 Jalan Bahar。 另外在 West Coast Highway 市区，在 West Coast Highway 立交桥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开第三条车道，请您小心驾驶。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5: 这个星期我们是在大厅的直播室，所以大家可以呢上我们的 facebook.com/FM103 看直播。今天到了中午前后时分，北部、西部、东部预计将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02。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猫只管理框架2年的过渡期结束，今年起全面严格执行，今后没有执照养猫属于违法的行为，祖屋每户最多只能够养2只猫。那本地至今已有超过111,000只家猫已完成登记。国家公园局属下的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在2024年9月1号实行猫只管理框架，推出了宠物猫登记制度和针对家猫跟社区猫的多项计划。2年的过渡期昨天结束之后，新规全面实施。针对政府计划明年初修法加强青少年社交媒体安全保障的举措，受访家长和专家表示欢迎，认为官方统一规定有助于减轻家庭监管的压力。学者也支持分级管理的形式，提醒一刀切的年龄禁令缺乏科学依据，而且难以落实，建议侧重于完善平台安全机制来保障安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上个星期五接受本地媒体联访，进一步说明政府接下来将会如何加强青少年使用社媒的安全保障。配合国民服役60周年，国防部正探讨为现役与退役国民服役人员推出答谢配套，并研究优化现有的国民服役住房、医疗和教育奖励，确保相关的措施继续切合实际需要。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1: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早早早。那昨天其实我到了那个兽医诊所的时候，就看到哇，好多人哦！我现在想这阵子怎么了，这么多人，这那毛还生病。后来才知道哦，原来那个执照，因为那个截止就是申请帮这个猫咪申请这个执照的那个截止是昨天。
6: 对，去你说去兽医诊所，
1: 诊所
6: 有很多人，
1: 对，很多人，
6: 他们去那边
1: 他们的猫咯。
2: 去安装那个晶片，
1: 对，晶片跟就是所谓的、哦、有那个晶片，等于说有执照啦，嗯，
2: 就代表你家的猫是注册合法的，不是黑户
1: 是，
2: 不是偷渡客哦，
6: 一个。
1: 所以我昨天看到有点吓到，因为我的狗狗就被哇很多的猫包围着，
2: 吓到了，怎么都是猫咪呀、啊？所以提醒一下，如果说家里有养猫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没有这个申请的话呢，现在也赶快去申请
1: 了。对，然后今天我跟陈瑶就出席了 BYD 的他们那个会员。原卡的那个因为算是发布的活动，那当中不是有一个嘉宾说的蛮实在，他就讲说以后可能毛还是比这个小朋友的数量多，因为现在人都选择可能养毛孩而不生孩子。
2: 生孩子，他一讲完的时候，台下轰然大笑。
6: 所以买车可能要看就是宠物喜不喜欢，适不适合。
1: 就是他们的合作伙伴、嗯，他们觉得市场很大。啊、
6: 是是，
2: 对，因为大家应该都知道说，今天开始呢，这个 BYD 还有 Denza 他们推出了这一个 Lifestyle 卡，就是所有的车主呢接下来会收到一张卡，然后在很多地方都会有优惠，当中也就包括了给宠物的优惠。
6: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6: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所以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聊哇，如果今天你的孩子做兽医，该有多好？
1: 对啊，我今天说，哎呀，当兽医也不错哦。如果但我现在来不及了，就如果孩子的话，
6: 哎、想要当很多东西了，都来不及了。
1: 兽医了，基本上我觉得还蛮好赚。OK，
2: 对，尤其好像昨天那一位那个老板，他说，哎，未来宠物会越来越多哦，所以感觉好像兽医是一个趋势哦。
1: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把毛孩当孩子啊，所以就蛮舍得花在我们身上的。
2: 是，所以今天随便问问，就要问问你，你希望你的孩子，我不要讲自己啦，好，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之后从事什么工作？
1: 对，你心里面其实那把声音
6: 呀，有希望的。不要讲说哦，孩子想要当什么都可以。I mean, 我们当然同意，我们当然同意，哦、但你的答案可以多元一点。
2: 你内心一定有一把声音，希望他以后风风光光。
1: 对，长大我希望他做这一行。
2: 是，随便问问你，希望你孩子长大之后从事什么行业？88551003。今天参加随便问问，也就能够获得100元海南先生的餐券哦。海南先生是在中国屡获殊荣的餐饮品牌，现在来到新加坡开设了首家正宗海南岛特色美食的全球旗舰店，地点就在 Vivo City 的2楼。
1: 餐馆呢是严选正宗食材，那秉承传统秘方以及呢古法的烹饪的技艺，呈现海南各地的特色佳肴。那他们招牌菜就包括有这个文昌鸡啊、还有他们的
2: 海南醋酿海鲜汤，还有黄金椰子饼。另外呢，他们现在的海南便当套餐售价9.9元，附加1.5元，还可以获得一杯饮料优惠，直到9月底，不要错过。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6: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
6: 随便啦。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啊，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3: 随便问问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之后或者说现在啦然后做什么行业，这个是你内心心底的声音，你未必给你的孩子讲过，但我们让你说出来。来看一下，
1: 有一个妈妈说不妈妈爸爸要当下一个孙燕姿。
3: 这样多好，还可以跟孩子一起到全世界旅游，他去演唱，你在下面看演唱会，然后晚上去外面散步旅游，多好。
0: 当律师的有几位哦？
3: 好多哦，
0: 想要他们当律师的。
3: 但也有听众是希望当医生，这些都是我小的时候爸妈都不时会说你看当医生很好、
0: 哦、还很夯啊，这是啊，牙医，就有些人想要孩子们当牙医。
3: 哎，我觉得牙医很好，因为牙医
1: 怎样好，你说。
3: 我遇到一个好的牙医，我真的会把他当做那个神来一样看，
0: 就不会换了啦。
3: 因为我不是讲之前我去看牙医，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洗了牙之后呢，我的那个牙齿那边就好像掉了一块。
1: 哦 ，OK。
3: 然后昨天我就再去看那个牙医，不过我就找了之前我找那个牙医，然后他在帮我补那个牙的时候呢，我跟他说那个我很怕痛，就是麻烦你那个麻药打多一点。他说没有问题，他就很温柔，然后他就先帮我敷那个麻药，然后过后呢去帮我处理别的地方。然后过再帮我打那个麻醉针，全程完全我听到那个咦的那个声音，但我全程完全不痛。当我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抱着那种看救世主的眼神看到，我说谢谢你，我很少来看牙医没有酸痛的感觉。
1: 就是这样子的原因，所以你希望你的孩子变
3: 对
1: 成为牙医，
3: 我希望他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崇拜。
1: 你明明说好赚呢、啊，
3: 当然也感觉不错
1: 了。你刚刚明明跟我讲说，哦，牙医这样好赚，这样就赚了，就这样就让我付了多少钱？
3: 三百多，感觉好像也不错啦。
1: OK OK， 还有什么？
0: 不同的医生，法医啊，医美的医生啊。嗯，
1: 我希望我的孩子、儿子能够成为米其林餐馆的老板，因为我太爱吃了。
3: 当正规军人就好像他的妈咪一样、嗯、哦，这位听众是军人
1: 啊，雷六 DJ 咯，
0: 哦，不，考虑一下，想清楚，想清楚，
3: 请三思啦，
1: 对，请三思啊，
0: 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你，不要过来，
1: 对，
3: 医美医生可以免费帮我照顾老化的皮肤，我要我的女儿当老板，把我经历20多年的生意发扬光大，哇，
0: 当妇产科或者是儿科都可以哈，嗯、哦哟。
3: 啊、好多医生 哦，建筑师也不少、欸、
1: 医美的蛮多的，整形的蛮多的，嗯，因为是你们要还是希望孩子可以办理，
0: 应该觉得好赚也是啦，因为是个趋势啊、哦、以后一定
1: 也是啦也是啦，
0: 更多需求啊，
1: 妈妈这边不够大就加大了，
3: 我说眼皮这些啊，对，哪里需要改就哎，儿子啊，帮妈咪看一下，
1: 对对对，
3: 妈咪生日要到了，
1: 嗯，抬头纹太多，你这样就补几针这样子，
3: 对你躺下来，哎，起来就是孩子给你的生日礼物了。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路况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 TPE 往 PRE 在 Loyang Avenue 跟 Halus Link 之间是车多的， SLE 往 BKE 在 BKE PRE 的出口车多，另外 BKE 往 PRE 经过了 KJE 有汽车抛锚。
2: 稍后回来就是我们的
3: Mana Buggy
2: 听众独家介绍的美食，那记得哦，如果想要这个听众他介绍美食的地址，请记得要听完这个访问。我们在结尾呢会出
4: 一个关键字，
2: 把关键词正确的关键词传进来88551003，我们才会把这个地址传送给你。
5: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6: 有
5: 潮流服饰、彩砖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0: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9: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哪里有美食？
1: 哪里？
2: 在那里？
1: 哪里？
2: 哎呀，好了，这里。
3: Manabergi，
4: 听众最独家的美食介绍，线上有家人。
0: 家人你好，
4: 你是爵士家人还是
0: 啊？还是家里的家？
5: 家里的家啦。
2: 哦，因为我们不是陌生人，一起走过就是家人，就是家人啊，是这样的原因是吗？家人。
5: 是的，我要去看呢。那天本来要去看，后来临时我的朋友打电话叫我去老人院唱歌，然后就没有去看喽。
4: 哇，行程很忙啊，
0: 对，
4: 而且到处吃东西，
0: 是，
4: 所以才有美食介绍给我们。
0: 所以你要介绍我们什么？
5: 炒饭
2: 啊，
0: 哪一类的炒饭？
5: 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些蛋炒饭啊，什么虾仁炒饭啊，就是这个炒饭啊。
2: 所以你要推荐的炒饭是哪一类的炒饭？
5: 它就是有。什么虾仁炒饭啊，鸡蛋炒饭啊， kimchi 炒饭啊，肉扒炒饭。
0: 这一档的炒饭炒得很好。
5: 它除了这个炒饭哦，它有小菜，它的小菜就有我好像我们家里吃的豆角炒蛋啊，高丽菜炒粉丝啊，虾枣啊，五香啊。就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吸引了我去吃。
0: 所以它不是一个那个煮炒摊啊？
5: 不是，它是一个小饭摊位。所以它除了卖这些炒饭，它还有卖 kimchi 啊这些小菜咯，所以除了吃炒饭，你就可以点那个小菜来吃。有时候我就吃鸡蛋炒饭就好了，我就叫配菜咯。
4: 那它炒饭本身好吃吗？
5: 炒饭好吃，而且它的炒饭是你叫的时候它才一盘一盘来炒，不是说炒了一大锅、然后你要的时候它才加什么虾仁啊，另外煎一个猪扒给你，它不是，它是一盘一盘的炒，小菜也是一盘一盘的炒给你，所以要等一下咯。所以我就是喜欢他这种做法，因为拿上来的时候是烧烧的。他的老板哦很贴心哎，因为你坐得太远了，你接下来拿你的东西咯，那个把车响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盖子跟你盖住，又不会有苍蝇嘛，对不对？因为可能这个住宅区是属于一个乐龄区啦，所以它的价钱不高，很经济。很大众化的，
4: 谢谢你家人。
5: 还有、啊、我有 bonus 呢，
4: 听
5: Manabergi 就有 bonus， 因为在这个摊位的旁边哦，它的隔壁那个甜品哦很好吃，又经济，有烧有冷的。
0: 哦，哇，
2: 那个甜品也值得去光顾。
5: 我一定吃的。
2: 我以为你的 bonus 是如果去那边喊家人有15%的折扣啊，不是这个 bonus 啦。
5: 哎呦，但我要去跟那个老板讲一声。
4: 我们今天只给炒饭的地址啊，
0: 对对，
4: 只给
0: 炒饭，
4: 那个 bonus 你自己去找。
2: 没有 promo code 哈，大家。
4: OK， 我们今天关键词是
2: 陌生人。
0: 陌生人，
2: 你以为是家人对不对？我们就不要给你家人。
0: 是，
2: 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陌生人。
4: 谢谢你，
5: 也好了，拜拜，
4: 拜拜，
0: 谢谢家人，谢谢，拜拜。

0: 杨培安，我相信。注意哦 ，Mana Buggy 的这个游戏玩法是你一定要把正确的关键词哇塞到88551003，我们才会把刚刚那一位听众介绍的美食地址发送给你。错的关键词我们是不会回复的。OK， 我们要严格执行。在新闻快报之前呢，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以下信息由 BYD 还有 Denso 带给你，
0: 不只是优惠，更是难忘的体验。诶，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记得的不是买东西省了多少钱，而是那些特别的体验。
1: 比如说像是一趟期待已久的游轮假期，一家人的周末度假，或者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越来越多消费者重视体验胜过拥有。那么 BYD 跟 Denza 他们就推出了最新的 Lifestyle Privilege 生活礼遇计划，把这种理念带给所有的车主。
1: 通过超过80个合作品牌以及600多个据点，车主可以享受多元化生活的礼遇，当中就包括了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游轮、 Shangri-La 香格里拉酒店以及 Pan Pacific Discovery 等旅游及酒店品牌。
0: 接下来出国的时候呢，你拿出这张卡 A， 你就可以立刻享有这个礼遇了。这意味着拥有 BYD 跟 Denza 不只是让你每天开车上下班，未来规划假期安排 staycation， 或者是跟家人共享珍贵的时光，也能够享有专属的礼遇。
1: 因为对 BYD 还有 Denza 来说，真正重要的不只是把您带到目的地，而是让整个旅程更加精彩。
0: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想一想，如果明天突然多了3天假期，你最想去哪里嘞？
1: 哇，本地 staycation 还是直接出国旅游，或者是一趟游轮假期？
0: BYD 与 Denza Lifestyle Privilege， 让每次出发都变成值得期待的体验。
1: 以上信息由 BYD 还有 Denza 带给你。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号星期一。
1: 啊，
0: 农历是7月20。
1: 哦，今天星期
0: 二。
1: 二。OK， 好。
0: 农历7月20。
1: 7月20。
2: Yes。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总部设在本地的一个跨国研究网络，受世界卫生组织委任为西太平洋区首个临床实验合作中心。这个研究网络有望借此提升国际认可度，也开辟了同各国政府直接对话的渠道，使团队能够更有系统地开展有关抗微生物耐药还有传染病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可以汇集世界各国。这个跨国研究网络称为 AdvanceID， 成立于2022年，隶属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由联合早报主办的首届新加坡文化节9月将会在上海跟北京举行。文化节以音乐、电影、美食、文化座谈和数码展览为媒介，从艺术创作、社会生活与身份认同等不同层面，邀请中国观众走进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社会面貌。新加坡文化节或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的支持，数码文化展将会在9月3号在上海率先开展，文化节的开幕式则是在9月17号在上海举行。配合国民服役60周年，国防部正探讨为现役与退役国民服役人员推出答谢配套，并研究优化现有的国民服役住房、医疗还有教育奖励，确保相关的措施继续切合实际需要。2027年适逢国民服役推行60周年，国防部昨天答复早报询问时说，国防部和新加坡武装部队明年计划推出一系列 NS60 纪念活动与计划。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2: 现在选购 Denza 尊享最高20000元车主礼遇，包括 Ogawa BioViz 按摩椅，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Denza 展厅，体验豪华驾乘。以上附带条件。
4: 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跟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跟 Telok Blangah Road 之间，还有 BKE 往 PIE PIE 樟宜跟 KJE 之间都是车多的。
2: 稍后回来跟你玩游戏，有猜中我买单。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4: 你买单，
5: 你买单，
6: 你买单，
4: 没有啦，你买单，
6: 你买单啦，
4: 你啦，你啦，你啦，
5: 你买单。
4: 好，猜中我买单。
2: 猜中我买单，今天挑战成功，有机会可以获得 Revlon 送出的礼包。
1: 礼包就包括了润唇膏兼唇膜，还有口红及染发霜。
2: Revlon 口红呢是荣登美国销量第一的口红哦，当中蕴含 80% 的滋养成分，能够淡化唇纹，让我们的双唇平滑饱满。
1: 想要呵护你的双唇的话，新推出的 Revlon Glimmer Lip Treat Balm 加 Mask 一支多用啊，白天是滋养的润唇膏，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变这个保湿唇膜，让你的双唇时刻保持水润柔嫩。
2: 另外他们也有这个 Top Speed Just Push 染发霜，只需5分钟就能够快速的染发，操作非常的简单。那他们的产品呢，在各大超市、药房还有线上平台都有出售。今天是星期二，所以跟你玩的游戏就是
7: 在哪里？
2: 你在找什么？
7: 我在找谐音梗。
2: 谐音梗，接下来这首歌当中藏了一位天王。
1: 天王名字啦。
2: 是的，
1: 天王。
2: 这首歌当中藏了一位天王的名字，请把它找出来，把这个谐音梗的这个关键词给找出来。
1: 附上全名跟 email 就有机会赢取今天的礼物。
2: WhatsApp 到88551003。这首歌当中有一位天王哦，我在想要不要给更多的提示。不是来自台湾，不是来自新加坡，不是来自马来西亚，不是来自中国大陆，
1: 那就是我的年代的天王是他们呢。对。

0: 你们的答案让我们觉得这一题出的太便宜了大家。
1: 可是有另外一位天王也常出现在答案里头。
0: 另外一位天王是也是来自这个地区的吗？
1: 是啊。
0: 诶，我没有看到。
1: 因为你讲天王，我小时候的天王就是他们。
0: 对，他们
1: 就从他们当中选一个答案就对了。
0: 但你们不要乱猜齁，一定要是有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的， OK？ 是谁呢？我们一首歌过后呢为你揭晓答案。如果有答案的话呢，继续 WhatsApp 进来，留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到88551003。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跟 Zaver 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国家机密，就是原来生育率低哦，其中一个主要的关键哦，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阻止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不要弟弟妹妹。
1: 对、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对
2: 像 Sarah 这样子、啊，
0: 像 Sarah 这样，因为这边好几个地方都这样，他说他女儿也是这样，他儿子也是这样子之类的。
2: 没有哎、欸，我反而是要我爸爸妈妈生的嘞。啊，
3: 然后他们
2: 就工作比较忙，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嗯
0: 忙到这样咩？
4: 我觉得都是你们，
0: 你不够积极，
2: 我不够积极。
0: 对，
2: 我应该逼他们。
0: 你要逼他们，你每天就要给他们看 baby 的照片，而且你要乖一点，因为他们看到你就不敢生第二个了。我觉得
2: 对不起，
0: 你不够乖，你没有让。
2: 是我太坏了。
0: 而且你用那个什么
3: 爱讲话，
0: 哎、欸，那个不知道，
1: 啊、不是
0: 这个他们、
2: 哦、可能是哎、欸，
0: 是吧？你要检讨国家政策，你要检讨，
2: 我要负起责任，
0: 你要负起责任啊！独生子女要负起责任。
5: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0: 从嘉义的身上，我们知道独生子女要表现好，他才会让爸爸妈妈想再生下一个。可是如果这个哇 monster、啊、还是不要了。
2: 你说我 monster？
6: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去济州岛
7: ？No，
6: 釜山
7: ？No，
6: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尝。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火锅店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9: 那一天终于要来了，
10: 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
9: 华语乐坛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即将登场，这个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演唱会前后傍晚6:30晚上11点李圣杰空中演唱会。 UFM 1003带你一起热嗓，一起重温那些经典好歌。UFM 1003是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指定宣传电台。
0: 你在找什么？
2: 我在找
11: 谐音梗。
3: 今天在苏打绿《早点回家》这首歌当中呢，藏了一位天王，这位天王是谁？

0: 吗？还是你错过了？
1: 原本的歌词是郭富城什么？
0: 对，我们听到的是郭富城，不过正确的歌词是山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之牙。
1: 哇，其实还蛮美的那个果铺成、哦 okay、
0: 但每次听到这首歌，诶，怎么就突然出现了那个对你爱爱爱不完的那一张脸？
1: 郭富城，
0: 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上午会抽出一位新的听众获得今天的礼物。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哲。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2: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周星哲的新歌《壳》。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路况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是车多的 ECP 往市区，在 MCE AYE 跟 Marine Parade 之间，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跟 PIE 张仪之间，还有 CTE 往 AYE 在 Bradley Road 之前。
0: 继续锁定节目，八点过后呢，我们会继续跟你玩游戏，有十秒 easy 不 easy。这个星期送给你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的月饼礼盒。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